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5: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2: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6: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2: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7: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

0: 始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0:40，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7: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6: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8: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6: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0: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9: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1: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签证。
1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乌鲁木齐晴，9到2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

0: 柳花开，同心筑梦。
1: 五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
0: 截至八月末，我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区累计开展节庆促消费活动330多场次，有效释放节日消费潜力。
0: 我区各地特色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群众餐桌。
1: 今年塔里木河流域洪水资源化利用量已达32亿立方米。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天山南北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着深情关怀，各族儿女的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殷殷厚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疆，把这片广袤疆域的发展牵挂于心，把各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这份深情跨越山海，温暖边疆，照亮前行之路。深情厚爱润泽天山，感恩奋进正当其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这是各族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这片广袤土地继往开来的崭新出发。回望这五年，新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化为前行动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天山南北书写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本台从今天起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全景展现五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奋进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各族群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请听报道。
2: 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山南北城市乡村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声声我爱你中国，表达着天山儿女对祖国最赤诚的心声，最深情的祝福。伊宁市第18中学学生苏建杰：
3: 好好学习，增强本领，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2: 陆浦县居民热孜完古丽麦提图尔孙：
4: 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这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好政策，我们大心地感恩祖国。
2: 塔城市新城街道哈尔敦社区居民沙勒克江一鸣：
5: 各民族团结在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2: 兵团第10师185团4连职工马军武：
6: 看着国旗迎风飘扬，心里满是自豪，手边就是守家，一身只做掩饰，我为祖国当卫士。
2: 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瓦汉走廊明铁盖山谷，买买迪明嘎斯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参加了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买买迪明嘎斯：
7: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雪山脚下，在这里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2: 今年暑假，包括买买迪明嘎斯在内的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研学。在北京期间，大家到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五星红旗升起的神圣时刻。买买迪明嘎斯：
7: 唱国歌那一刻起，打心底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0: 2023年以来，我区累计组织带动23万多名青少年赴北京和其他省区市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大中小学同步开展了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在声声传唱中凝聚爱国情、筑牢同心志。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学生紫伊拉巴哈提亚
1: 唱着歌曲，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和美好。
0: 民丰县初级中学教师徐正义
2: 通过开展集体传唱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让青少年在优美的旋律中汲取精神力量，

0: 天山南北最常态最温暖的底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北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塔桥大舞台等你来挑战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已举办16场，云南、吉林、贵州等全国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相辉映，交融共生。贵州省盘州市非遗传承人钱艳平：
1: 两地的山水不一样，民族风情各有特色，各有韵味，但是大家对民族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是相通的。
0: 上海游客刘福民
2: 感觉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广和厚度，通过这种形式把大家融合在一起。
0: 在南疆，网络让天山南北的陌生人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刹车县小伙艾克热木江吴买尔的婚礼就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300多人到场参加，小家喜事变成了四海乐事。河南网友徐晶：
3: 无论从哪里来参加婚礼都会被欢迎，有音乐就有舞蹈，现场非常热闹。
0: 新郎艾克热木江吴买尔：
4: 56民族一家亲，就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嘛，咱都是一家人。
0: 邻里间一碗奶茶的分享，农忙时一把援手的相助，生活里朝夕相伴的包容，天山南北各族儿女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目前全疆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2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9个，485个集体，602名个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涌现出了乌哈斯苏莱曼、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王桂珍、布如马汉毛勒朵、魏德友、吴登云、买买提江吴买尔等一批国家功勋人物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其一勋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行医50多年来，走遍了巴尔鲁克山的每一道沟、每一座毡房，累计救治患者10万多名，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孩子3200多个。乌哈斯苏莱曼：
5: 为逝世的人、各族群众陪葬，这是原始我的一种中华文明人民的健康。
0: 5年来，民族团结大院笑语盈盈，绘就各民族相亲相爱的幸福画卷。民族团结一家亲号列车穿梭往来，见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五星出东方》、小说《本巴》等文艺精品佳作迭出，让中华文化根脉在天山南北更续传承。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编纂出版，为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根基。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合并举办，展现各民族同心奋进的昂扬风貌。江超、春晚、邻里节、百家宴等群众性活动蓬勃开展，让交往交流交融更有形有感有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为民族团结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中共享繁荣红利，在共同守护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共同奋斗中迈向美好未来。
6: 5年成绩单，5年是一个刻度，丈量着天山南北的奋进脚步，5年也是一份答卷，写满了各族群众的冷暖期盼。在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让我们翻开这份沉甸甸的答卷，看看天山南北发生的新变化。第一篇，我们从民生说起。5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 76.4%， 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617.9 亿元，其中民生支出 5054.6 亿元，每花出去10块钱，有7块6毛都用在了老百姓身上。5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全区

0: 累计城镇新增就业 239.24 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 104%。 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4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99.8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3.8 万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达1610万人次，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5%， 有效修复荒漠生态、涵养水土资源，系统性补齐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短板，稳固区域生态安全根基。从被动防洪到主动用洪，治水模式的升级为干旱流域生态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可行路径。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卡拉诺尔隧道正式进洞施工，成为全线第一座进洞施工的隧道，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隧道主体工程正式开启全面攻坚阶段。
0: 今年1至9月，哈密市出口哈密瓜 1.3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1.9 倍。
1: 这段时间，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迁徙灰鹤，数量超千只。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湿地面积近 1.4 万公顷，湿地率达 99.2%， 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各种鸟类的栖息地和迁徙驿站。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9到21度。
1: 阿勒泰小雨，0到16度。
0: 塔城多云，4到14度。
1: 伊宁多云，7到21度。
0: 伯勒多云，5到20度。
1: 克拉玛依多云，9到22度。
0: 奎屯多云，6到22度。
1: 石河子多云，4到22度。
0: 昌吉多云，9到24度。
1: 哈密多云，6到24度。
0: 吐鲁番晴，16到28度。
1: 库尔勒晴，10到23度。
0: 阿克苏小雨，11到22度。
1: 阿图什多云，10到23度。
0: 喀什多云，12到24度。
1: 和田晴，8到25度。
0: 乌鲁木齐晴，9到21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七颗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一零一点二。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

0: 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下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播出来。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啊，又来到了周五了哈，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那早上过来的时候呢，其实会发现哈，现在天呢确实哈黑的很晚了哈，然后早上到了单位之后才发现这个天才开始慢慢的亮起来。所以寒露之后呢，也是跟大家说啊，早晚的这个时间呢也变得就是昼短夜长啊，这个晚上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了，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这个时间。
1: 没错。
0: 那我们也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呢，每次逛超市的时候你一定会买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呢超市啊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寻宝库一样，琳琅满目的货架呢总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啊，但有一样东西就是你每一次去超市的时候一定会把它放进购物车，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东西啊，哪怕说你在买的时候，因为我们每次可能去逛超市，就像我一样，我基本上呢去逛超市之前我会自己在手机上列个清单，我这次要买点什么。那每次呢也会这样去做，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一样东西啊可能没在这个清单上，但是呢你一定会把它放进购物车。
1: 对，那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每次逛超市你一定会买一些什么。其实我每次去的时候总是家里需要买一些日用品的时候，比如说洗头膏，比如说一些这个洗衣液或者纸巾用完的时候就去买，但是每一次想的是只买自己需要的，到最后推了一车出来。然后呢我就一般我也会买很多的零食吧，但是这些零食放到那儿真的不一定吃，好像我一直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每一次喜欢买一堆东西摆在那儿，然后其他的东西也是类似的。
0: 没错，有的时候呢去逛超市可能哈有些东西不想买，但是呢走着走着就不小心把它放到购物车了啊。而且我觉得去逛超市的时候，就是对于那种打折然后9.9或者说买一送一，心里就会莫名有一股冲动。
1: 对，然后我前几天其实也去逛了超市，然后买了一些这个零食还有这个，其实我发现在超市买蔬菜水果会比在外面买便宜特别多。就像我昨天晚上我买了一根玉米嘛，然后大概3块多3块几毛钱吧，但是我在超市里买4块钱能买2个一样的，就我也不知道这个原理是什么，反正我家里人跟我说超市买菜便宜，然后我自己也实践过一次，我就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如果看到他有的时候送一个碗，我就会有点心动。像是那次就买了，就是买挂面嘛，
0: 对，
1: 买挂面之后它上面绑了一个碗，然后我说这个碗还特别可爱，上面并没有印任何牌子，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白碗，然后上面是布朗尼小熊的一个头像，然后贴了一圈，超可爱。然后我毫不犹豫，我说就买这个挂面。
0: 对的，就是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会买这个东西，但是呢如果说他附赠某一样这个小礼品，可能这个小礼品呢不是特别贵重，但是呢你就觉得我买了这个东西呢我就赚到了哈。本来的话可能就买这个东西你去其他地方买可能啥也不送，但是呢只要他附赠一个小样品或者说一个小小的礼品，那我们可能这个心啊就忍不住了啊。
1: 没错，我个人是感觉情绪价值吧。因为首先就是你买东西还给你赠送一个实用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哎呀买这个太值了，买这个让人很高兴，所以就顺手就拿了。
0: 没错，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哈。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逛超市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清单上有，但是呢你每一次去这逛超市的时候就无意之间把这个放到购物车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来接着聊。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别浪漫。
2: FM101.2，喀什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方。
4: 我是主持人小爱。
2: 那这个国庆呢刚刚过完啊，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个电影大家呢也估计走到电影院去看了，这个国庆档呢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很多的电影呢都在上映当中，而且呢很多的电影都是非常好看的。根据平台网络数据的一个统计，在今年的国庆档呢，10月1号到10月7号呢，电影的总票房是突破了11亿。那我们的国产影片呢，也是构成了档期的主力，类型非常的丰富，看点也十足。今年的国庆档呢，很多的影片是集中上映，那国产影片呢，构成了档期的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呢，也同步上映。覆盖了含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的一些多种的类型，真的是看点十足，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
4: 没错，首先是《神探之痕迹》，是以其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影片时间跨越横线数十年，既刻画出公安干警的初心与坚守，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一个飞速发展。
2: 没错，在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呢，崔道植有着70多年的时间是为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和工作。自从啊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他一共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亲手去固定了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
4: 是的，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张译也说这是一次让他手心出汗的巨大挑战，他希望借着这一部电影向所有在公安战线上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们致敬。
2: 另外一部喜剧呢，就是《什么意思夫妇》，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影片呢，也是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呢进行了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
4: 《重生二》延续了前作写实的一个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2: 对的，还有《活色生香》，聚焦了中老年群体的情感和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
4: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讲述了佩奇一路上解锁了奇妙的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的假期的故事。
2: 野兽之心呢，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讲述男主与战犬在极端环境下相互依存、双向救赎的故事。
4: 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为意外深陷全城的生化浩荡，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了危机谜团，并由此开展了一起关于求生和抉择的极限突破。
2: 是的，另外呢还有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您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这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等影片呢，也是在国庆档和大家见面了。
4: 没错，
2: 所以今年的国庆档啊，真的是题材非常的丰富，内容呢也非常的有趣，包括呢很多的电影啊，主力军也是呢咱们的国产电影。可以看出啊，国产电影的无论是质量也好，还是情节设计也好，都是已经成为了咱们主流的一个选择，越来越多人呢喜欢看咱们的自己拍的电影了。
4: 对，那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十一国庆假期当中你都看了哪些电影呢？如果是小方的话，让你选择你会想看哪一部？
2: 我还是比较喜欢期待就是张译他们主演的这部《神探痕迹》，因为我本人呢是对这种刑侦类型的然后呢特别的感兴趣，再加上这个只要是但凡添加了根据真实事迹改编， 就觉得这个电影哈、格外的有魅力。
4: 对，就是这些电影就让人感觉想看下去、有一种想深刻的去了解它接下来故事是什么的。其实我有两部想看的，一部是《野兽之心》，布拉德皮特主演的。
2: 是的，
4: 首先就是因为我自己养狗嘛，而且这个电影、就是我刷到过它的一些片段，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是很好看，因为它是讲救赎的故事的嘛。我觉得也是在这些故事当中寻找到了自己，我觉得挺想看的。
2: 有点像和之前的那种忠犬八公类似哈，就是一人一宠物那种坚守、
4: 没错，但是它更多的是在一些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同时呢，我觉得我看的那个片段啊，但是我暂时还没有看全片，就是这个主演他好像也是有一些这个就是自己的一些事情没有去完成，然后他就会非常的焦虑，然后在这一场旅途当中然后得到了一些释怀吧。
2: 没错，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国庆档这个期间呢你看了什么样的一个电影，或者说有什么样好的电影推荐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另外一则消息要跟大家来说哈，10月10号起呢燃油附加费又要开始上调了。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将从10月10号起进行上调，我记得之前呢是降了2次哈，那这次呢又会有一个上调的浮动。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每人是90元，800公里还以下每人呢是50元，分别涨了20元和10元。
4: 没错。
2: 那这个呢同时相比之前的8、9月份呢，这个确实还是有所这个微涨啊。但是呢这个10月份之后呢很多的这个旅游航线呢也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冷门的环节哈，就淡期哈，
4: 可能会稍微淡一些吧。
2: 对，这个机票相对来说会更便宜一些。你像在喀什这边，我记得去年我看的时候就是11、12月份的时候最便宜的机票，比如说去成都好像只要400多块钱300多块钱就能够拿下了哈。
4: 对，
2: 所以相较来说的话，相较于现在动辄上千的这个费用，那总体来说算下来还是会优惠一些吧。
4: 没错。
2: 好，另外一则赛事也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4: 是的，就是我们昨天提到过的。
2: 没错哈，这关于我们自行车比赛的一个公路赛的延期。2026年的新疆泽普第4届金沪羊杯公路自行赛呢将进行延期，将从呢10月31号到11月1号来进行举行。喜欢骑行的爱好者呢都可以来进行报名。
4: 是的，为了充分的展现泽普县的风貌、乡村发展、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县域经济，持续提升叶河明珠福地泽普对外的知名度、美誉度，当地已经连续3年举办金沪羊杯公路。

0: 五自行车赛了，这个赛事也成为了泽普县文旅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标杆赛事。
1: 嗯，没错。那喜欢这个骑行的朋友呢，可以进行报名啊。全长的赛道是52公里，在整条的这个我们的金湖洋的里边去进行比赛，我觉得非常的享受哈。整个骑的过程当中呢，刚好是十月底，然后到11月份这个样子，金湖洋也正好是最佳的观赏期。同时呢也设置了不同的组别，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报名。比如说呢，男子精英组啊，大众组，女子组，还有呢这个娱乐组都可以去进行报名，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进行了。那报名时间截止呢是到10月28号的14点。嗯，想要报名的呢可以登录捷安特骑行 APP 来进行报名。
0: 没错，同时还设了乐骑组，14岁到60岁都可以参加，赛程15公里，会短一点，不限车型，你骑什么车都可以。
1: 嗯，没错啊，你就骑个共享单车都可以。那我之前看到，
0: 真的吗？你是说真的吗？
1: 真的，我之前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关于这个公路骑行赛的，就有人骑共享单车去进行比赛，虽然说没有取得名次，但是呢还是坚持了下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好的，另外一个消息跟大家来分享啊，喀什市呢将启用4处的电子警察设备，为了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行为，有效的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呢，确保辖区内的道路安全畅通，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规定，将使用这个电子警察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呢进行抓拍。然后呢新增的几处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喀什市429县道阿克喀什检查站的丁字路口。
0: 第二个是喀什市库木巴格路与中科路十字路口。
1: 嗯，第三个是喀什市库木巴格路与启航路的十字路口。
0: 还有就是喀什市库木巴格路与云海路的十字路口。是，凡是在上述路段的驾驶机动车，如果说你不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进行通行，机动车通过有灯的空路口的时候，不按所行的方向进行行驶导入车道的话，驾驶机动车违反了禁止标线指示的，驾驶人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驾驶人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遇到行人通过在横行通道上并没有停车礼让的，违反了禁令标志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都会被电子警察自动记录并且依法处以处罚。
1: 嗯，是的，所以呢还是请大家自觉地遵守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共同来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吧。
0: 没错，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2026年的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以下就简称喀什杯了啊。活力喀什魅族逐梦未来为主题，将在10月17号到31号在月浦湖县的体育活动中心进行举办。距离开赛呢，其实也没几天了，不到一周吧。
1: 嗯，没错，又有一场足球的盛宴可以来欣赏了哈。喜欢足球的朋友呢，可以去期待一下。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6，那我们呢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啊。有些听友在说呢，现在路面上还是有一点点的拥堵，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其实从这两天的路况来看，可能刚收假的时候路面上的压力还是会比较的大啊。那从后台的数据来看的话，现在确实也已经处了一个高峰期的时段了。我们还是从北向南，然后从东到西来看一看。北边的话目前来说总体来说还不错啊，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九小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在解放北路到深圳路的方向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对，还有就是利民路这边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从奇尼瓦克宾馆的对向车道然后一直到十字路口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拥堵。
0: 没错，环江这边的话主要是西域大道西向东的方向，从西小广场到环江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比较大。
1: 对，还有就是在月星上海城这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在三叉路口这边稍微有点拥堵。
0: 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新民路，新民路的话主要在石桥这边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山路林时代广场的路口。那今天好消息呢是文化路还不错啊，但是呢新民路过了这边之后呢又开始堵了，从咱们的这个
1: 国家税务总局这边
0: 一路是堵到了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现在拥堵的这个段还挺长的。那如果说再

0: 西的方向和咱们这个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这边呢，也有一个排队的情况。还有呢，在会展中心这边，新城南路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世纪大道这里，现在呢也是一个严重拥堵的情况。
1: 嗯，没错。
0: 那另外的一端的话，在地区飞科医院这一侧，从友谊路一直是堵到了滨河路东向西的方向，这边呢是已经完全堵通了的。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天南路啊，天南路呢从应该是从这个塔里木路这边开始哈，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到二医院的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都比较的大。
1: 嗯，没错。那健康路这边呢，首先是从工人医院这块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农三师学校的十字路口比较拥堵，还有一处就是从三元寺住宅小区的对向车道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学校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
0: 嗯，没错。班超路呢今天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主要还是受到建国路修路的一个影响。青年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一路从建国路堵到了建设路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会想，那我提前从新城南路绕行行不行呢？那新城南路现在呢也是一样的哈，从建国路南向北一直堵到了这个建设路这一段啊。
1: 是，我觉得这两天的这边路况都不是很好，我今天早上就是从这块走的，然后我发现很早的时候也开始堵了。
0: 嗯，没错哈，还是受到这个修路的一个影响吧。因为乐和广场的这边呢也是不能够进行南北的一个通行。与此同时呢，班超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班超路呢现在从这个
1: 韩拓城的对向车道、
0: 这边开始呢，一路是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解放南路的这个丁字路口这边，还是队尾挺长的。包括呢再来关注一下建国路，建国路的话从丽生酒店东西向东的方向是堵到了乐和广场的十字路口，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开始上坡了，然后呢也是西向东一直是堵到了五洲医院的十字路口，预计可能再过一会儿哈，这边已经连上了。其实昨天下班的时候呢，就是我走这个建国路这边真的是超级拥堵哈。那早上的话现在看也是非常堵的一个情况。
1: 嗯，没错。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南湖路这边，南湖路现在主要就是从阳光小区的 A 区这一块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的丁字路口，同时世纪大道南路这边也是出现了一些拥堵，东向西的一个方向然后一直到南关桥的十字路口这边是有一点点的小拥堵的。
0: 嗯，没错。昆仑大道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昆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三运四物流中心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在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再往下走，北向南的方向呢主要集中在42中学这个门口这里，北向南车流量也有一点多。其他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西环路的话目前来看还算不错哈，但是呢主要在新福华亭这边呢，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到这个路口这边呢现在也是有一段拥堵的情况。之前有听友反映哈，说这边这个停车会比较多，可能还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吧。其他路段的话我们从后台看，总体来说还不算得上特别拥堵。今天主要拥堵的点呢还是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建国路以及呢咱们的班超路还有呢世纪大道这边。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这国庆呢刚过完哈，很多朋友也特别好奇今年来国庆的人哈到底有多少，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伴随着金秋国庆的假期结束呢，10月1号到7号我们的国庆假期呢喀什市总共是接待了游客152.5万人次，实现了这个旅游花费呢达到了9.88亿元，多元的文旅体验让各地的游客呢尽情的来领略我们喀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最拥堵的哈，人流量最大的那肯定非喀什古城景区莫属了。我看到这个照片哈，视频的时候就是开城仪式，哇，可以用人山人海哈，然后来形容，就是你站在这个道路尽头，真的是一眼望不到头哈。每天古城东门口的开城仪式真的是准时上演，特色的手作商铺还有各类的特色小店也是人气旺盛，往来的游客呢穿梭在我们的古城里边，尽情打卡，尽情的感受喀什的人文气息。
1: 没错，假期期间古城景区里面全面的细化了各项服务举措，增派了保洁、治 志愿服务力量，同时依托着乐游喀什 AI 智慧导览平台，完善的全方位的便民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打造了夜间文化体验内容。每天晚上也是持续开展了街巷的巡游、歌舞快闪、互动表演等特色的活动，丰富的夜间文旅内容全面激活了古城夜。

0: 文化的一个旅游消费活力。
1: 嗯，没错，很多的这些特景区呢也推出了独有的一些这个套餐哈，比如说香妃园景区呢，凭借独有的人文故事，成为了不少游客出行的选择，还推出了一些优惠套票、配套的迎宾仪式、情景展演的特色活动，也是呢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进行打卡和体验。
0: 没错，
1: 包括呢我们的美食哈，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
0: 对，而且假期游客量非常大，所以说在这条美食街上准备了很多各色的小吃，营收是平时的2到3倍。那喀什古城景区的汉巴扎夜市上也是有非常多的选择。
1: 嗯，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去古城逛哈？去古城的时候一定能感受到这个人特别的热闹哈，整个古城里边人山人海，然后呢，节日气息真的是非常的浓厚啊。
0: 是的。
1: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那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49，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
1: 是的，
0: 说实话早上出门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早上的温度确实挺冷的，一股寒意袭来，虽然说我看了这个温度哈，但是呢比预感的体感的温度还是会更低一些，尤其是早上出门早的话，所以呢大家早晚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去适当的增减衣物。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预计10月9号到10号呢，喀什各地是多云见晴，平原部分区域呢有零星的阵雨，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叶城乡、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岑岭县一带呢局地有中雨，气温下降3度左右。11号各地是晴间多云，风力不大，气温略有上升。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预计在9度左右。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一周六周天过完之后气温也是在逐渐下降，基本上是维持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左右。那到了下周二下周三的时候，最低温度可能只有9度或者7度，也就是说我们11过完之后气温确实在逐渐的下降，并且下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是的，上周的话基本上最低温度还在15-16度的样子，那从下周开始呢基本上就会破10了，在10度以下了，所以呢早上出门的时候会感受到寒意哈，越来越凉了。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啊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其实又变了哈。
1: 是的，被噎住其实在医学当中需要警惕的是气道异物的梗阻，它可以在数分钟之内造成窒息，短时间内就有危及生命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海姆立克法呢对于这个噎住的时效性包括呢拯救方法很多人都可能有关注过，但是呢对海姆立克现在呢又进行了一个更新，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在于操作顺序。因为其实海姆立克急救法呢作为呛噎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这项救命机能哈真的是救了非常的多的人，而且呢随着这个升级更新也是引起了不少人的一个关注。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操作顺序为什么会发生了一个变化。
1: 是的，首先呢在判断患者为清醒的重度异物气道梗阻的时候，比如说患者无法发声、面色铁青，还有就是无法咳嗽等等，优先进行5次的拍背，就是使劲点拍，然后再配合着冲击的动作，然后交替循环，直至帮助这个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伤害的朋友们及时的安全排出异物，或者是患者失去反应。如果说失去反应的时候，立刻停止冲击，转为心肺复苏，并且呼叫120。
0: 而且呢，根据年龄的不同，这个方法呢也是会略有调整。1岁及以上的儿童、成年人呢，先拍背，再进行腹部的冲击。针对重度异物气道梗阻的1岁及以上儿童、成人患者呢，新版指南确定了一项核心的原则，是优先进行5次低风险的背部拍击，再实行5次腹部或胸部的冲击，交替来进行循环进行，直至异物呢排出，或者说患者失去意识。口诀可以简单记住为背五腹五，来进行交替循环。
1: 是的，针对1到8岁的儿童，指南首次明确了施救的手部力量需要控制在3到5公斤，成年人的腹部冲击力度约5公斤，发力方向与水平线呈现45角。施救者需要双脚前后的分开成功步状，提升施力的一个稳定性。
0: 那1岁以下的婴儿呢，就进行拍背加上胸部的冲击，禁止呢进行腹部的冲击。因为北京大学人民

0: 医院的急诊医学科的主治医师也是说到了新指南呢，进一步强调了年龄和精准的施救，对于一岁以内的婴儿呢，采用先拍背后胸部冲击的顺序，这是因为婴儿的腹壁肌肉呢薄弱，内脏没有发育成熟，而且呢位置较高，如果说进行腹部冲击外力极易呢导致娇嫩的脏器受损，始终呢严禁使用腹部冲击。
1: 嗯，没错，正确的施救方法就是把婴幼儿面朝下放置于前臂当中，保持头低脚高的一个位置，手稳定的托住其下巴保护颈部，以掌根连续拍击肩胛骨连线当中的这个点
0: 中点。
1: 是的，如果说没有效果的话，则转为胸部冲击，位置就是在两胸之间的连线的中点的下方，手法与婴儿复苏心肺复苏的一个按压方式相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婴儿进行胸部冲击的时候，新指南推荐使用掌根按压代替双指按压，以便更加有效果地达到所需按压的渠道的深度。
0: 还有呢，肥胖孕妇人群呢，采用的是胸部的冲击，孕妇和肥胖者的急救方式呢，会彻底的摒弃腹部冲击，改为胸部冲击。主要原因在于呢，腹部冲击可能会压迫孕妇的子宫，引发胎盘早剥早产。肥胖者的腹部呢，因为脂肪层比较厚，冲击力度呢会被缓冲，难以达到效果。正确的方法呢是先进行5次的背部拍击，如果说异物没有排出，再采取胸部冲击，也就是施救者双手交叠置于患者的胸骨中间，向后呢快速的用力进行冲击。
1: 没错，而且在预防方面，婴幼儿应该避免食用整颗的坚果、果冻、花生酱、葡萄等等容易窒息的食物，进食的时候需要保持坐姿，避免说笑跑动。对于婴幼儿来说呢，液体比如说奶液、呕吐物也是常见的窒息原因，像气球啊、小积木、笔帽、硬币、纽扣、电池等等这样的小物件也要进行妥善的保管，防止儿童误吞。老年人则需要注意在服用药片的时候注意安全，大块的肉应该切成细丝，缓慢的进食以降低风险。
0: 那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急救方法哈，我们可能用了比较久，或者说听了比较久，但是其实它是一些错误的方法，那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有一些这个急救方法千万不要这么做。第一个呢是流鼻血的时候赶紧仰头，很多人都觉得哈，我流鼻血的时候要仰头，但是呢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哈。仰头呢会导致血液倒流呛入气管，或者说流入这个胃部，刺激胃黏膜的引发呕吐。那正确的做法呢是在鼻子出血的时候呢，应该低头，身体呢微微的前倾，同时呢，拇指和食指要捏住鼻翼，持续的按压5到10分钟，避免呢频繁松手，来检查这个止血的一个效果。同时呢，如果说现了鼻出血比较频繁的发作，出血量比较大，或者说鼻出血的时候伴有头晕、乏力、皮肤出现的瘀斑的情况呢，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去进行就医了。
1: 没错，还有这个误服毒物应该赶紧催吐，盲目的催吐是中毒急救当中最致命的误区之一，比如说强酸、洁厕灵、强碱、烧碱，还有汽油、煤油等腐蚀性的毒物，催吐会导致毒物二次灼伤食道。对于汽油、煤油等挥发性的有机溶剂，催吐的时候应该是会有少量吸入到肺部当中的，引发肺吸入的一些肺炎，还有肺水肿，致死率非常的高。正确的做法，找到毒物的药品包装盒、瓶子，看清楚成分和浓度，拨打120，告诉接线员相关的一些情况。在专业急救人员到达的时候，不要给患者喂任何的东西。如果医生在电话里没有指示你催吐，就千万绝对不要去做催吐的一个行为。
0: 那如果说患者意识不清呢，一定要让患者侧卧位，保证呢嘴处于最低的位置，让口水和呕吐物能够自然的流出，避免呢堵塞气道。同时呢，送医的时候呢，也要找到药瓶、毒物的包装、残留物一块带上，让医生能够锁定毒素，精准的用药，来节省宝贵的时间。
1: 是的，癫痫发作的时候往嘴里塞东西，很多人认为这样可以防止患者咬伤舌头，但实际操作当中，强行塞物可能会导致患者的牙齿断裂、牙龈损伤，甚至有异物堵塞气道引发窒息。正确的做法，解开衣领让他侧卧着，清理口腔当中的一些杂物，避免其摔伤，等待救援车到现场进行专业救治就可以了。如果说抽搐的时候不要使劲的去约束他的一个肢体，可能会造成骨折。
0: 是的，另外呢就是注意昏迷时候掐人中呢，这个不仅无法让昏迷者苏醒，还可能会引起 应力过猛啊，造成这个面部的损伤。正确的做法呢，是先判断患者的呼吸、心跳。如果说呼吸、心跳已经停止了，应该进行立马的心肺复苏。如果说有呼吸，应该让患者侧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同时呢，拨打急救电话。
1: 嗯，没错。如果说突发心梗，用力咳嗽能自救吗？这样的方式是坚决不可取的，因为心肌梗死是因为冠状动脉堵塞导致的心肌缺血坏死，这个时候心脏泵血功能已经严重受损，咳嗽产生的胸腔压力虽然说短暂的可以提升血压，但无法疏通堵塞的血管，反而会增加心脏的耗氧量，加速心肌细胞的一个死亡。
0: 嗯，正确的做法是应该立即停止一切的活动，坐下或躺下，尽量保持安静，迅速的拨打120急救电话，描述清楚症状。如果说手头有急救药物呢，比如说硝酸甘油或者说阿司匹林，明确不对这些药物过敏，可以在救护车到来之前进行服用。心肺复苏术呢，也是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主要手段。如果说患者突然倒地，无法判断呼吸呢，无意识后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抓紧黄金四分钟。所以面对突发情况呢，一定要保持冷静，关键时刻你的正确举动才是生命的正确的希望。
1: 没错。
0: 好的，马上到咱们的整点时间了，整点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
0: 上上奔赴的快乐。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
3: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4: 我是主持人小爱。
3: 其实在现在快节奏的一个现代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往往会忽略一些微小的生活习惯哈，就比如说你是否在专注看书的时候习惯用一只手托着另一侧的脸呢，或者说在睡意朦胧的时候总是习惯的固定向一边来进行侧卧，还有呢，有的可能在低头玩手机的时候习惯性的将下巴抵在手心。那其实啊，这些看似无害的小动作，如果说在长期的坚持下呢，可能会在皮肤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4: 对，那下面我们就通过权威医学期刊发表的一则病例来揭示一个罕见但极具启发性的皮肤问题——创伤性的额皮样毛囊病。这个呢是什么情况？病例

0: 主角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来到皮肤诊所，发现了左脸颊上有一块顽固的皮疹，已经困扰了她整整9年。而这一片皮疹不痛不痒，但是严重的影响到了美观。
1: 医生检查时的时候就发现啊，左脸颊上有一块4×3.5厘米大小的区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肤色小丘疹，而这些小丘疹的背景肤色呢，是明显有加深、色素沉着的这个痕迹。在问诊过程当中啊，医生发现了一个细节，这位女士呢有个长期的习惯，就是在学习和睡觉的过程当中啊，总是习惯性的将左脸靠在手上，并且呢长期保持一个侧卧的睡姿。在此之前呢，他也尝试过一些药膏，但是效果甚微，直到进行了皮肤活检，真正的元凶才被揪出来。
0: 没错，那就是创伤性的额皮样毛囊病，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其实我发现，其实很多人脸上都有一点点吧，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复杂，其实就是病因源于外部反复的物理的摩擦或压迫。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长期托腮或者是侧睡，对脸颊造成了皮肤持续压力。额皮样呢，形容的就是皮疹的外观像额皮一样布满着密密麻麻的小疙瘩，就有点像下巴上的这种白色的一个白色，就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下巴有时候会有一些白头？我觉得有点像吧。
1: 对，它的这个症状就是像鹅的皮肤一样，那种有点小小的凸起的斑点哈。然后呢，毛囊病说明问题呢，就是出在这个毛囊上，持续性的压迫呢，会导致毛囊开口被堵塞了，扩张，从而形成一个肉眼可见的小丘疹。简单来说呢，这就是皮肤为了应对长期的机械性摩擦或者说慢性创伤而产生的一种异常的反应。那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啊，我们的皮肤呢其实很脆弱，毛囊的结构呢更是如此，长期反复的压迫和摩擦就会导致，首先是毛囊的角化过度，毛囊口的角质细胞呢会过度的增生，堵住了毛孔，形成小疙瘩。另外呢，会进行毛囊的扩张，持续的压力呢会使毛囊口被撑大变形。还有呢，炎症和色素的沉着，那摩擦会引起轻微的炎症，以及呢黑色素的细胞活跃，导致局部皮肤颜色加深，看起来脏脏的。虽然说啊，创伤性的额皮样毛囊病在文献报道当中呢属于罕见病例，但来源显示它在儿童和青少年当中呢更常见，而且呢在深色皮肤人群当中呢也有一定的发病率。同时呢，通过发现哈，导致创伤性的皮样毛囊病的现代陷阱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智能手机依赖。一组研究显示，孩子呢因为长时间趴在床上用手支撑下巴看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导致下颌和脸颊出现了创伤性的额皮样毛囊炎。还有就是不良坐姿，有的孩子在画画专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习惯性的把下巴抵在手背上或者膝盖上。还有就是睡眠压力，一个48岁女性因为长期左侧入睡的时候把手臂前臂垫在脸颊底下，导致左侧脸部进行发病。还有呢，就是心理习惯，有些孩子寻求心理安慰藉的时候，习惯性的用力把下巴压在家用物品或者家长的手心上。这些案例都说明，创伤性额皮样的毛囊病发生往往是与我们生活姿态密切相关的，它也是像一面镜子，客观的反映了我们的身体正在长期的进行到一些压力。
1: 那怎么判断到底是不是创伤性的皮样毛囊病呢？由于啊，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和许多常见的皮肤病，比如说痤疮还有毛周角化长得很像，它在临床当中啊经常被误诊或误漏。为了实现的精准的诊断，医生呢也是会结合以下几个手段来进行判断。首先是临床病史和病史的一个询问，会观察丘疹的分布位置，比如说下巴、颌部、颈部、脸颊，以及呢是否呈簇有类额皮的特征。最关键的环节呢，就是挖掘病史。医生可能会问你平时怎么看手机，或者说睡觉喜欢用什么样的一个姿势。
0: 没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皮肤活检，医生现在更多的使用皮肤镜，在皮肤镜下，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有独特的一个标志，比如说毛囊口有黄色的角化栓，有助于与其他的疾病进行分开，可能有点像闭口或者说是这个硬的痘痘啊。
1: 没错。那怎样去进行鉴别和诊断呢？在医学上呢，还需要和其他的几种情况来进行仔细的鉴别。第一个呢是毛周的角化症，也就是俗称的鸡皮肤，这是一种常见的遗传性皮肤病，本质呢是毛囊口被角栓堵塞了， 最长对称。

0: 的分布在双上肢的外侧、大腿和面颊外侧区域也可能会发生，但是与创伤性鹅皮样毛囊病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呢，毛周化症的发生与摩擦压迫无关，通常是体质性的，且皮疹当中能够看到卷曲的毛发或白色的角栓。
1: 嗯，还有就是第二个慢性单纯性苔藓，这是由于长期的抓痒或者说是摩擦导致皮肤增厚，表现为大片的苔藓样的一个斑块，伴着这个剧烈的瘙痒，而不是像这个创伤性鹅皮样毛囊病那样独立的均匀分布的毛囊性的小疙瘩。因此如果说皮疹状况和上面的任何一项是相似的，最好求助皮肤科的医生的专业诊断，而不是自行的进行处理。
0: 那如何去进行避免和改善呢？幸运的是呢，创伤性的鹅皮样毛囊病呢是一种良性可逆的状况，其治疗和管理的逻辑非常清楚，就是消除根源，辅助修复。第一个呢，消除摩擦源，避免长期的一个脱腮行为，同时呢，改善看手机的坐姿，避免呢长时间压迫面部皮肤，睡觉的时候呢可以使用甜甜圈的枕头来减少脸颊的压力。
1: 没错。那当然还有就是科学护肤，医生给患者使用维 A 酸乳膏和卡珀三醇乳膏。维 A 酸乳膏能够促进角质的一个剥落，还有就是疏通被堵塞的毛囊。卡珀三醇可以调节毛囊上皮肤细胞的增生和分化，是治疗此类问题的有效药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类药是处方药，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切勿自行购买或者是涂抹。
0: 所以啊，这个提醒到了我们，皮肤呢其实是极其敏感，而且呢具有记忆力的，它还会以自己的方式对长期的慢性刺激做出反应。所以呢，我们要早发现，再改掉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坏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哇哇！没想到你们这么……
1: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是旅途中的闲暇，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的力量，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接着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吃的哈，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在逛超市的时候你一定会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哈。
1: 对，像今天其实我们的话题跟超市也有关。就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像我家里人一定会买的是什么，买菜。然后
0: 便宜。
1: 对，然后在这个爷爷奶奶这辈他们挺爱买那种糕点的，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因为超市现在不是有那种做糕点呢，或者说是做一些这个
0: 老式的糕点。
1: 对，然后就是那种那叫什么花
0: 桃酥呀，
1: 对，桃酥，然后还有那个鸡蛋卷等等，还有就是那个鸡蛋片儿，我不知道那个学名叫啥，反正就是一个圆形的，吃着有点这个脆的，然后呢蛋卷片吧，应该是我爷爷奶奶挺爱买这一类的食物的，还有他们爱买那个山楂片儿，这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很爱吃的一种零食吧，因为他们都80多岁了，所以他们就爱买一些老式的这个糕点或者说是零食吧。
0: 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去超市可能也会买一些比如说熟食啊。
1: 对，我就爱买这个，我挺爱吃的。
0: 对的，前段时间我去逛超市，然后我就发现超市那个卤肉做得特别好。
1: 对，比如说香肠，比如说一些这个卤的鸡胗。
0: 对的，然后呢其实这个用料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比如说这个推车卖的呀，或者说一些店里卖的，我觉得它的这个用料用油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所以因为那个油你一吃就觉得确实挺好的，而且就我觉得比外面买的也要更便宜很多。
1: 对，主要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它要是新鲜的话我就买。
0: 是的哈，那比如说很多超市呢会有这个卖烤鸡的，一看呢才20块钱一只，
1: 现在都25。
0: 对，20、25嘛，但是相对来说很便宜啊。你看，咱们如果说自己去买一只鸡的话，轻则这个30-40块钱，就你还没加工。你看咱们在超市一只鸡才20多块钱，
1: 还是做好的，虽然说它特别小吧。
0: 对的，那这些烤鸡真的能够放心吃吗？确实哈，这个很多朋友也会再问，卖这么便宜到底有没有问题呢？那其实鸡真的能这么便宜吗？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让大家对烤鸡产生质疑的原因呢，就是有些超市能用低于20元的价格能买到一整只的烧鸡，这真的能够做到吗？其实啊，这个真的能够做到。
1: 是的，首先要感谢规模经济和产业链，这种便宜的整只烤鸡通常在大型超市进行售卖，大超市是规模经济的重要推手，能够大量采购快速销售，需求量进货大，所以说这类大型超市会向上游的每一个环节进一步去降低成本，价格自然就会能打下来了。其实不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个华莱士，就是些这个中国本土品牌的炸鸡品牌。像华莱士啊这些，它的炸鸡卖的也都不贵吧，30或者是25到35左右。
0: 没错，就相较于其他的，比如说麦当劳啊这些，要更便宜。
1: 麦当劳是谁？
0: 麦当劳、肯德基这些要更便宜很多啊。
1: 对，
0: 就是，但是呢。量还不少，就相对来说其他的比他们的量还要更大，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前面跟大家说的集中采购啊，然后规模化的经济和产业链造成的。因为一些大型的超市呢会采用自有品牌的方式去进行工厂的进货，省去了中间商的一些环节费用，甚至呢进货不需要走批发市场，直接在养殖场进行下单，又能省一大部分钱，而且呢在仓储啊配送啊运送等方面都能够去降低成本，所以于是乎到我们手中的价格就会很低，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去超市买一些水果买一些
1: 菜
0: 比咱们在市场上买的更便宜，就是因为它是产地直接通过自己的这个运输链，然后呢就到了超市了。
1: 对，其实我挺推荐大家去超市的，虽然说这个年轻人去超市听着好像有点怪啊，但是我之前在家门口买桃子基本上12块钱一公斤，同样的品种的桃子我在超市买这个8-9块、7-8块都有，
0: 没错，
1: 便宜非常多。而且呢还要感谢鸡的科学选育和现代化的管理，具体到烤鸡这个商品，有一个就是优良品种的鸡能够让价格进一步的降低，这些选用的是白羽鸡，就是白羽快大型的肉鸡，那从名字就能看得出来它长得很比较快，肉也比较多，那白羽鸡35天到45天就能出栏，体重2.5公斤左右，它的饲料转 化率高，大约吃1.6斤的饲料就能转化成1斤的鸡肉，成本比较低。同时它的胸肌和鸡腿腿肌发达的比较的好，又不爱运动，能量都用来长肉了，所以很适合现代的高密度的养殖，可以说是烤鸡当中的天选品种了。
0: 哎，就是吃的多，然后呢又不运动，就和人一样啊，吃的多不运动就容易长胖。
1: 没错，
0: 它全部基本上这个吃的转化率就很高了啊。
1: 是的，牛和羊可能就不行，因为他们要大量的长期的去走路然后找吃的，但这些鸡一动不动又懒，所以说长得也比较快。
0: 是，
1: 但是其实有个弊端是什么，我个人的一个发现，就是也算老吃家了，像超市的或者说是点的这种炸鸡，它的个头都不是很大。
0: 嗯，对的，它也就在实际上的话可能就在1斤多2斤的样子，它不会特别大。
1: 对，2斤都算比较大了，基本上都在1斤左右，所以它的价格便宜我觉得也能理解。
0: 是的，你看基本上我们前面说到1.6斤饲料就能转化成1斤的鸡肉，也就是说它吃2斤左右的饲料它就能够出栏了。
1: 嗯，
0: 哎，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价格便宜啊，也是这个造成的。而且呢有的人说啊，这些鸡肉到底是不是激素催出来的啊？但其实不是，它是靠的科学育种。因为我们前面说到的白羽鸡呢，其实是这个白克尼什鸡和白洛克鸡的选育后代，也就是说呢，靠品种优良的鸡祖宗来负责繁殖。不过呢，某些特点在是几代之后就会退化，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呢，已经打破了国外对优质祖宗鸡的垄断，繁育出了我们自己的

0: 优质白羽鸡种，所以呢不再需要从这个国外去进口这个祖宗鸡，肉鸡的价格也就进一步的降低了。
1: 没错，而且最后连烤制出的这个烤鸡的步骤也能够全靠标准化工业化来生产，鸡从屠宰场出来可以通过流水线上自动进行清洗，多道水淋或者气泡清洁会比人工洗得更干净快捷一些。最后是腌制，把鸡的标准配置腌制液一起放到巨大的真空柔滚机当中进行腌制，有效缩短了鸡腌制的时间。腌制好的鸡肉可以由机器进行自动上挂，然后进入到烤炉，烤炉当中的隧道时也有旋转式，确保鸡的每个部位都能够受热，烤得金黄酥脆。其实我对于超市卖的这样的鸡还是挺有好感的，我觉得它是干净的。
0: 没错，就相较于来说，你在其他地方买的鸡，其他地方买的话，超市能够保证它的一个品质，因为它都是大型的连锁，首先它的肉的品质是没有问题，第二个它的工序是没有问题，第三个口感相对来说也不会差到哪去。
1: 是的，那烤好的鸡会进入到包装和冷却的环节，能够最大程度的防止细菌滋生，快速冷却也能够让烤鸡的温度降到10度以下，真空包装能进一步的防止细菌繁殖并让鸡肉保持新鲜，而这些烤鸡会直接通过冷链运输进入到超市，再由超市的熟食区给鸡进行复烤和保温，也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在超市里看到就是拿这个盒子装着的烤鸡了。所以说便宜烤鸡可以放心吃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当然了，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次跟大家解答一下便宜的烤鸡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去放心吃。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4: 我是主持人小爱。
2: 咱们之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超市的炸鸡为什么这么便宜哈、啊、那它到底能不能够去吃呢？咱们接着跟大家来聊。
4: 是的，首先呢，我们前面提到了白羽鸡，它本身就是属于自动飞快长肉的品种，激素对于白羽鸡长肉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说激素变成了性价比很低的选择，给它喂粮就好了，在优良品种面前并没有非要去使用激素的一个原因。同时我国也有着兽药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激素来促进生长，一旦被发现，整个养殖企业就会面临毁灭性的处罚，因此也不会有企业做出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2: 之前啊，我也是特别怀疑这个饲料厂养的鸡是不是添加了激素长这么快。其实呢，后来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它没有添加激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
4: 是的。
2: 另外呢，就是除了激素之外，有的人说啊，这个会不会在饲料当中添加抗生素呢？其实啊，过去畜牧业存在过在饲料当中低剂量的长期添加抗生素的一个行为，但是呢，现在都已经被严格的管理了。我国早在2022年的7月1号就发布了农业农村部194号公告，就禁止生产含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商品饲料，仅允许在有兽医指导下治疗性使用抗生素，必须遵守停药期，就是说在这个鸡出栏之前呢，一段时间必须要停止用药，让机体能够去代谢掉药物，保证鸡肉当中的药物残留呢低于国家安全的标准。那所有的大型养殖企业都必须有完整的兽医体系和用药记录，并受农业部门的监管，在鸡肉上市前呢，也要进行官方兽医的检疫，合格之后，其中呢就包括抗生素的残留抽检，如果说超标了，那整批产品都会被销毁。因此啊，在这个正规超市购买的烤鸡虽然更便宜，其实啊会更安全。
4: 是的，而且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不是新鲜现宰的鸡放这么久是不是不卫生不安全呢？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它不够新鲜，因为它是全自动化标准化的生产过程，会让烤鸡最大化的避免滋生细菌，高温烤制完之后立刻会进行降温，降温之后也会立刻进行冷链。

0: 一，其实它的钠含量啊，通常在1500到2500毫克之间，换算成盐的含量呢，大概就是在3.75到6.25克之间了。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是每天的盐摄入量不应该超过5克。而一只烤鸡呢，基本上就可能已经超过了。那与此同时呢，烤鸡的脂肪含量也不低，因此呢，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吃烤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适量而止。
1: 没错，第二个就是购买回家之后尽快去吃完。生产过程当中，烤鸡虽然说避开了细菌滋生的一个舒适区，但是在超市的保温箱、常温柜里面就会进入到细菌滋生的舒适区。虽然说烤鸡有可能会被放在较为安全的热藏柜大于60度，但是热藏柜是否频繁的开关门导致柜内的温度低于60度，或者存放时间太长，这些都是风险因素。所以说建议买回家就尽快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提到了，我确实会买，但是我会买新鲜的。
0: 嗯，没错。那同时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也应该去尽量的选择靠谱的大品牌超市来进行购买，因为大超市啊，通常对于熟食的货架期是有严格的管理，超过规定时间就直接废弃，能够更好的保证食品的安全。同样呢，大品牌也会更注重售卖过程当中的卫生，对保质期的规定和执行也比较容易到位。就会发现其实在大型的超市晚上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熟食它就会进行打折处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大型的超市如果说它当天这个销售的产品如果没卖完的话，到了晚上它会集中的进行处理掉，全部把它给废除掉。
1: 嗯，
0: 那也就是为什么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会去买这个打折的一些食品。
1: 对，我记得就是就是超市，大型超市基本上到了熟食区晚上之后它都会打折。
0: 嗯，
1: 然后我每次逛超市的时候也是下班才去逛嘛，就我经常发现打折的商品，但是我都不爱吃，就是那种包子、馒头，还有熟食类的。
0: 对，还有包括这个面包啊、糕点啊，也是它也都会有这个保质期。
1: 对，
0: 那相对来说的话，虽然说这个保质期它是有一定的期限，但是咱买回家当天就吃掉还基本上问题不大啊。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在买回家的烤鸡也要去通过判断它的色泽和气味来判断它是否能够存放的时间过长，或者说有酸味的味道，或者说浑浊的汁液呢，这个时候咱就不要吃了，丢掉比较安全。那我们还是要注意呢，就是买完回家之后呢，就尽量把它吃掉，不要放太久的时间，因为本来这个可能在超市就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如果说咱们再在家里放一段时间呢，首先第一个它的口感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对。
0: 第二个的话，放久了本来因为我们在拿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可能接触到一些这个外部的一些情况，那也容易造成细菌的滋生。
1: 没错，
0: 那到了家里如果说再长时间的不吃，那细菌滋长的就会更长了。所以呢，在买回家之后呢，尽量能够吃掉，而且呢咱们还是要适可而止，虽然说便宜哈，但是呢我们尽量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量来进行购买，不要说觉得它便宜那我就多买一点哈，
1: 一次买上3-4只，这种就不太现实。其实我买完我也吃不完，然后所以每次我会把鸡胸肉留下来，因为这样的烤鸡它有一些部位很柴，然后我就会撕成条喂给猫和狗。
0: 没错，
1: 尤其是小猫，这样我都不用去煮这个鸡胸肉给它了。
0: 是的哈，所以呢一举几得嘛。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哈，就是在你逛超市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特别说没有去特别去想要买的时候，但是呢在买的过程当中，逛超市的过程当中呢，无意间把它放到我们的购物车的这种情况啊，
1: 对，
0: 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1: 其实我还真有一个螺蛳粉。
0: 哦，
1: 我每次买，就是我买的也不多，我每次去超市我都会拿一包两包的。
0: 就是你其实没有这个打算，但是呢
1: 对，
0: 在去逛超市的过程当中，无意间只要走到了螺蛳粉的这个位置，就会把它拿回家。
1: 因为我发现去超市之后，我很多零食我都不想吃了，就和以前那种感觉不一样了。以前我可能还会去这个好利友的这个区整点派呀，整点这个提拉米苏派，这都是我特别爱吃的一些东西，现在太甜了吃不下，然后薯片薯条我又觉得腻得很。所以现在就干脆拿包螺蛳粉吧。
0: 没错，以前逛超市呢可能零食占了一大部分，现在基本上零食买的比较少了，而且呢就相当于以前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好像吃零食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小了。
1: 没错。
0: 好的，那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吧。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哈。
1: 对，这个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意识啊。
0: 没错。
1: 首先呢，就是近期大家自驾的朋友们非常的多，我们高速公路上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行车，但是有一个点大家都忽略到的是后备箱如何装，怎么装。那近期呢有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的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专家提示到，私家车载物有4个前提要求。
0: 没错，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情况哈。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啊，在后备箱里边装了10箱的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啊，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呢属于非运营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属于违法行为。其实从法律层面来说呢，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架外，不得载货。
1: 没错。而且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解释道，内置行李箱、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排后座还有这个车内地板是不属于合法载货的空间的。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当中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的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分别是这些条件。
0: 所有的物品需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的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任何的乘员舱区域。同时呢，装在后备箱门可以完全的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的总量呢不会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的质量后的核定再整量。然后呢，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从事经营性的货运活动。
1: 没错。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专家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一个原则，这些情形通常包括以下的这一些项目。
0: 是的，将货物呢放置在后排的座椅，包括呢副驾驶或者说乘员舱地板上，哪怕说后座没有去乘坐人员，还有呢为了装货擅自呢拆除了后排的座椅，或者放倒后排的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的区域，后备箱的货物呢堆放过高，完全的遮挡了车内的后视镜的视线，以及呢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了车厢的范围，导致后备箱的箱门无法正常的闭合。同时呢，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
1: 没错。针对网传一个车主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央视记者并没有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者是权威的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的人士向央视记者证实，如果私家车后备箱放了10箱水是自己家喝的水，只要不超重、不超过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照现行的法规是没有办法找到处罚依据的。网络上传播这一类的案件，对描述可能丢失了非常多细节，现实中车主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和条件，才会受到如此的惩罚。专家也表示，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说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得到很多的带来很多安全的隐患。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行驶在路面上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遵守我们的交通法规。
1: 没错。
0: 好了，那今天的喀什早上好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 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华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推动农业扩容提质，种植结构优化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各地企业以实干奋进姿态冲刺四季度；国庆假期收官，喀什地区客流平稳有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喀什地区依托现代农业技术，不断突破水土、气候等条件限制，推动戈壁农业扩容提质，种植结构优化升级，让农民增收底气更足，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秋日，喀什县西克尔库勒镇戈壁荒瘫痪发生机，新疆农牧投集团喀什县设施农业基地依托6座大棚试种喀什红水果番茄，八月初大规模移栽226棚。基地引入预警泉院士团队无土栽培技术盐碱水淡化系统，将盐碱废水转化为灌溉用水，实现戈壁农业绿色循环发展。
1: 新疆农牧投集团喀什县设施农业基地负责人马明：
4: 目前喀什红品种适应性和品质都比较稳定，预计10月底陆续上市，产量可达700吨，产值达1500万元，主要销往北上广一线城市。
1: 新疆农牧投集团喀什县设施农业基地技术总监刘洪亮：
5: 我们通过这个智能滴灌系统，把这个水肥啊补充给每一棵苗子，同时呢，这个智能喷雾系统自动喷雾降温，保证了棚内这个温湿度。另外，我们利用这个物理防虫的办法，确保这个蔬菜啊能够绿色种植，保证苗子能健康成长和果子的质量。
2: 从试种到规模化定植，喀什县依托现代农业科技，扩容戈壁农业版图，丰富种植品类，在喀什红规模化种植基础上，突破地域气候限制，让火龙果、蓝莓、柑橘、枇杷在戈壁挂果，改良喀什新莓等本土品种，形成本土特色加南方优果多元化种植格局。
1: 新疆农牧投集团喀什县设施农业基地负责人马明：
4: 我们将全力做好大面积定植后的田间管护工作，保障番茄稳产丰产，同时提前布局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戈壁喀什红的特色品牌。
2: 当前，舒富县21.72万亩复播玉米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集中调配机具，组织力量开展抢收作业。广袤田野上，农机轰鸣，作业有序，秋收生产高效推进，处处呈现丰收景象。
1: 舒富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阿布都卡迪尔·阿布都乌福尔：
6: 我先将以普播玉米收获为基金，加快种植技术的指导，选用优良品种，强抓农事试播种，提升我们播种质量，为来年丰收丰产打好坚实的基础。
2: 科学的种植模式，完善的秋收服务，高效的农机作业，让当地种植户实现增产增收。
1: 舒富县石原镇阔乐旗村村民麦麦提艾利图尔迪：
7: 这些花蔬果生食行累，既收获粮食，又割养殖业，备好饲料，一年两餐，收益更好。
3: 立足15/5时期，喀什地区各纺织服装企业以实干奋进姿态冲刺四季度，为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在月浦湖县某纺织企业生产车间内，纺纱、巡检、质检、打包等环节有序衔接，工人严把质量关，确保生产安全、质量稳定。
1: 新疆某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成和：
9: 我们会保质保量完成订单，稳住生产产能，持续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助力月浦湖纺织产业稳步发展。
8: 巴楚县某纺织企业依托优质棉花资源，车间内高端纺纱设备平稳运转， 今年以来订单充足，企业保障履约稳就业，推动棉花全产业链发展，助力群众增收。
1: 新疆某纺织有限公司员工热子顽姑艾克木：
10: 厂里待遇稳定，我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还能照顾家里。我们要把好这两关，按时把订单交出去。
8: 在麦盖提县某服装企业生产车间，裁剪、缝纫、锁边、整烫、检验、包装等工序无缝衔接，工装成衣不断下线。企业拓市场、稳就业、促增收，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活力。
3: 上海持续深化对口援疆工作，整合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通过专家送教、课堂共建、技术帮扶等多种举措，助力喀什地区高质量发展。
2: 上海市总工会技术帮扶小分队赴刹车县开展送教上门服务，通过互动教学、团体辅导、座谈交流、手把手带教等方式分享上海经验，并就课程设置、实训基地建设提出建议。
1: 刹车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党委副书记梁静超：
11: 本次讲座切合师生实际，不仅帮助学生疏导心理压力，塑造阳光心态，健康成长，也让老师学到了专业的心理辅导与育人技巧，提升了心理教育工作能力。
1: 刹车县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汉克兹·土热甫：
12: 今天有上海援疆专家带着上海先进的诊疗理念和临床经验，通过现场查房、手把手带教，给我们科室医务人员穿金送宝，帮助我们拓展诊疗思路，提升业务能力。
2: 此外，上海援疆国防教育公开课走进泽浦县第二小学，活动围绕深化沪疆合作、共筑国之长城主题，开展国防教育英烈事迹宣讲、教育资源捐赠等系列活动。
1: 泽浦县第二小学教师郭翠：
13: 通过参加本次国防教育活动，我深受触动。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我会把国防教育融入班会课、思政课堂以及日常教育教学中，引导孩子们珍惜当下，心怀家国。
3: 金秋十月，土壤伤情事宜，各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
2: 刹车县71万余亩冬小麦全面开播，预计十月中旬完成播种。各乡镇选择高产优质品种，采用干播湿出、加节水、宽窄行调播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确保小麦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1: 刹车县巴格阿瓦提乡种植户努尔比亚·图尔孙：
14: 国家四十亩土地全部种植冬小麦，现在农业讲究科学管理，希望能有个好收成。
2: 在麦盖提县、泽浦县等地的田野上，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等多道工序，秋播效率显著提升。
1: 麦盖提县嘎孜库勒乡种植户宋江辉：
15: 我们这个拖拉机安装了北斗导航，解决这个驾驶员的疲劳性，下种量也更精准了，每年产量都在逐步的往上提升，每年大概能提升个50公斤。
1: 泽浦县伊玛乡干部土训阿姨图鲁甫：
16: 今年我们乡总共种植4万亩冬小麦，预计在10月20号前播种完毕，我们对明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3: 在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语文教师张文斌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播撒进学生心中。
2: 今年32岁的张文斌，2017年从甘肃天水远赴巴楚任教。自幼受秦腔文化熏陶的他，决心将传统戏曲带入校园。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学生阿里耶阿蒂利：
17: 张老师教我们的时候特别有耐心，每个眼神、每个手势都要练好多遍。我以前连上台说话都不敢，现在我能在很多人面前表演。
2: 教学中，张文斌兼顾技艺传授与文化知识普及，为学生讲解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与精神内涵，还创新教学模式，将戏曲故事融入语文课堂。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教师韩家燕：
18: 他为了教孩子们唱腔，自己对着视频反复练几十遍。更难得的是，他用戏曲点燃了孩子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
2: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的戏曲社团目前已有40多名成员，已成为学校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教师张文斌：
19: 我经常跟孩子们说，戏文里唱的都是咱们中国人的根和魂，我希望他们长大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记得唱过的戏曲，记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十月一号至七号，喀什地区发送和到达旅客76.67万人次，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2: 针对假期航班量大、客流集中的特点，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提前部署，动态研判客流趋势，调配保障资源，强化应急调度，持续优化值机、安检、登机全流程。
1: 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副主管王瑶：
20: 喀什莱宁国际机场紧盯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全力保障进出港航班安全、准点、有序运行，最大限度提升旅客出行效率，守护广大旅客的平安旅途。
2: 在高速公路出入口，交管部门通过加派警力、加强指挥疏导等措施缓解交通压力。
1: 巴楚县公安局高速公路检查站站长雷杰：
21: 在高速路口24小时值守，持续做好交通疏导、交通安全提示，保障道路畅通。
3: 金秋十月，不少游客走进博物馆、科技馆、书城等文化场所，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文化底蕴。
8: 近期喀什地区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各地游客驻足观赏珍贵文物，了解喀什悠久的历史文化。
1: 广东游客罗伊：
22: 我在广东来的，看一些我没看过的东西，感觉这喀什有挺多好看的东西，喀什还挺好玩。
1: 喀什地区博物馆讲解员兹拉莱·开塞尔将：
23: 为进一步优化游客参观体验，我们配齐智能讲解机器人、导览机以及专职讲解员，多渠道做好讲解服务，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需求。
8: 喀什书城迎来不少利用闲暇充电的读者，书架间读者精心挑选书籍，阅读区不少人伏案阅读，沉浸在文字之中。
1: 喀什大学学生滕新荣：
24: 我觉得这个地方环境特别安静，然后也特别干净，这个地方也有特别多大学生能用上的书。
8: 在喀什市科技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科普场馆，孩子们体验模拟驾驶，并与家长协作完成物理实验，在互动中收获知识，增进感情。
3: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重点区域逐项排查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2: 越普湖县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深入辖区企业、沿街商铺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和宣传，全力防范化解用火用电安全风险，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1: 越普湖县某酒店总经理张涛：
25: 今后我们会定期检查消防设施，规范用电用火，及时盘查电力安全隐患，把消防安全记在心里，为顾客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 越普湖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司志远：
26: 我们针对沿街商铺、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电气线路、消防器材、安全出口等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2: 在泽普县，消防执法人员来到金湖洋景区，逐项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保障游客安全游览。
1: 泽普金湖洋景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科长白宗仁：
27: 我们会继续加大景区日常防火巡查检查力度，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全力守好景区安全底线，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游玩环境。
1: 泽普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阿利木江阿布都热合曼：
28: 酒店和家景区内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等方面的隐患，督促景区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8: 自10月10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份涨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份涨10元。
2: 近日， 泽浦县举办唱响金泽浦礼赞新时代民间歌手演唱会，活动展现了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风貌，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乘飞将在，不叫胡马不隐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据《史记》记载，暴动的国人驱逐周厉王后，还要处死周厉王的太子晋。紧急关头，少公用自己的儿子换下了太子晋，才使太子晋活了下来。在剧烈的动荡中，周王朝一时间失去了最高的统领。是谁填补了周王室的权力真空？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由大臣少公、周公二人联合执政，这就是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这个中国历史上开始有确切年份的纪年被称为共和元年。对于共和行政，和穆天子传一起出土的竹书纪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周厉王出逃后，由一位被称为共伯和的诸侯到中央设行王政。战国时代的文献《庄子》《吕氏春秋》以及新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遗憾的是，这几种说法都得不到足够的证据支持。在现存的青铜器铭文中也看不到共和纪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始终以王年纪年，共和行政的真相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不管共和行政的真相是什么，共和14年间王权处于真空的情况下是不争的事实。西周王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直到周厉王在质帝去世，太子晋即位。

0: 视为周宣王。相传周宣王一生酷爱斗鸡，然而由于从小历经坎坷，即位后的周宣王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励精图治，努力重振朝纲。他曾有效地调动起各种力量，先是依靠附属周朝的秦人抵御戎狄，等积蓄力量后，周宣王亲征，最终迫使戎狄远去。
1: 有过一段所谓的这个宣王中心啊，但是其实也就维持几十年啊，而且那个时候估计周宣王也是很困难的啊，就是因为周厉王留下了一个摊子很乱，再加上外部的外部的军事斗争也很激烈。
0: 周宣王后期对外战事一再失利，先后败于姜氏之戎和亡南国之师，三番五次的溃败之后，周宣王要在太原登记人口数目。西周时期是军农一体，周人平时耕种，按时训练，战时则成为士兵，编入军队作战。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隶属于周王的军队只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户出。以前王室操控大量的土地和人民，有着充沛的兵源，历代周王并不统计人户总数。而西周晚期王室控制的民众太少，亡南国之师后，周军兵力不足，以致宣王打破了祖宗惩罚，登记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总数，补充兵力。在王朝大臣们的眼里，这一举动是向诸侯们示少示弱，将会失去诸侯的亲附。周宣王终于没有听从大臣们的劝谏，因为疲弱的兵力已经让他无法强撑门面了。
2: 到了晚期呢，宣王呢，他的一些这个一些施政的方针吧，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老臣呢已经年龄太大，已经无法再辅佐他。他呢在这个王室的一些举措呢也不是很恰当。
0: 这位中兴之主到了晚年再也无力阻止王室的颓败之势了。宣王晚年，一个可怕的流言在王畿地区散布。流言称，桑木的弓，姬木的箭袋，灭亡周国。流言传到宣王耳朵里，他下令捕杀一对出售这两样东西的夫妇。王室的颓败之象日益显露，不安的情绪在王朝中涌动。几句童谣就是至高无上的周王如惊弓之鸟。
1: 整个西周晚期可以说是都在走下坡路，周厉王是一个下坡他灭亡的一个迹象或者信号啊。所以后来虽然有短暂的中心，有点像回光返照似的，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再维持了。
0: 前781年，周宣王之子周幽王继位，很多人对这位新君主寄予厚望。然而重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爆发，给周王朝雪上加霜。西周幽王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岐山出现了崩塌，岐州、镐京都受到了震动，泾水、

0: 领替贤人，荒废朝政。他把大臣的劝谏抛诸脑后，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宠妃褒姒高兴。褒姒本是褒国的美女，周幽王攻打褒国时，褒国献出褒姒祈求投降，幽王对褒姒一见钟情，并立为妃，宠冠周王宫。周幽王四年，褒姒为周幽王生下一子，周幽王对她更是宠爱，不惜代价地满足褒姒的一切喜好。相传褒姒有个特殊的嗜好，喜欢听猎伯的声音，于是周幽王命人取丝帛送到褒姒寝宫，叫有力的宫女每日撕裂给褒姒听。褒姒进宫以来一直没有笑过，韦伯的红颜一笑，周幽王煞费苦心，甘愿不顾一切做最荒唐的事情。于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亡国故事《烽火戏诸侯》即将上演。这里是西周烽火台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西秀岭最高峰，海拔近千米。它的南边、北边在西周时就是通往都城的重要交通干道。烽火台是中国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强敌入侵而建的。为了保证王国的安全，军队里有最严格的规定，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遇有敌情发生，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
1: 如果犯的敌兵很少，一千人以下，一般就举一火，举一封；如果在一千人以上，就要举两封；如果来的更多，就要举三封，就表明这个情况已经很紧急了。如果敌人倾国而来，已经很危险的时候，那么这三个火堆同时点着以后，还要再合拢，过一会儿再又分开，就表明已经非常紧急了。
0: 如今的烽火台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军事功能。20世纪80年代，当地人在遗址基础上重建了一座空心的烽火台，专供游客参观游玩。而就在3000年前，周幽王也一样把烽火台当成了游玩之所，让它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为了博得褒姒一笑，周幽王命人到烽火台上点燃了这个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的烽火。烽火台底部有一个灶口，在此点燃柴草和狼粪，会在台顶形成烟火。用狼粪烧烟，具有孤烟直上云霄、风吹不斜的特点。如果京都危机，只要一个烽火台燃烟，其他烽火台就一刻不能耽误，连锁举火，警报得以迅速传递到远方。按照周朝法令，诸侯们看到烟火后，必须马上率军赶往京城。
1: 他们赶到骊山脚下一看，上面鼓乐喧天，大王正在上面取乐呢，就问大王这个边情怎么样了，敌人在哪里。周幽王说没有边情，我们在这玩呢。这个诸侯们就 很生气啊，面面相觑的狼狈而回。褒姒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开心，就突然开怀大笑。周幽王一看妃子笑了，心里很高兴，后面又举了几次烽火，诸侯们知道上当了，慢慢的就不太来了。
0: 更多荒唐的事情上演了，这是发生在周王宫内部的一次重要的逃离，它将完全动摇国本，直接决定周王朝的最后命运。为了使褒姒高兴，周幽王废除了正后身后和太子遗臼。王后和太子逃离王宫后，周幽王仍旧不依不饶。为了使褒姒的儿子没有后患，周幽王完全忘记太子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决定斩草除根，杀掉

0: 逃到申国的太子。申后是申国国君申侯之女，太子是申侯的外孙。周幽王强迫申侯交出太子，这件事最终使忠心拥护周王室的申侯成为周幽王最大的仇敌。公元前771年，申侯不仅联合曾国，而且联合西北的犬戎部落大举进攻西周。犬戎部落一直等待这样的机会，他们发动了最强大的攻击，很快就兵临城下。周幽王危在旦夕，他赶紧命人燃起烽火。然而已经完全失信于诸侯的周幽王没有等来任何救援，犬戎肆意地横行起来。他们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捣毁了镐京的宗庙宫室，而且带着美人褒姒和大批的战利品扬长而去。仓皇失措的西周贵族们草草掩埋了礼仪重器，逃离了家园。繁盛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1: 不止啊，他的一些弊病啊，那是一些很根本的一些原因。同时呢，不止啊，他的一些弊病啊，那是一些很根本的一些原因。同时呢，这个西周呢，一开始时候扩展太快。啊，他扩展的很快，结果呢，他对于一些这个外面的少数民族，完全采取一种压迫的这个态度。他对于这个西北的这些民族，估计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呢，就是一些个民族矛盾，和内部的政治矛盾，就互相结合起来。
0: 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普渡镇，是西周镐京遗址所在地。从1983年开始，陕西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就在镐京遗址上进行勘探和局部发掘工作，试图重现消逝久远的西周图景。然而，镐京被犬戎攻占后，周王宫的所有东西都被焚毁殆尽。经过几十年的挖掘，考古队竟没发现一件完整的陶器。挖出来的全部是碎陶片。镐京考古队队长岳连健带着队员们试图一件件的修复和还原这些西周陶器。
2: 地上和这个袋子里面放的陶片都是我们今年在这个花园村和洛水村两个地点发掘出土的西周的陶片。现在这个罐子呢，就是我们已经复原了大部分的一个罐子。这个罐子，这个一片片拼起来也不容易，就是从一堆陶片里面分类以后，把相同的片子放在一块儿，最后经过拼对以后，才能证明它是这个罐子上的。如果插口能紧密的结合起来以后，才能知道它是一个器物上的。
0: 一件器物破碎了，可以重新拼接修复，而要想修复一个破碎的西周王朝，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公元前770年，登上王位的周平王依旧在郑武公、晋文侯和秦襄公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宗周的贵族大臣们都随同迁往。临行之时，周平王封护送有功的秦襄公为诸侯，封赐的土地是被犬戎占据的宗周故地。周平王许诺，秦如果能够赶走犬戎，就领有其地。狼狈而走的周王室已经拿不出真实的土地封立诸侯了。这时的宗周故地，宗庙宫室尽毁，满目疮痍。直到21年后，秦文公才从犬戎手中收复齐州故地。另一位护送有功的郑武公与周王室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庶弟，被宣王分封到郑地。郑地

0: 与东周王畿交界，在犬戎入侵西周时，郑桓公力战而死。周王室将郑国视为最重要的部署。然而，随着双方实力的改变，彼此的关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郑桓公、郑武公和其子郑庄公被称为郑氏三公，是东周初期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侯。河南省郑国车马坑博物馆是东周时期郑国国君及其家族的墓地，新郑氏便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所在地。半个世纪以来，在新郑氏发现有东周墓葬3000余座，大中型车马坑18座，其中郑公大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九鼎八簋，在周朝时期是王权的象征。此外，郑公大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兵器，这意味着随着实力的增加，郑国国君与周王室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亲密的依从关系逐步变为对权力和地位的争夺。在这片广阔的郑国故城遗址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全法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已有40多年。
1: 郑的军队呢，在当时虽然不是天生之国，但是在春秋初他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他要欲霸中原，就是想在中原称霸，他不断的尝试就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实际上对周队形成了半包围的状态，所以他对周呢，他是这个威胁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不太听从这个周王的一些意见，干预朝政。
0: 周平王死后，郑庄公的势力迅速扩大，周王的实力却仍旧在减弱。强大后的郑庄公试图挑战周王的权威，双方摩擦不断。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即位后，剥夺了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因此不再朝见天子。怒不可遏的周桓王引兵讨伐郑国。公元前707年，两支军队在郑国的城邑如何对战？战事中，周王率领的联军被打得大败，周桓王还被郑国的大臣祝丹用箭射伤了肩膀。从此，周王再也不敢发动战争。此后，周王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周王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日渐减少，不得不经常向诸侯求车求粮，失去了昔日的尊严。从郑公大墓的规格和陪葬品数量等级可以看出，当时的许多诸侯国实力已凌驾于周王之上，礼制的僭越也普遍出现在葬俗上。
1: 西周啊，因为礼制的限制，这种墓一般来说是不能用于这个诸侯一级的，但是到春秋随着礼制的衰落，那个各国的国君呢，都出现了用中字形大墓的这样一个葬俗。
2: 要想在诸侯里争霸，还得取得这个能够挟天子这样的资格，因此天子还是大家名义上的共主啊，就是大家不管是哪一个啊多么强大，但是都还是在名义上还要尊奉周天子，还认为他是正统的啊，这是名义上的啊。但实际上，当时的周王朝在洛阳这个地区，其实他的地位、他的实力、军事和经济的实力，其实只相当于一个小国了啊，他甚至比不上后来的很多发展起来的那些强大的诸侯国，已经差得很远了，而且这个是越来越衰弱了。
0: 夕阳西下，周王的时代正在结束，而夕阳下的群山则显出峥嵘的模样，英雄辈出、群雄逐鹿的时代呼之欲出。从好大喜功的周穆王到不甘沉沦的周桓王，在此期间

经历了近300年的岁月，最终由盛极一时变得支离破碎。在接下来这个仍然被称为周的时代，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永远的回忆。在勉强的维持中，周王的身影实际上已渐行渐远，逐渐成为群雄的依附，最终沦为诸侯争霸的模糊背景。然而周王室曾经的辉煌，特别是周朝的礼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孔夫子极力推崇周礼，说出无从周的时候，周朝崇尚礼义的精神也已再次复兴。在传承与发扬中，他为古代中国的历史照射出一条民族特色鲜明的宽广道路。

0: 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路的另一头，齐国的国都，君位虚空。公子小白和公子九两个人，谁能先回到齐国，谁就能占尽先机，成为新的国君。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搭箭，朝着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后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警。
1: 当然我们也希望邀请到他们过来分享他们的这个工作经验，所以基于这样子一个前提，我们就会做很多准备。像刚才蔡蔡其实讲的也非常的具体了，我们首先就是前期我们线上沟通非常多，确定
2: 线上沟通，
1: 对，因为我们要开视频会议、要跟那个巴楚的杨老师他们确认啊，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需求，他们想看什么。
2: 对，
1: 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带来给我们带来什么，一起去制定一个活动的大框架。因为我们静安真的可以看可以学的地方太多了、所以就像蔡蔡说的，我们要兼顾到这个大朋友的学习和小朋友的研学。所以呢我们第一天可能就是沉浸式的联谊为主、第二天呢我们就给他们看看这个科创产业呀，然后看一下我们新兴领域的妇联阵地，像我们去年打造的上海第一个 Women 参与式的妇女之家样板间，其实我们是想要平衡他们的双重的一个需求。当然还要兼顾到他们的饮食啊休息啊这方面，我们幸福驿站就比较操心，对吧？然后当然在很多这个细节上，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当时刚才说了我们家风故事分享会，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个诗词大会。我们当时做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前一天我就把座位给他们都排死掉，因为我怕就是新疆的孩子我就抱团我坐一起，然后上海
2: 的孩
1: 子坐
2: 一
1: 起，他们没有办法去沟通了。
3: 对，
1: 所以我尽量就安排每一桌都有一户上海家庭就坐进去。
3: 对，
1: 然后呢当时跟那个杨老师我们就沟通这诗词大会的时候，他是有担心的，他说怕新疆的孩子万一就是文化上有些差异，不够自信啊，万一这个问答呀或者什么回答不上来。
2: 那我觉得应该不会了吧。
1: 对，其实他是多虑了。
2: 对，
1: 效果非常的好。就那天因为孩子们都结对了、对吧，都坐在一起、然后呢有孩子就上台跟老师互动，以后可以下台，就是他可以举手，不会的问题可以问下面的那个他的亲戚。所以当时就台上的新疆小朋友和台下的上海的小朋友打成一片，就气氛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隔阂。还有就是他们也说新疆的小孩可能在唱歌跳舞上有非常多的有天赋，对、是不是给他们展示一下。所以我们也设计了，就是请幸福驿站给我们请了那个舞蹈老师。老师呢教孩子们，就是上海和新疆的孩子一起啊学国风的舞蹈。然后呢最后让新疆的孩子再教我们那个新疆舞民族舞。
2: 对， 对，
1: 所以整个的氛围是非常的融洽的。
2: 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天的所谓的沉浸式联谊。
1: 对，就是我们一个沉浸式。我觉得就是他们互相之间，因为他们是叫交亲戚，对吧？
2: 对，
1: 他们就互相一个结亲戚了。对，所以我们这个行程还是非常仔细的去打磨了。
2: 那我觉得杨老师肯定还是有点过滤了。新疆的孩子其实是很外向的，
4: 对，
2: 他比我们在上海的孩子可能更大方，更愿意去展示。
1: 因为他可能一听诗词大会、诗词这个问答有点紧张，其实多虑了非常棒，小朋友们都非常的优秀。
2: 咱们那天都说哪些诗词？
1: 哎呀，那
2: 都是课文里面的吗？
1: 不仅课文，但因为我们当时先做了一个诗词的鉴赏，就由老师来引导，气氛还是不错的，
2: 非常好，是吧？
1: 非常好。

0: 们都是特别愿意举手去分享的，
1: 非常非常愿意举手。对，
2: 对于上海
1: 我们也准备了很多那个小礼物。
0: 对于上海的孩子来说，他能够特别近距离的接触当地的孩子，学一些比如说扭扭脖子啦，对吧？
1: 嗯，
0: 我觉得上海的孩子也特别开心，
1: 非常的开心。
0: 你们做准备做了多久？
1: 我们从接到这个任务开始，就跟幸福驿站我们前期做了非常多的沟通。
0: 嗯
1: 啊，当然因为点位的选择啊等等，
0: 也是不断加班的。
1: 哎，对，那是的。
0: 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是这个活动之前的一个设计和策划阶段，我们先进个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来聊聊这次的项目当中的一些感人的细节和小故事。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幻侠在 APP 同步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我们此刻的嘉宾是上海静安幸福驿站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执行理事长蔡蒙蒂和上海市静安区妇联发展部的陆林宇老师。那么刚才两位是分享了这次项目在设计和执行过程当中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在项目的执行过程当中，其实整个的环境、整个的氛围是特别的温馨、特别开心，对吧？而且在整个项目执行过程当中，我也关注到，好像有很多的公众号、很多的新媒体都在发布关于活动当中的一些细节。那我关注的，好像这次的这个石榴花交流团里面，就有这么一位巴楚的最美家庭的母亲代表。那他是在参观这个妇女儿童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家书，那他有这么一个感慨，他说好家风既要守护小家温情，更要扛起为国尽责的大义。嗯，我觉得好像这次的妇联的工作做得还是很充分的，对吧？就体现了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细致。所以从工作这个妇联的工作角度来说，陆老师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小家和大家之间的这种连结？石榴花项目以这个家为切入口的话，这种方式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1: 其实这位母亲的感悟，我觉得她是戳到了我们妇联工作的一个核心。就其实家风啊，我们一直觉得就是它不只是家庭琐事啊，它是藏着这个家国责任在里面的。我们一直说这个守护家庭温情是基础，只心怀家国，守护相望，这个是底色，对吧？在我们的妇联工作的视角里面，小家是大家的根基，家国情怀一直都是藏在我们日常的一个家风里面的。你想，我们管好自己的小家，经营好我们的这个家风，让每个人都心怀善意，去懂得感恩、爱国爱家，这样无数个小家凝聚起来就是一个团结的、同心向党的大家。当然，这是我一个成年人，我作为一个妇联干部对小家和大家的一个理解。就我觉得我们成年人就是很容易把这个高度就拔高了，但是其实反过来，我觉得在小孩的眼里，因为我感触，我有那天在风雨柱，其实感触蛮深的，因为带他们去看了那个鱼鸭大空间的那个梦回圆明园，然后又带他们去做了那个5D 电影院，小孩都不愿意出来的，然后
0: 就在里面一直看着。
1: 对，他就那天那个一个小姑娘就跑出来跟我说，哎呀，老师，他说这是我参观过最好最好的博物馆了。
0: 嗯，
1: 就因为风雨柱其实您知道，
0: 它
1: 对特别好看。它是个企业，它不是博物馆，但在孩子的眼里，他就觉得，哦，这太棒了。
0: 嗯，
1: 他说他们就是要好好学习，
0: 嗯，
1: 要以后要来上海，要生活在这样就是充满未来的世界里。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就小小的一个安排，在他们的心里面其实种下了这种小小的种子。等这个种子在小花里面、小家里面开出花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果实，将来的果实就是大家的。
0: 嗯，
1: 对吧？然后刚才陈光老师还问了，以家为切入点，对吗？
0: 对，
1: 这个独特的优势，我觉得以家为切入点，它是不可替代的优势。
0: 嗯，
1: 因为那个您看，不管是哪个国家的，
0: 嗯，
1: 哪个民族的，其实一说到家庭，一说到这个什么 family， 我们就聊不完的话了。
0: 对，
1: 结婚的，我们聊伴侣，聊婚姻，
0: 嗯，
1: 生了孩子的，我们聊孩子，聊教育，聊亲子，对吗？聊不完的话，就什么都能聊。所以就很容易放下隔阂，真就是去交心。
0: 嗯，
1: 这比我们给他们上课做宣讲要深入人心的多。
0: 就提到家的时候，共同语言就特别
1: 多。对，就共同语言特别多。
0: 嗯，
1: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次因为我们是带了小朋友。

0: 友嘛，
1: 嗯，
0: 小朋友在一起做做游戏，一起去这个跳舞啊，一起去建立这种情谊，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深不深厚暂且不论啊，
1: 嗯，
0: 肯定是这个民族团结的种子肯定是在他们心里已经扎根了，
1: 嗯，
0: 将来可以实现一个，我觉得可以是实现一个代际的传递的，
1: 嗯，
0: 所以家它是覆盖面很广，对吧，然后有一个长效的延续在里面，
1: 嗯，
0: 将来他们，因为那天有个小朋友跟我说结束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等他姐姐，他有个姐姐，他说等我姐姐高考结束，他说我们要去，对，要去，要跟那个跟姐姐爸爸妈妈一起去新疆找他们的亲戚，
1: 哦，
0: 他们认亲戚了嘛，
1: 哦，
0: 对吧，
1: 哦，
0: 然后对于我们妇联来讲，其实之后的我们围绕这种家庭建设也是可以开展一些线上的一些交流，就不会说因为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就断联了。
1: 家是一个特别好的纽带，
0: 对
1: 啊，家文化本身也是一种纽带，
0: 是的，
1: 让两地的群众在家这个纽带上面能够更加紧密了。
0: 对的，啊，对的，对的。
1: 嗯，蔡总呢，这次整个活动里面，刚才陆老师分享的是在风雨住，哎，小朋友特别开心，有哪个场景让你印象特别深？
2: 我有一个场景印象很深，但当时其实我不在现场啊，
1: 嗯，
2: 是我们同事给我们分享的，
1: 嗯，
2: 就是也是在我们自己幸福驿站的这个空间里面，
1: 嗯，
2: 然后我们邀请了一个老师来去分享，就是家庭沟通的一些就是方法和技巧，
1: 嗯，
2: 然后那个老师我记得
1: 这是实操课了，
2: 对，实操课，真的实操课，
1: 嗯，
2: 然后呢有一位妈妈在现场听的时候就是她有点落泪了，因为就是我觉得当然我们还没有去了解她为什么落泪这个事情啊，但是在实际的就是家庭的这种交流里面，可能她跟孩子之间有一些这个年龄上也好，或者说观念上也好的这种冲突，但是她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安排的这个行程里面，对吧，
1: 嗯，
2: 他又跟孩子，其实在人家就说啊，出去旅游最能够看清一个人，对吧，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他们换了一种环境，然后有一种亲子的这种交流，我觉得可能他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
1: 嗯，
2: 就是又有在又想起了自己日常和孩子的交流，
0: 嗯，
2: 然后可能在这个行程的过程中又看到了不一样的孩子，对吧，
1: 嗯，
2: 然后孩子可能也给他一些新的反馈和新的交流的内容，我觉得他是很复杂的当时，那么老师的一些对他的引导，可能让他觉得，哎，我可以看到孩子的更多面，我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更多面，
1: 嗯，
2: 所以这个场景，因为我没在现场，我没有办法讲到那么多的细节，
1: 嗯，
2: 但当时我们同事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冒出很多这种就是家庭交流的这种场景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行程设计中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些点吧，就是
1: 对
2: 就是能让他们好像更深度的去就是达成他们自己亲子之间，
1: 嗯，
2: 这就是小家的这种交流嘛，
0: 是的，
2: 对吧，
0: 是的，
2: 然后又能够跟我们这个上海的家庭，然后上海的和北京的很多的这种空间点位的这种交流，哎，又是一个又扩大范围的，对吧，
1: 嗯嗯，
2: 然后就像陆老师说的，未来可能哎他们孩子之间有更多的交流，然后这种交流可能他在上海的感触还会传递给他的下一代，
0: 对，
2: 这就是慢慢形成一个大家的这种一种传承和延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项目的持续下去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嗯对一个家庭内部来说，其实交流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往往一提到这个交流沟通都想到职场，对吧，或者和陌生人怎么样来沟通交流，
2: 嗯，
1: 其实在家庭内部，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想过，就是不是和自己的父母沟通特别顺畅，是不是和自己的爱人沟通特别顺畅，和孩子是不是顺畅，这种家庭内部的这个沟通交流如果不畅的话，对于整个家庭的氛围的营造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
2: 是的，
1: 一个好的沟通的方式其实很重要，
2: 对，
0: 嗯，
1: 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对于巴楚孩子们的这个收获，巴楚当地的家庭他们都有哪些收获，那当然是从我们的视角，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位巴楚县妇联的杨瑞老师啊。杨老师呢是巴楚县妇联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次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活动的这个领队啊，是2022年度新疆自治区级的最美家庭，也是一名在边疆基层一线深耕了22年的基层工作者，我们来听一下他在这次活动当中的一些感受。杨老师你好。杨老师
3: 好。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
3: 主持人好。
1: 嗯，这次呢您是带着巴楚的众多的最美家庭来到上海，从这个家风分享到诗词大会，从参访基层妇女之家到走进了上海歌剧院，整个这个行程下来，您觉得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大家

0: 的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1: 好的，主持人，那这次呢，我带着我们这个最美家庭和优秀的妇女工作者代表，我们到上海去交流学习呢，确实感触很大，收获也很大。因为我们很多新疆的孩子，而且他是第一次去上海，也有很多孩子是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很难忘的一个经历。
0: 嗯，
1: 那我们这次走出去呢，到了上海，我们感觉这个思想上是一种破冰，理念上也是一种更新，对我们家风工作来说呢，是一种提质。以往在巴楚呢，我们开展基层工作，家风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本土的这个民俗邻里宣讲，然后还有入户引导等等，我们的工作方式呢还是相对的比较传统，以守和睦促团结或者说是保稳定，我们来以这个为主的。那这次去了以后呢，我们有家风的分享，还有诗词美玉，还有政绩的参观等等，这些活动呢让我们打破了我们地域思维上的一个局限。
0: 嗯
1: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第一呢，我们更新了我们家庭建设的那个理念，这个不只是让我们理解的，就是这个家最美家庭的这个建设，它不只是这个家庭和睦邻里团结，让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呢是注重我们文化的兴隆，亲子的这个培育，素质的培养，精神的这个滋养，同时呢以优良的这个家风育人立德，固本培元。第二呢，也是拓宽了我们家风建设的一个路径，上海呢将这个家风文化诗词这个美玉艺术熏陶呢深度的融入到了日常家庭，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边疆在家风建设呀、家庭建设呀等可以更丰富，以后呢也可以更立体。
0: 嗯，
1: 第三呢，也压实了我们实干落地的这个成效。那交流回来呢，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工作，我们第一时间呢由我带头立足我们巴楚的这个基层实际，已经开展了三场次上海经验巴楚实践活动。我呢组织我们随行的这个最美家庭优秀的妇女代表，化身我们基层的宣讲员，包括我们的孩子化身我们基层的宣讲员，深入到了乡村的大讲堂。我们每周一都有一个三结合的一个大宣讲。
0: 嗯，
1: 我们深入到了乡村的大讲堂，还有我们假期有一个十六字小课堂，然后我们深入到了十六字小课堂，面向我们的妇女群众，还有我们青少年孩子，分享我们在交流学习中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悟，用身边的榜样呢讲我们亲身的故事，同时呢把我们在上海的一些照片呀、一些平台上的一个短视频都给他们进行了一个播放。通过这种接地气、易接受而且感染力很强的这种方式，真正的是想让这个上海先进的经验落地我们巴楚基层，侵入到千家万户，然后也通过呢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力量，有效带动我们县的这个家风和民风持续的向好。好的，主持人。
0: 其实就是以点带面，让这些最美家庭回去之后能够覆盖更广的这么一个区域和人群，
1: 对
0: 吧？刚才您提到，就是巴楚妇联，其实在过去的工作当中呢是比较传统的。当然，我多次去过喀什地区，多次去过巴楚，我知道当地的基层工作其实做的开展的还是非常有成效的。那么这次您带队来上海参观的，包括像杨浦妇儿中心，对吧？包括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等的这些基层阵地之后，有没有哪个细节或者做法让您觉得特别有启发？就是这个做法可以带回到当地，可以带回到巴楚去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
1: 这次我们参观了这个杨浦的这个妇儿中心，然后还有这个静安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家家书屋这些阵地。
0: 对，
1: 最触动的不是咱们的硬件设施，硬件确实也好，但是上海的经济实力摆在那里，但是通过这么多年咱们对口援疆，其实巴楚这边阵地建设也罢，然后我们这边城发展也罢，整体来说也是蛮好的。但是咱们上海在这个精细化的这种运营，还有这个常态化的服务， 还有品牌化的赋能和这个生活化的这个育人这个工作模式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典型，非常贴合我们巴楚基层家庭的这个提质的这个要求。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复制，也是可以落地的。那比如说咱们这个上海这个，家家书这个微阵地的运营模式，极其有借鉴的可能，也有这个意义。它这个阵地呢也没有闲置，我们这边到处也有建设的，也有阵地，它阵地不闲置，服务也没有缺位，把亲子阅读、家风宣讲和邻里互助，还有家庭教育，它融这个常态化的融入到了这个日常，让这个基层的书呢，聚人心、育家风、用民风的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目前我们巴楚各个村各个社区，我们有200多个村社区的，这个里面我们已经建设了新时代实践站，还有妇女之家，还有家风书屋等等，就是那个农家书屋等等这些阵地。但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可能活动比较单一，因为我们的理念受限，可能常态化的这些还是不够足。那下来呢，我们将盘活现有的这个阵地资源，也结合我们这次学习到的，打造我们十六花的，我们全江范围内以十六花开耀天山为品牌的，所以我们打造我们十六花家风书屋、家庭微课堂，让这些家风建设呢常态化、生活化。其次呢，那个杨浦幼儿园青少年活动中心，它这个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的这个服务机制也值得我们借鉴。它这个里面呢，针对不同的年龄的段的青少年儿童、不同类型的家庭，精准的开展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心理疏导、这个家庭赋能，靶向解决了我们现阶段这个家庭育儿呀、亲子沟通、家风培育的一些难题。那结合巴楚这个基层实际呢，我们确实就是依托这个上海经验、巴楚实践的这个活动呢，我们第一也是想把我们基层的这个阵地用好，第二呢，我们也想就是聚焦我们农村或者是我们新疆这个特殊的单亲家庭、困境儿童，然后这些重点群体确实做实做细，精准服务，实现呢就是服务到家、关爱到人，然后家风入心，让我们沪上的这个先进经验在巴楚呢确实能持续性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希望这个上海这个经验呢，在我们巴楚这个胡杨树下这个常开常盛，让这个效果呢能够持续下去。
0: 特别好。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活动的这个设计其实是特别丰富，对吧？两地的这个家庭的是互赠了礼物，包括这个海派的文化礼包，包括像巴楚当地的爱德莱斯丝绸，对吧？而且刚才这个骆老师也在讲，还有诗词大会，对吧？两地小朋友做了特别紧密的这种交流，而且都变成了特别亲密的朋友。所以这些天相处下来，您觉得在上海和巴楚两地的家庭之间建立了一种怎样的情感的连接？像这样的一种情感连接，在将来的这种工作当中，有哪些作用？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海派文化这个礼包和我们艾特莱斯这个丝绸这个双向互赠，那天那个仪式呢，其实我当时我也坐在现场，我也特别感动。我觉得上海的这个亲戚们也特别热情，我们巴楚的这个亲戚们呢，也特别的激动。这个跨越山海，这个带着这个礼物，其实这个时候包裹都很重的，就是跨越山海，然后交换这个现场交换这个礼物，不仅是这个文化这个物资的一个互通，其实更是我们互相同心、家风互鉴、这个民族交融、心灵相对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当时我看那个现场，其实好多家庭当时也特别感动、特别流泪了，包括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参观完准备回宾馆的时候，我们上海那个周爸，因为他当时结对的有三户家庭，当时他又带着礼物，就说是带着他又给孩子采购了一些礼物，就说是孩子又说是最后还是在上海再见一面，过几天我们再到巴楚，所以当时又带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在我们那个宾馆大 厅里面又赠送了一些礼物，而且反复的叮嘱我们路上注意安全，然后再把上海没有吃到的一些美食呀、一些点心呀，又给我们。

0: 带了好多，也给学生带了一些拼图呀、手工类的一些礼物，真的当时孩子们也特别感动。我们当时第一感觉，内心也是感动。上海呢，当时也是很用心，这次这个服务的这个项目呢，其实也是考虑的很全面、很周到。
1: 嗯，
0: 咱们上海这个家庭这个书香涵养这个氛围，对我们八处来说呢，比我这一项工作中比我们开展的还是要好，所以我们这个两地的这个家庭呢，这个在一块呢，不光要把十六子这个民族团结的这个十六子的种子要种下去，
1: 嗯，
0: 同时呢，对我们八处孩子也有一个启发，就是要把知识改变命运的种子也要种下去。我们好多孩子回来。在一路上分享经验，或者回来以后分享经验的时候，都在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走出新疆，才能开拓更宽的视野。
1: 嗯，
0: 那这个方面呢，我想谈几点我的这个想法。那这个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以家庭为最小的这个单位，确实要坐实我们新疆这个民族团结工作。
1: 嗯，
0: 因为我们新疆56个民族都在一起，家庭呢在我们这个基层治理，民族团结呢是一个最基础最温暖的一个小阵地。我们也想持续的依托这个十六花巾帼援疆行动这个平台，常态化的推进这个互将家庭的这个结对，家风互学，亲子共建，让民族团结根植家庭，融入日常，为我们这个边疆的团结稳定的家庭呢筑牢根基。第二呢，我们想以治理家庭为标杆，带动我们全县这个家风向上向善。那立足八处这个实际呢，我们发挥治理家庭的这个示范引领的作用，我们以一户最美希望带动一片，辐射一个乡镇或者辐射一个村，最终然后提升我们全县的这个工作模式，引导我们广大的群众家庭呢重家教、树家风、正民风，持续的滋养乡村这个文明的这个新风。
1: 嗯，
0: 那第三呢，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这个交流，赋能基层，构建一种走出去带回来还要落下去的一个闭环的一个工作环节，不能带了40个人去看，看完以后回来完了，这40个人有了一点眼界，然后剩下的群众只是在脑子里面有一个啊，
1: 对，没看过
0: 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对的。然后我们想呢，就是通过我们回来一场一场反反复复每个月持续的宣讲，同时呢我们还想就是在本乡宣讲完以后，我们还可以跨村跨乡镇挑选一些宣讲水平比较好的跨乡镇跨村去宣讲，持续的组织我们这些妇女骨干呢，在宣讲的同时呢，我们每年都会带出去一批然后优秀的这个标杆，然后出去宣讲，把反一届一届的这个一线城市的这个家庭教育这个阵地的这个怎么样运营，美育这个育人，包括家庭治理这个先进的经验呢，在本土化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转化，通过基层的宣讲课堂这个赋能，还有这个阵地的这个提质等方式呢，让这些落地见效，然后以我们千万个家庭的这个和谐之美来助力我们八处基层治理的一个提质增效。
1: 嗯嗯，应该项目听下来还是特别有效果的，对吧？而且我相信对于两地的孩子来说，经过一次特别亲密的这种交流之后呢，可能短暂的分别之后，大家都会特别思念对方。在八月底的时候，上海最美家庭要来到八处了，对吧？也希望上海的这个孩子们，
0: 对，
1: 和这个八处的当地的家庭和孩子们能有更多的交流，好不好啊？好的，
0: 好的，
1: 感谢杨老师的分享啊，再见。
0: 感谢主持人。
1: 嗯，
0: 好，再见。
1: 能听出来杨老师还是很激动，对吧？我觉得说的这个当然条理特别清晰，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有哪些特别好的经验能够带回去，他也做了一些总结。那而且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些经验其实在当地是在不断的在做分享，不断的在做这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观察到这次的这个行程啊，就上海段呢是参访了像这个杨浦

0: 妇儿中心，像金国园，包括刚才杨老师也提到家家书屋，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妇联的特别具有标杆性的一些项目，而且还走进了像刚才说到的视听境界、风雨住、歌剧院。你看这些这个不同的场景呢，它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的关键词，比如说有这种科创类的，像风雨住的话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这种科技企业，对吧？包括像家家书屋，它其实是和美育啊和这种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把美育、科创等等不同的元素放到同一段行程里面，是希望给他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吗？蔡总。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前面也分享嘛，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希望他们看和听，其实更多的是体验和感受，包括他感受之后再反馈到自己

0: 那么美玉其实也是代表了城市的这个温度和厚度，所以在这两个结合和包括我们他们在行程中看到的一些我们的阵地点位空间，其实它我们希望去呈现一个更完整的这个上海的城市形象能够给到他们，所以他们在这里既感受到这个上海发展的这个创新，然后也能够感受到人文的这个温度，其实在反馈到小朋友就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其实也是这样的，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既带着家庭给他的这个温度，同时他自己也要有这个勇气去开拓去创新，所以这也是我们都说这个短短的几天的行程其实都是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嘛，所以我们希望说他来了上海之后不是只看到城市的繁华，不是只看到上海多发达，就像杨书记包括陆老师在分享的时候也讲说，哎，这个小的种子可能会他们多次提到说我想来上海，我要好好学习，我想成好更好的成为更好的人，其实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想要去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这个反馈嘛。那确实就是在我们因为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交流交往交融，其实有很多的青少年来到上海之后其实经常会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反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做援疆的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想要去在行程中设计的这个真正的用意，因为我们也看到有像我们十年前可能来到上海的小朋友，然后十年后他在上海上大学，他在别的地方上大学，
1: 看到过了，
0: 有，然后包括我们还有就是大概2017年来参加研学的小朋友，然后还会去找到我们公众号当年的文章，在我们的文章中留言说我已经在哪里上大学了，看到你
1: 17年的
0: 孩子，对，2017年
1: 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
0: 对，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开展的时候还有4年级到初二这个阶段，然后今年我们完全是初二阶段的小朋友嘛，但是这些小朋友长大之后，他说我看到你们这个活动还是一直在办，然后我可不可以来当志愿者，就这个真的是我们在做这个，
1: 那太好了，
0: 对，就是很感动的地方，就你真的你看着很简单的行程，但是可能对一个小朋友的未来就产生了一个比较正向的影响，这个也是。
1: 有没有问过他就之前的像这种三教活动对于他们的影响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不同的小朋友肯定反馈是不一样的，就是对于我们看到最多的其实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哎，上海很发展的很快，然后他看到了很多尤其是科技的艺术的方面的这种发展对他们的触动是非常大的，他就觉得说，而且因为我们每年还会带就是会走进高校里嘛，也有点像交大的走在交大的校园里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呀，对吧，然后跟这个
1: 交大的徐汇小区，
0: 对，然后跟大学生，而且我们会特别的去安排一些新疆在上海上大学的就是对，然后跟他们做交流，
1: 对，
0: 这种其实是更贴近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嘛，
1: 这是榜样的力量，
0: 对，所以他们也会啊说，我的哥哥姐姐也可以这样，那我未来也可以这个上大学，对吧，也可以在上海发展，在上海创业就业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哪一个这种交流交往交融的这个项目其实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反馈，所以我们在行程设计中我觉得要特别的，在以后的也是这样，要特别设计这些点位和这个交流的内容，
1: 而且不同的元素放到一起，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在哪个方面
0: 感兴趣，对，是这样的，
1: 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可能有些小朋友就对科创内容感兴趣，
0: 是，
1: 有些就对美术或者音乐有兴趣，
0: 对，
1: 他当时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受到了激励，也可能未来的某一天他就在这个方面不断的生根发展，
0: 会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会去了解以往的来到上海的这些小朋友包括成人，然后我们也会去搜集一些案例说，哎，你们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触，然后现在跟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影响嘛，然后我们也会去了解，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1: 这次的行程好像不光在上海，
0: 对，我们还去北京，对，
1: 你们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的，
0: 对，我们全程陪同，那北京呢它的时长会稍微短一点，然后可能没有在上海这么深入，因为北京可能还是主要去看一些阵地和空间，然后在上海的话我们就会跟当地的家庭做更多的这种深度交流，
1: 孩子和家庭整个这么一趟行程走下来之后，因为你是整个活动的一个负责人，对吧，有没有和当地的这个家庭孩子们去做一些

0: 面对面的沟通，他们都有哪些收获，对哪些方面最感兴趣的？
1: 有的有的，反正就像您说的，就是这种多元的行程可能每个人的感触就是不一样的啊、他可能就是就像陆老师说，哎，他可能在这个风雨珠里面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博物馆对吧，然后有些可能看到我说看到这个芭蕾舞剧之后，在站在上海的夜晚的街头会说哦，上海是个浪漫的都市，那每个人的感触不一样，然后我们可能工作人员就在过程中会这种跟他们交流，但这种交流可能还没有特别的就是像我们这样一对一访谈的这种深度一样、但我们也会记录、对，
0: 今年和过去的项目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过去是单项，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今年是变成
1: 双向
0: 了，那从单项的输送到双向的奔赴，在这个沪江两地的家庭来说，你觉得就是为什么要从单向变成双向，这种双向的奔赴对于两地的家庭来说有哪些这个影响，有哪些经验，有哪些促进？
1: 我觉得就像杨书记前面其实也介绍，就是说你看就是我们这一次像八七守护团的那个周浩
2: 周爸爸
1: 其实他还会在巴楚的这个交流之后，然后跑到这个酒店去送他们一程，就他真的就是结亲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的，
0: 对、
1: 那么有可能你这个单向之后以后变成线上了，其实你的交流少了之后，其实这种感情会慢慢的会淡掉，但是你双向交流就是你也去当地的家庭去感受当地的这种氛围包括文化，其实给上海的家庭也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个感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距离太远了、去一趟确实不容易，但是去 对但是去了之后的感触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也是每年去新疆每年去巴楚的、就你不到当地你是没有办法亲身的体验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这个文化和当地的这种氛围的，所以我觉得双向交流是一个能让他们这种结亲戚的这种深厚的友谊和情感能够延续下去更具象的这样的一些交流和表达，我觉得这个是今年可能也是做这个项目最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吧。然后另外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其实你看我们家庭交流就是说从一个小家切入，其实小家小事很多事情是琐碎，但是它又很温情又蕴含着大哲理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希望在双向交流里面真正让两地的家庭能够融在一起，就是从这些小切口入手，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做援疆的这种交流里面一直坚持的这种做法。
0: 对，你看我们一直在关注到的是巴楚的孩子来到上海，他能够就是开拓眼界，能够学习到很多，其实对于上海的孩子来说也需要这样的机会，
1: 是
0: 他也需要到巴楚去走走看，
1: 他也得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我们的边疆的这种地方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0: 对，
1: 因为我是十年间看到巴楚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假设这些小朋友他十年前就已经去过巴楚，他十年后再去巴楚，他是真正能感受到我们援疆事业对援疆工作对当地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支持力度的，
0: 对，而且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国土是幅员辽阔，但是你不去一趟巴楚你不知道从上海直飞的飞机你要飞7个小时，
1: 对，
0: 到了喀什，喀什之后还需要再坐大概3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巴楚，
1: 是的，
0: 你走了这么一趟之后你就知道幅员辽阔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对对
0: 对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上海喜欢踢足球的小朋友来说到巴楚其实也是特别好，
1: 对，是
0: 巴楚足球特别厉害，
1: 是的是的，
0: 当地的女足男足都特别厉害，取得那个国家的这个名字也特别好，对吧，所以我觉得上海的孩子其实也应该去走一走看看，而且说到祖国的这个建设的话其实也是需要去这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这个成长起来之后去建设我们国家的边疆啊。再问一下陆老师，这个沪江两地的妇联因为通过一次次的这种合作交流，我们的工作其实越来越紧密了嘛，啊，
2: 对，
0: 在未来的这个深化协作方面还有哪些新的方向和计划吗？
2: 我们当然是希望未来可以有更深度的一些长效的合作，就是要努力跳出这种每次都是单次短期的交流啊。但因为确实像您说的幅员辽阔嘛，我们也不可能这个线下 做很多的这个工作，我觉得还是要从可能要从线上去想想一些办法，比如在家庭教育方面，是不是我们可以把静安这个成熟的一些家庭教育的课程，或者就刚刚我们说霸气守护团，他们是有一些育儿讲座的一些资源，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可以做一些线上的云课堂呀，或者让巴楚的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这种民族的家风的故事，跟我们做一些云家风的分享会，去打破一个地域的一个限制啊。然后呢，就因为这次带他们去看了就刚才说的那个样板间，是那个我们一个园区叫新恋新科创街区，这样板间当时他们就对我们这个上海的新兴领域妇女组织建设和我们妇女的服务模式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标准化的一些比如说手册呀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做线上的这种分享，可以给到他们，同时我们也可以线上去指导他们怎么去打造这种本土化的有特色的这个妇女之家，甚至是我觉得之前也没有聊过这个，不知道我领导在不在听这个巾帼创业呀或者是妇女技能的这种联动上，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创像我们幸福驿站在做的，还有我们视听数字的这种产业资源很丰富，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巴楚妇女这种民族工艺比如或者这种工艺品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渠道展示，然后组织一下这个我们两地的巾帼创业者是不是线上做一个什么交流，探索一下我们这种民族文创这合作的思路，
0: 对，
2: 是不是带去一些给他们带去一些这种增收的这种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就是探讨的方向，这是我自己的一些
0: 对，因为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的成熟之后，线上平台的确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交流平台，现在在上海有很多文和润江的项目其实也是通过线上平台来做这个实施和推进，对吧，包括这个线上的什么希望网校啦等等的一些项目，那线上平台的确是很有效率，感谢两位的分享，再见，
2: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今天啊，已经到了这个秋天了。那其实秋天呢，叫做秋肥鱼壮啊。
1: 是的，是的，正是吃一些海鲜啊，鱼呀、虾呀、螃蟹呀的最佳的一个节气了啊。
0: 没错啊，俗话说呢，一下无病三分虚，进入了秋天之后呢，大家就会觉得好像人会变得更加的精神。也是呢，正好贴秋膘的时候。
1: 是的啊，也正是刚才也说到的各种鱼类啊，最肥美的一个季节。
0: 对，各种海鲜鱼类啊，最肥美的时候了。
1: 是的，那对于秋季进补而言呢，其实食鱼它就是最好的，因为鱼肉呢，它呢是高蛋白、低脂肪，味道又鲜美之余呢，它还对咱们的身体非常的有益，是不是？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啊鱼。就是鱼类的一种吃法，以及呢它含有的一些这个能量吧。
0: 没错，那秋天该吃什么鱼好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今天的鱼的一些做法啊，包括呢鱼的味道啊，然后呢也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秋冬的鲈鱼是最好的时节。
1: 对，吃鲈鱼是最好的时节。
0: 高蛋白、低脂肪、鲜美无刺，价格还实惠，可塑性极强。对于各种烹饪方式呢，也都是可以的。其实我本人也是特别喜欢吃鲈鱼。
1: 鲈鱼对不 对？
0: 因为它整条只有一条主刺，然后肉质呢也很嫩啊，这个做起来
1: 也、就是、不喜欢挑刺儿的朋友们。
0: 哎，对，不用担心吃的时候呢被卡住啊，我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呢，鲈鱼它本身的胃。肝性脾能够补肝肾健脾胃化痰止咳，对于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人群来说呢，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滋补作用。
1: 没错，
0: 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鲈鱼的一些特别的做法哈，让大家能够在这个秋冬季节
1: 有个选项，
0: 厨房里边呢自己做的时候有

0: 任有余。
1: 嗯，
0: 这个海鲈鱼和淡水鲈鱼呢不太一样，它的体型会更大一些，肉质呢也更鲜嫩很多，所以呢也是很多人啊贴秋膘的首选。
1: 是的，那么我们首先说一下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吧，清蒸鲈鱼。嗯，
0: 对，这也是最经典的。
1: 对对对，清蒸其实它最能够凸显出咱们这个鲈鱼鲜美它的一个本味了啊。
0: 嗯，
1: 就是这种清蒸的这种方式呢，最诱人的就是鱼出锅之后铺上了这个葱丝，用这个滚油呢浇淋，然后噼里啪啦的这个声音当中呢，鲜味也随之传来。
0: 嗯，
1: 那蒸鱼看似简单，但是有一些重要的细节你可能不知道，也不能不知道啊。
0: 没错，
1: 洗鱼的时候啊，一定要清洗鱼腹内的黑膜和这个脊骨位置的一个鱼血啊，就是血块，然后用盐呢去搓洗，可以剪出咱们这个腥味。然后蒸完鱼呢，先别着急着开盖，还要再焖上个一分钟。
0: 嗯，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啊，因为我本人特别喜欢吃这个蒸鲈鱼
1: 啊，
0: 我觉得有一个吃鲈鱼。最好的一个搭配，
1: 推荐一下，就是
0: 这个蒸鱼豉油，哎，
1: 哎，
0: 就你在做这个时候呢，然后把好
1: 一定要备一个，
0: 一定要备这个蒸鱼豉油，和它完全是，绝配当中的
1: 绝配，
0: 它和生抽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这种鲜啊，能够完全激发鲈鱼的味道，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可以买点这个大葱，然后把它切成这个丝儿
1: 啊，
0: 切成丝，你在蒸的过程当中。加上这个生姜，大家都知道加上生姜，然后也是切成丝
1: 嘛，
0: 放在这个蒸的过程当中，这个鱼身上摆一点，然后呢鱼背上摆一点，这里有很好的去掉腥味。然后呢蒸好之后，把这些姜丝也好，还有我们蒸的这个大葱丝也好，给它去除掉。去除掉之后呢，然后就要跟我们前面聊到过的，一定要啊再切上一些这个大葱丝。
1: 嗯，
0: 然后呢平铺在这个鲈鱼的上方，再浇上一层这个热油，
1: 噼里啪啦，
0: 噼里啪啦滋出来的香味啊，可香了。而且呢，再搭配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蒸鱼豉油，哇，那个吃起来
1: 绝了，
0: 真的是特别绝，
1: 整得我今天中午都想吃鱼了啊！
0: 对的哈。
1: 确实，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方法给大家讲到的。
0: 喜欢吃清蒸的，
1: 对，清蒸鲈鱼，
0: 吃它鱼原本的味道的啊，
1: 不妨试一试这一种方法。
0: 对，那另外呢，有的朋友啊，觉得这个到了秋冬季节，想吃点辣辣的啊，然后吃起来全身都暖和的，那这一道呢，青花椒鲈鱼包也是非常值得推荐。吃腻了酸菜鱼呢，咱们不妨换口味，来一锅酸爽发汗的青花椒鲈鱼包。
1: 嗯，
0: 肉香细嫩，鱼汤纯白，不愧是初秋最好的下饭菜。
1: 是的，它的方法其实也是很简单啊。
0: 如果说不会骗鱼哈，基本上咱们去菜场买
1: 的时候，让人家
0: 你可以叫人给你骗好，
1: 就可以了。
0: 因为这个切鱼哈，骗鱼其实还挺讲究刀工的。
1: 是的，是的啊。那新鲜的鲈鱼呢，去鳞洗净之后，在尾部与这个胸口这个位置呢，是划上一刀。刀呢紧贴着这个脊骨切下鱼身的肉，然后呢鱼骨啊不能丢，用它呢去熬鱼汤特别的香。
0: 没错
1: 啊，要记住刀呢是呈这种45度角贴住鱼片，然后片成这种薄片就可以了。
0: 是的，当这个鱼片烫熟之后呢，再配上
1: 菜，
0: 然后呢倒入奶白色刚刚熬制好的鱼
1: 汤，
0: 撒上青花椒和红辣椒。这个时候，又不要忘了一道工序啊，就是
1: 热油，
0: 淋上热油，把这个花椒和辣椒的香味完全激发出来，把花椒的辣啊和麻以及辣椒的这种香完全的激发出来之后，然后呢就会渗入到这个鱼肉当中，吃起来呢真的是微微的麻，然后吃起来一口呢还觉得有一点微微的热，适合这个秋冬季节比较冷的时候吃上去呢，整个感觉全身都暖和起来了啊。
1: 是的，是的，这是第二种方法啊，就是有点这种青椒的花椒的味道啊。
0: 对，喜欢吃清淡的呢，咱就做清蒸鲈鱼，喜欢吃稍微
1: 麻一点的，
0: 麻一点辣一点的，觉得呢这个秋冬比较冷的时候呢，咱们吃一下这个青花椒鲈鱼包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是的，两项选择。
0: 对的，好的，那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咱们再来聊看还有其他什么的做法。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今天呢咱们跟他们大家聊的啊，就是关于秋冬季节啊，这个鱼有哪些鱼，然后有哪些鱼有怎样的一个做法。前面呢跟大家有说到了带鱼、鲈鱼啊，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个黄鱼了啊。
1: 黄鱼，对，其实秋天呢是吃新鲜大鱼的这种大黄鱼的最好时机了啊。黄鱼呢营养丰富，鱼肉当中呢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碘等等啊，而且呢肉嫩鲜美，更呢容易消化一些，吸收一些，就是要选一条优质的黄鱼，要有四个要点，是什么呢？啊，鱼腹要金黄，鱼尾要瘦长，鱼鳃呢要红润，眼睛呀要发亮，这样的黄鱼品质呢新鲜，肉质也紧致。
0: 嗯，没错。那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黄鱼的一些做法啊。首先呢是这个黄鱼酒蒸黄鱼哈。宁波人呢有蒸鱼的妙招，擅长用黄酒增香去腥，配上香菇枸杞一块蒸，酒香鱼鲜，特别的有滋味。那除了蒸鱼呢，咱们还可以用黄酒炖鸡、烧海鲜，真的是样样精通啊。
1: 没错，这个是黄酒蒸黄鱼。感觉好像很多的鱼都是最简单的方法，都刚开始都是蒸嘛。再一个就是黄鱼年糕了啊，朋友们，喜欢吃年糕的朋友可以听一听。在浙江一带呢，这是逢年过节的一个经典大菜了，有着双重的好彩头，年年有余，步步高升。这道大菜其实就是将这个年糕呢浸在焖煮黄鱼的汤汁当中一块烧，省时省力啊，装盘呢也比较容易出彩，金灿灿的，香喷喷的啊。
0: 没错。那另外的话可以用来

0: 做黄鱼狮子头。至于这道黄鱼狮子头呢，那可是镇场子的大菜了。
1: 狮子头是不是啊？
0: 是的，吃鱼不见鱼，真的是特别高级。
1: 没错，
0: 用黄鱼做的狮子头呢，肉质细嫩，松而不散，这个肉刺少，而且呢味道鲜美，红烧清蒸都很美味哈。那
1: 对，
0: 这就是跟大家说到的黄鱼狮子头。

0: 盐水呢把它煮熟，也别有一番风味。那八浪鱼呢还会被晒成这种干儿啊，入汤呢做一些菜也无所不能。
1: 嗯，没错哈，八浪鱼呢富含蛋白，营养丰富，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比起它鱼来说呢，它的数量也会更庞大一些。
0: 是的，是的。除此之外呢，到了海产丰富的这个渤海湾，那鲅鱼其实也是一种海鱼里面的香饽饽啊。
1: 嗯，
0: 红烧的做法啊，蒸炖的，也不过对于一些其他地方朋友而言呢，最熟悉的还是鲅鱼饺子了。
1: 嗯，没错，是的，这个做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好吃啊。
0: 嗯，
1: 那它的个头硕大，肉质鲜美，被斩成肉馅之后呢，包进饺子皮，摇身一变就成了山东饺子当中毋庸置疑的头牌选手。
0: 对，总是感觉好像这个鱼有刺儿都不太敢做这种饺子这种类型的饭啊。
1: 对，这个鱼
0: 啊，你说鲅鱼就可以，
1: 这个做成饺子之后肉质非常的劲道啊。
0: 对，
1: 而且呢是一个个很夯实，秋季的海鱼鲜，河鱼也不差，个个啊都是鲜味高手，
0: 没错，
1: 等着大家呢去进行品尝。另外呢一种鱼叫做笋壳鱼了，
0: 哎，
1: 它因为这个形状呢似笋壳而得名。过去虽然说叫做河鱼哈，但是它肉多而厚，骨刺也很少。清代袁枚就曾经这么夸它：肉最松嫩，煎之煮之蒸之俱可，加腌芥做汤，做羹尤鲜。
0: 哎呀，
1: 可以看出这个评价非常的高啊。
0: 对，笋壳鱼呢是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清蒸嘛。
1: 嗯，
0: 像在广东顺德，大家这个蒸笋壳鱼的时候呢，都会在旁边铺上一些海鲜鲜虾嘛。
1: 嗯，
0: 这样呢既能够提鲜，又能够去防止这个鱼皮裂开，一虾两用啊。体型小一点的这种笋壳鱼啊，我们可以用来煲汤，奶白色的汤底也是补气补血的，益气补血的。
1: 嗯，
0: 啊，补而不燥，营养又好喝。
1: 是的，没错。那另外的话就要来说到鲫鱼了。
0: 鲫鱼，
1: 秋季呢也是鲫鱼最肥美的时候，它有健脾利湿、和中开胃、活血通络、温中下气的功效，尤其用它来做汤有非常好的滋补功效。
0: 是的，首先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它的汤嘛，就是鲫鱼豆腐汤了。
1: 没错哈，
0: 秋冬季节啊，一碗鲫鱼豆腐汤暖胃又暖心。做法其实也很简单，起油锅，将这个鲫鱼呢两面煎一下，再加入一些料酒，倒入冷水炖上个几十分钟啊。
1: 嗯，
0: 然后到它这个汤呢变成奶白色了，再把我们的这个豆腐加进去和盐进行调味，再烧开一次就可以出锅了啊。鱼肉也是非常的鲜美，豆腐呢又滑嫩，汤底呢颜色又这种奶白醇厚，一点腥味也没有，口感非常的妙啊。
1: 嗯，没错。另外给大家推荐的，我觉得很好吃的一道菜叫做藿香鲫鱼。
0: 藿香鲫鱼，
1: 哎，这个也属于川菜的一个品种哈。藿香鲫鱼呢，也是做法相对来说可能要复杂一些
0: 、啊，
1: 但是呢，其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这个藿香了啊。很多地方不太有这个藿香，或者说有些人吃不惯这个藿香，
0: 吃不惯，
1: 但是呢。当这个藿香和鲫鱼碰撞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
0: 哎，
1: 这个味道真的太鲜美了，
0: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1: 因为藿香和这个鱼类混合在一块的时候，能够特别激发鱼的这个鲜味，
0: 鲜味啊，提鲜啊，
1: 特别提鲜，而且呢有非常好的去腥作用，基本上你吃不到任何的这个腥味。然后呢，再搭配上辣辣的这个辣椒啊，
0: 哎，
1: 我觉得是特别的下饭的。
0: 是的，是的，不妨尝试一下。
1: 吃的时候呢要注意哈，就是。这个刺，因为鲫鱼的刺比较多，
0: 还是碎一些的啊。
1: 对，还是要注意这个慢嚼啊，然后呢慢慢的把这个刺给去掉。
0: 去掉。
1: 好的，那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聊一聊其他的一些小众的鱼类。

家。石玉芳的祖父当过清朝的礼部侍郎，在北京西城豹子胡同里有所大宅子，至今在这个宅子里出出入入的还是一些官僚政客。石玉芳就是这宅子里的一位小姐。李汉超已经苦恼于自家的土地了，怎么能再找一个比他那

点微不足道的土地还要大得多的包袱背在自己的身上呢。他觉得他和石玉芳不可能是一条道上的人，石玉芳爱他很可能是一时感情冲动，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可李汉超哪里知道，这位出身于封建家庭的所谓大家闺秀石玉芳，活了24岁还是第一次在男女问题上动真情呢。石玉芳本来早已有了未婚夫，他祖父在他刚生下来不久的时候就把他许配给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洋军阀外交官陆征祥为孙子媳妇儿。后来陆征祥当了外交总长，在袁世凯主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21条。袁世凯倒台了，陆征祥就率领全家跑到比利时，他本人入了修道院当了外国洋和尚。平时李汉超很少抱他，今天抱起来却不愿意放下。孩子会笑了，眼睛那么大那么亮，真像他妈妈，只是长得太苍白了些，这一点也像他妈妈。李汉超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的妻子，只见石玉芳的两腮陷了下去，脸显得异常的消瘦，眼睛也就显得更大了。这时候妻子也正深情地看着他，他微笑着，笑得那么甜蜜那么幸福。几个月以来，李汉超很少看见自己的妻子这样笑。由于高兴，石玉芳也喝了几杯葡萄酒。妻子搂着小女儿睡下了，石玉芳身体弱到力不胜酒的程度。李汉超没有睡，他伏身在一盏孤灯下奋笔疾书。第二天早晨，石玉芳在一阵婴儿啼哭声中醒来的时候，李汉超已经出走了。石玉芳一翻身坐起来，看见枕旁放着一封信，忙拆讲开来，李汉超那清晰刚劲的笔迹便呈现在他的眼前。玉芳，我走了，是往山东走了，但那不是终点，要从那里漂洋过海到东北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那里有我的家乡故土，有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如今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挣扎着呻吟着，他们在呼唤我，像受难的母亲在呼唤他的孩子，这呼唤就响在我的耳边，我几乎每天每夜都能听见。我如果不投身在母亲的怀抱里，我将睡不安息，食不甘味。几个月来，你不是已经感觉到了吗？你不是常常问我，为什么你睡得那么轻，吃得那么少，又起得那么早吗？又为什么常常烦躁呢？为什么呢？那时候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只会更增加
你的忧愁。

0: 现在我告诉你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忍心抛下你和可爱的孩子远走塞外去的主要原因。玉芳，我想你完全弄明白以后一定会同意我去的，虽然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我去了，我是怀着这样一种决心去的，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绝不离开战斗岗位。日本侵略者肯定会被我们击败粉碎，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是在什么时候才能听见那胜利的礼炮呢？我说不清楚，因为敌人现在还是强大的，我估计最少也得10年吧。玉芳，10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青春完全失去了。而且是否就是10年呢？10年后我是不是还在人世间呢？我再告诉你一句话，我确实想到了死。在国难当头，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不都曾经以身殉过国吗？你和我不是都爱读岳飞那悲壮的《满江红》，文天祥那气吞山河的《正气歌》吗？古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就是我的信条。我走了，我也可能永远不回来了。你和那新出世的小生命怎么办？过去我曾经坚决拒绝到你家里去住，现在你抱着孩子回去吧，把孩子交给他的外祖母，在他的膝下欢愉他的晚年吧。而你自己，玉芳，我只好说出我不忍说的话，去走你自己的生活道路吧。你和我3年的共同生活，和我们大学同学的时间一样长。大学可以毕业，这也是可以结束的。我衷心的、全心全意的盼望你能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应该得到的权利。我希望你把这封信给你的母亲看一看，通达事理的老人会帮助你做出合乎正常人情的判断和裁决的。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名字，就管他叫小超吧。别了，愿你勇敢地去迎接新的生活。汉超，叶一石。石玉芳一边读着信 一边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觉得一阵眩晕，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0: 石玉芳一边读着李汉超的信，一边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觉得一阵眩晕，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小女孩也在哭，越哭越厉害，哭哑了嗓子，哭岔了声，一直哭到邻居跑来了，才喊醒了石玉芳。当天晚上，他们母女二人便离开这个家，回到豹子胡同大宅子他母亲那里去了。李汉超辗转到了哈尔滨，就被省委分配到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在那儿，他遇上了王一民，两个人出生入死的共同战斗了一年多。1933年初，王一民被调到哈尔滨，不久李汉超也调到省委负责工会工作。那时候哈尔滨还是个消费城市，工业很不发达，产业工人不多，比较起来铁路和码头还算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铁路上的工作开辟的比较早，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而码头工人却一直没有很好的组织起来，所以李汉超就选定这里为重点。为了能深入到工人当中去，真正和工人交成朋友，他决定搬到工人当中去住。李汉超把胡子和头发都留得长长的，到北市场故意铺买了几件粗布大褂和便裤，又买了一床蓝地儿白花的麻花被，一条加织布的褥子，一个两边有绣花顶头像大酱筷子那样长方形的老式枕头，外加一块能隔凉隔热的狗皮。接着他又到旧书摊儿去逛了一圈，买了一部金圣叹批的《第五才子》，一部《绣像说岳全传》，一部《三国演义》，又买了一个墨盒，两支毛笔。最后李汉超又在破烂事儿搜寻到一副铜框眼镜，他把这些东西都裹在麻花被里，用小绳一捆，就到这平安客栈来了。一进门先上了店铺子，改名为吴鸿儒，职业是教私塾的先生，因为家乡闹土匪流落到哈尔滨来。从此在这个小店里，李汉超就被人们称为吴先生了。李汉超在小店里住下了之后，就努力接近工人，实心实意地为工人做事情。码头工人的心最实，你对他诚心诚意，他乐不得把心掏给你。李汉超是他们心目中的老师和圣人，工人们喜欢他，尊敬他，而且越来越信任他。就这样，李汉超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了，并以此为基础，不但开展了码头工人的工会工作，而且建立了党团支部，形成了领导核心。王一民从平安客栈出来，一边回想着李汉超的不凡经历，一边漫步到了松花江边。他下好鱼钩，放好渔具，就坐在松花江边上等着李汉超。十多分钟之后，李汉超匆匆赶来了。李汉超一看到王一民，就紧紧握住他的手，端详了老半天。一民，你又瘦了。上次我让你多留点薪水，不要。

0: 月都拿出一半来交党费，可你就是不听话。我只有这件事不能听你的话呀。汉超，你比我更清楚，党现在的经费非常困难，需要钱呢。再说我再清苦也比你在这小店里生活好啊。
1: 哎，这你可说错了。
0: 李汉超一拍王一民的手，我现在啊是乐在其中喽。哦，你乐从何来啊？
1: 从外表上看，那个地方很脏，甚至是非人的生活，可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干净可纯洁了。那肮脏的外壳包藏着的都是赤诚的心，在那厚厚的沙石下边掩盖的都是纯金呢。这样的赤心和纯金，我们俩在义勇军里不是接触很多，感受很深吗？哼，这里呀、又是一块宝藏
0: 啊。怎么说，现在这宝藏被你开发出来了？
1: 嗯，不，应该说才露出矿床。
0: 这时飘在水面上的钓鱼浮子突然间往下一沉，连鱼竿的顶部都带得颤动起来。李汉超忙止住话头，伸手拔下鱼竿往后边一甩，一条一尺多长的鲤鱼上了岸。鲤鱼在岸上蹦跳着，金黄色的鱼鳞被岸上的灯光一照，直放金光。哎呦，真好看呢、准大呀、快点按住他，一民，按住他！哎！王一民跑过去按住那条鱼，抓过来。两个人欢笑着摘下鱼钩，把鱼放进鱼篓里，接着又把鱼篓放进江水里。

0: 分开已经三年了，早就应该告诉了。
1: 哎，不行不行，李汉超紧摇着头。
0: 石玉芳的性格我太了解了，三年的时间他绝不会有什么变化，一知道我在这里他会日夜兼程领着孩子找上来的。那就来吧，汉超，你现在不光管工会工作，还要考虑全面工作，得住在机关里。石玉芳领着孩子一来，就会变成机关的最好掩护人，这还真是求之不得的呢。
1: 有那样的话，家庭的麻烦也跟着而来了。那照你这么说，共产党人就不能要家了？
0: 要家，你为什么不把老妈妈和妹妹从吉林老家接来呀？还让年老的妈妈去给人家当老妈子，让妹妹去给人家缝穷。哼，几次劝你你都不听。你可我和你不一样啊，汉超，我妈妈他们可以自食其力，你这是妻子啊。
1: 那你为什么不找个妻子啊？都快三十岁了还打光棍，
0: 你这是什么话？你，哎呀。
1: 王一民激动地望着李汉超，李汉超也直望着王一民，两个人对视着，都有好多话要说。一条快速汽艇从江东逆流而来，在江心里打了个穴，汽艇前的探照灯发出一溜白光，从他们面前扫过去，只见船上站着几个人，船尾上的照明灯照着一面随风摆动着的日本旗，这是日本江防队的一条巡逻艇。巡逻艇倾斜着转了一个圈，然后开足马力，船头翘翘着，船尾贴着水面，发出一阵难听的嘶鸣，向西面驶去。巡逻艇激起的浪花拍打着堤岸，又勾起了李汉超的话题。自从玉置雄一来到哈尔滨以后，又从南满调了一个饭田大队，他们的春季大讨伐已经开始了。哼，越这样越能看出他们的恐惧心理。我在一中看日文报纸每日新闻，那上边竟然报道了我们在纪念碑上刷大标语的消息，可见日本朝野上下都为之震动了。是啊，赶走日寇，还我山河，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祝望着。王一民望着江心那向前疾驶的巡逻艇，显得非常的激动。全世界人民都在看着，中国的土地在燃烧，中国人民在流血，每时每刻都有日本侵略者的枪弹射进中国人民的胸膛，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啊。一民，我懂得你的心思，这也正是我不同意给玉芳写信的原因。这时候水面上的浮子又沉下去了，鱼竿的顶端又在抖动，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动。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李汉超挥了挥手，算了，不说这些了。哎，一民，你上次不是说赛胜霄要介绍你到卢运起家去当家庭教师，教他儿子国文吗？我向省委汇报了，省委同意你去。
0: 啊，
1: 那省委有什么具体指示没有？省委前些日子开会，总结了工作，认为我们自从贯彻中央1月26日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信以来，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0: 对信中实行民族反帝统一战线、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的要求也做了认真的讨论。在城市、乡村和各游击队里，都反对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了我们的阵线，总的形势还是很好的。嗯，但是我们的工作还只是偏重于基层群众啊，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对社会上的上层人物我们工作的还很不够，像邓铁梅那样的人物还是太少了。由于这个原因，省委同意你到陆运起家去当家庭教师。这个卢运起当过滨江道尹、黑龙江省省长，是东三省有名的才子，在社会上也很活跃。他独资办了个北方日报，后来又办了个北方剧团，演遍了东北各地，还真出了几个好演员，而且还越来越叫座。这样就是他的影响更大了，所以日本人早就看上了他，他们很需要这样的人物当牌位儿，为他们的满洲傀儡政府涂脂抹粉撑门面。据我们所知，他们已经把手伸向了卢运起，现在好多动摇不定的人都在注视着卢运起的动向，他的行动会影响一大片上层人物，所以省委赞成你的计划。你去了之后，省委要你相机行事，能争取就争取，不能争取就利用。一鸣，你看有什么困难没有？好，我努力去做吧，遇到问题再汇报。王一鸣一边说一边思索着，我想接近他还是能办到的，除了老赛给介绍之外，我个人也能和
1: 的不打农药，绿色又健康，当天采摘，当天端上餐桌。
2: kızım, 农药的言得换起了多的些的言给我。
1: 是的爸爸。
2: 采摘呢什么意思？
1: 采摘的言 üzüş 的言给
2: 我们每天都四洗大扫院子，桌椅餐具全部干净卫生，就是想让游客住得舒心。
1: 不管家庭聚会还是朋友聚餐，不管短途游玩还是自驾游，我们农家乐都特别合适，位置安静，停车也方便。
2: 女儿，家庭聚会、聚餐、自驾游是什么意思？
1: 聚餐的言 objektsalınış， 家庭聚会的言 aileliş， 自驾游的言 öz otomobil sayahati。
2: 明白了。
3: 你好，请问这里是马伊拉农家乐吗？
1: 是的，欢迎你们。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呀？
3: 我们呀是外地来喀什旅游的，刷到你的直播，专门找过来的。
4: 我们是本地的游客啊，听说你家小院口碑特别好。
2: 欢迎欢迎，快进来坐，一路开车过来辛苦了。
5: 我给你们先拿点水果尝尝，都是咱们本地新鲜水果。
6: 哇，院子真漂亮，绿植这么多，看着就特别舒心。
3: 城市里看不到这样的田园景色，空气清新，让人特别放松。
1: 你们先坐休息一下，想吃什么特色美食都可以点，我们家都是地道农家口味。
4: 我们就想吃点家常味道，外面饭店的饭菜吃腻了。
5: 我们不做花哨的菜，只做朴实地道的农家饭菜。
1: 直播间的朋友们看过来，来我家一定要吃我们家的特色。首先就是我们家的招牌菜大盘土鸡，鸡就是自家散养的土鸡，肉质紧实，口感特别好，土豆青椒都是院里现摘的，配菜新鲜，味道原汁原味。
6: 那我一定要尝尝这个大盘土鸡，听着就特别地道好吃。
1: 我们还有地道的红柳烤肉，炭火慢烤，这样烤

0: 出来特别香，烤肉也是肥瘦适中，吃着不油腻。
1: 女儿，你说的这些话给我翻译一下。
2: Bizning yana haqiqiy yulg'un topimiz ba. O'tinning cho'g'ida asta-asta qoqlab pishirimiz. Bundaq pishirganda nayti mazalik bo'ladi. Go'shtning urug' semizligimi muvofiq, ko'ngilga tegmaydi dedim dada.
1: Shuo de mei suo. Women hayo shuozhua yang ru, zhu nang, hayo meng bing, liang sai te si tang fan, jia chang sai pin te bie feng fu.
3: 对，我家的饭菜不放那么多调料，不重口，不刺鼻，老少皆宜。
4: 我们出来玩啊，最怕吃太咸太油的，你们家这个刚好清淡舒服。
5: 我们每次来农村就爱吃这些，吃得踏实，价格也实惠。
0: 对，我们主打性价比，让游客吃得好，花得少。我再给大家说说小院的玩法。我们这里可以自助烧烤，椅子和场地全部免费提供。
1: 周末很多年轻人来烧烤，氛围热闹，大家玩得很开心。
0: 院里可以散步、拍照、赏花，随手一拍都是田园风景照，非常适合打卡朋友圈。
1: 女儿，赏花是什么意思？
2: 赏花degan gül seylis qilish degan gap。
3: 带小朋友来也特别合适，环境宽敞，不用担心拥挤，孩子可以自由跑动玩耍。
6: 现在旅游就喜欢这种地方，不拥挤，不赶时间，很自在。
4: 是啊，景区太挤了，来小院休息特别舒服治愈。
5: 喀什周边我去过很多农家院，你们家最干净，服务也好。
0: 谢谢大家的喜欢和认可，我们一直用心打理小院。
1: 我们真诚对待每一位游客，来了就是客人，来了就是朋友。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燕子出使楚国。
1: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bimizde köpçelikke Yenzi'nin çoğu belgelikliğe elçi bulup birişi diyen hikayeni sözlep birimiz.
2: Yenzi 出使楚国，齐国派燕子出使楚国。当时楚国比较富强，根本不把小小的齐国放在眼里，因此楚王就想戏弄一下燕子。燕子到了楚国的都城，看到城门紧闭，前来迎接的官员请他从一扇新开的小门钻进去。燕子长得很矮，他知道这是楚王在嘲笑他个子矮，就从容地说，呵呵，这哪是城门，这分明是个狗洞啊，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钻狗洞，难道楚国是狗国吗？楚国的官员听了，只好打开大门让燕子进去。燕子到了宫殿，楚王见了他，装出很惊讶的样子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燕子说，齐国的都城内挤满了人，人们把袖子举起来就可以遮住天，每个人甩一把汗，城里就好像下了一场雨，大王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那么多人，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矮子来呢？燕子不慌不忙，那么多人，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矮子来呢？燕子不慌不忙地说，我们齐国的人实在太多了，各种人才都有，因此就定了一条规矩，出使君主贤德的国家就派出优秀的人，出使君主昏庸的国家就派出平庸的人，至于我呢，是齐国最不成才的，所以就被派到你们国家来了。楚王原本想侮辱燕子，没想到反被燕子侮辱了，心里非常生气，但是他又不禁暗暗佩服燕子的机智和口才。燕子圆满地完成了出使楚国的任务，齐王感到非常欣慰。过了不久，齐王又派燕子第二次出使楚国，因为上一次被燕子侮辱，楚王心里很不服气，听说燕子又要来楚国，他就找了几个大臣来商议如何驳倒燕子，以挽回楚国的面子。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策划一出表演。燕子和楚王第二次见面，行过礼后，两个人面对面坐了下来。这时候，有个武士押着一个犯人来到大殿上，楚王问道，这人是谁，犯了什么罪？武士回答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地区推动农业扩容提质，种植结构优化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各地企业以实干奋进姿态冲刺四季度；国庆假期收官，喀什地区客流平稳有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喀什地区依托现代农业技术，不断

0: 突破水土气候等条件限制，推动戈壁农业扩容体制，种植结构优化升级，让农民丰收底气更足，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秋日，加施县西克尔库勒镇戈壁荒瘫痪发生机。新疆农牧投集团加施县设施农业基地依托六座大棚试种喀什红水果番茄，八月初大规模移栽226棚。基地引入预警泉院士团队无土栽培技术盐碱水淡化系统，将盐碱废水转化为灌溉用水，实现戈壁农业绿色循环发展。
2: 新疆农牧投集团加施县设施农业基地负责人马明：
3: 目前喀什红品种适应性和品质都比较稳定，预计10月底陆续上市，产量可达700吨，产值达1500万元，主要销往北上广一线城市。
2: 新疆农牧投集团加施县设施农业基地技术总监刘洪亮：
4: 我们通过这个水能滴灌系统，把这个水肥啊补充给每一棵苗子，同时呢，这个智能喷雾系统自动喷雾降温，保证了棚内的这个温湿度。另外，我们利用这个物理防虫的办法，确保这个蔬菜啊能够绿色种植，保证苗子能健康成长和果子的质量。
1: 从试种到规模化定植，加施县依托现代农业科技，扩容戈壁农业版图，丰富种植品类，在喀什红规模化种植基础上，突破地域气候限制，让火龙果、蓝莓、柑橘、枇杷在戈壁挂果，改良加施新莓等本土品种，形成本土特色加南方优果多元化种植格局。
2: 新疆农牧投集团加施县设施农业基地负责人马明：
3: 我们将全力做好大面积定植后的田间管护工作，保障番茄稳产丰产，同时提前布局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戈壁喀什红的特色品牌。
1: 当前，舒富县 21.72 万亩复播玉米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集中调配机具，组织力量开展抢收作业。广袤田野上，农机轰鸣，作业有序，秋收生产高效推进，处处呈现丰收景象。
2: 舒富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阿布都卡迪尔·阿布都乌福尔：
5: 我先将以普播玉米收获为基金，强化种植技术的指导，选用优良品种，强抓农事实播种，提升我们播种质量，为连年丰收丰产打好坚实的基础。
1: 科学的种植模式，完善的秋收服务，高效的农机作业，让当地种植户实现增产增收。
2: 舒富县石原镇阔乐旗村村民麦麦提艾利图尔迪：
6: 这些花蔬果生息行累，既收获粮食，有个养鸡业，备好饲料，一年两家收益更好。
0: 立足15/57，喀什地区各纺织服装企业以实干奋进姿态冲刺四季度，为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在月浦湖县某纺织企业生产车间内，纺纱、巡检、质检、打包等环节有序衔接，工人严把质量关，确保生产安全、质量稳定。
2: 新疆某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成和：
8: 我们会保质保量完成订单，稳住生产产能，持续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助力月浦湖纺织产业稳步发展。
7: 巴楚县某纺织企业依托优质棉花资源，车间内高端纺纱设备平稳运转，今年以来订单充足，企业保障履约稳就业，推动棉花全产业链发展，助力群众增收。
2: 新疆某纺织有限公司员工热子顽姑艾克木：
9: 厂里待遇稳定，我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还能照顾家里，我们要把好质量关，按时把订单交出去。
7: 在麦盖提县某服装企业生产车间，裁剪、缝纫、锁边、整烫、检验、包装等工序无缝衔接，工装、成衣不断下线。企业拓市场、稳就业、促增收，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活力。
0: 上海持续深化对口援疆工作，整合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通过专家送教、课堂共建、技术帮扶等多种举措，助力喀什地区高质量发展。
1: 上海市总工会技术帮扶小分队赴刹车线开展送教上门服务，通过互动交

0: 教学、团体辅导、座谈交流、手把手带教等方式分享上海经验，并就课程设置、实训基地建设提出建议。
1: 莎车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党委副书记梁静超：
2: 本次讲座切合师生实际，不仅帮助学生疏导心理压力，塑造阳光心态，健康成长，也让老师学到了专业的心理辅导与育人技巧，提升了心理教育工作能力。
1: 莎车县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汉克兹·土热甫：
3: 今天有上海援疆专家带着上海先进的诊疗理念和临床经验，通过现场查房、手把手带教，给我们科室医务人员穿金送宝，帮助我们拓展诊疗思路，提升业务能力。
0: 此外，上海援疆国防教育公开课走进泽浦县第二小学，活动围绕深化沪江合作、共筑国之长城主题，开展国防教育、英烈事迹宣讲、教育资源捐赠等系列活动。
1: 泽浦县第二小学教师郭翠：
4: 通过参加本次国防教育活动，我深受触动，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我会把国防教育融入班会课、思政课堂以及日常教育教学中，引导孩子们珍惜当下，心怀家国。
5: 金秋十月土壤伤情事宜，各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
0: 莎车县71万余亩冬小麦全面开播，预计十月中旬完成播种。各乡镇选择高产优质品种，采用干播施出、加节水、宽窄行调播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确保小麦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1: 莎车县巴格阿瓦提乡种植户努尔比亚·图尔孙：
6: 我家40亩土地全部种植冬小麦，现在农业讲究科学管理，希望能有个好收成。
0: 在麦盖提县、泽浦县等地的田野上，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等多道工序，秋播效率显著提升。
1: 麦盖提县嘎孜库勒乡种植户宋江辉：
7: 我们这个拖拉机安装的北斗导航，解决这个驾驶员的疲劳性，下种量也更精准了，每年产量都在逐步的往上提升，每年大概能提升个50公斤。
1: 泽浦县伊玛乡干部土训阿姨图鲁甫：
8: 今年我们乡总共种植40000亩冬小麦，预计在10月20号间播种完毕，我们对明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5: 在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语文教师张文斌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播撒进学生心中。
0: 今年32岁的张文斌，2017年从甘肃天水远赴巴楚任教，自幼受秦腔文化熏陶的他，决心将传统戏曲带入校园。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学生阿里耶阿蒂利：
9: 张老师教我们的时候特别有耐心，每个眼神、每个手势都要练好多遍。我以前连上台说话都不敢，现在我能在很多人面前表演。
0: 教学中，张文斌兼顾技艺传授与文化知识普及，为学生讲解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与精神内涵，还创新教学模式，将戏曲故事融入语文课堂。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教师韩家燕：
10: 他为了教孩子们唱腔，自己对着视频反复练几十遍。更难得的是，他用戏曲点燃了孩子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
0: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的戏曲社团目前已有40多名成员，已成为学校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教师张文斌：
11: 我经常跟孩子们说，戏文里唱的都是咱们中国人的根和魂，我希望他们长大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记得唱过的戏曲，记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10月1号至7号，喀什地区发送和到达旅客76.67万人次，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0: 针对假期航班量大、客流集中的特点，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提前部署，动态研判客流趋势，调配保障资源，强化应急调度，持续优化值机、安检、登机全流程。
1: 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副主管王瑶：
12: 喀什莱宁国际机场紧盯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全力保障进出港航班安全、准点、有序运行，最大限度提升旅客出行效率，守护广大旅客的平安旅途。
0: 在高速公路出入口，交管部门通过加派警力、加强指挥疏导等措施缓解交通压力。
1: 巴楚县公安局高速公路检查站站长雷杰，
13: 在高速路口24小时值守，持续做

0: 要做好讲解服务，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需求。
1: 喀什书城迎来不少利用闲暇充电的读者，书架间读者精心挑选书籍，阅读区不少人伏案阅读，沉浸在文字之中。
2: 喀什大学学生滕新荣：
3: 我觉得这个地方环境特别安静，然后也特别干净，这个地方也有特别多大学生能用上的书。
1: 在喀什市科技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科普场馆，孩子们体验模拟驾驶，并与家长协作完成物理实验，在互动中收获知识，增进感情。
4: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重点区域逐项排查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5: 越普湖县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深入辖区企业、沿街商铺，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和宣传，全力防范化解用火用电安全风险，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2: 越普湖县某酒店总经理张涛：
6: 今后我们会定期检查消防设施，规范用电用火，及时盘查电力安全隐患，把消防安全记在心里，为顾客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2: 越普湖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司志远：
7: 我们针对沿街商铺、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电气线路、消防器材、安全出口等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5: 在泽普县，消防执法人员来到金湖洋景区，逐项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保障游客安全游览。
2: 泽普金湖洋景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科长白宗仁：
8: 我们会继续加大景区日常防火巡查检查力度，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全力守好景区安全底线，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游玩环境。
2: 泽普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阿利木江阿布都热河曼：
9: 重点核查景区内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等方面的隐患，督促景区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自10月10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份涨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份涨10元。
5: 近日，泽普县举办唱响金泽普礼赞新时代民间歌手演唱会，活动展现了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风貌，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3: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1: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度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越见更广阔的世界，越见更好的自己。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午后的阳光正好，一杯茶，一本书，又是我们共赴文字之约的时刻。好久不见呢，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万卷时光，我是新奥，欢迎您准时赴约。此时此刻，路旁的树叶早已慢慢泛黄，宛如下午4点钟阳光的颜色，和那些被风吹了几百年的夯土墙一样暖烘烘的颜色。如果此时您也在读作家刘亮程的《凿空》，恍惚间您是否也会在脑海里浮现出巷口有驴车慢悠悠地碾过石板路，滴答滴答的蹄声像谁在敲一面很旧的鼓，然后远远地传来一声驴叫，昂鸡昂鸡，从巷头到巷尾，整条巷子的土都跟着震了一下。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我们喀什的街头偶尔也会看到用毛驴拉水果贩卖的老爷爷，还有牛羊巴扎后门和拉货的卡车较劲的驴车，乡下的驴甚至有时候在城里的小区门口，你也能看见一头驴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好像它从几百年前就站在那儿，汽车、楼房、红绿灯都跟它没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就写满了这样的驴，还有坎土曼，还有菜窖，还有一个叫阿布旦的小村庄。这本书的名字叫《凿空》，作者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新疆作家刘亮程。说到作家刘亮程，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村庄，是那个写黄沙梁、写风

写驴的散文家。很多人不知道，刘亮程其实也写小说，而且写得比散文还瘾。凿空就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10年出版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也有人说这是一部写聋子耳朵里的声音世界的奇书。关于这本书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说法，刘亮程自己说他最想是写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但是写着写着呀，又习惯性的往散文的路子上偏了一下，所以你读凿空的时候会觉得它既像小说又像散文又像一场很长很长的梦。你抓不住什么惊心动魄的情节，但是你读着读着就感觉自己好像也走进了那个叫阿布旦的村子，脚底下踩着松软的土，耳朵里全是驴叫。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读凿空，我们不讲复杂的人物关系，也不分析什么文学手法，我们就聊两样东西，一样是驴，一样是砍土嘛。这两样东西是凿空这本书的魂，也是我们这片土地上最熟悉最亲切的两样东西。节目里我们还请来了三位朗读爱好者，为大家带来三段原著里最有味道的选段。老规矩，我先卖个关子，您听听就知道有多精彩了。好，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走进刘亮程凿空里的阿布旦村。

读凿空，您最先记住的一定是驴叫。这本书的第一章名字就叫驴叫。刘亮程劈头第一句话就是，驴叫是红色的，全村的驴齐鸣时，村子覆盖在声音的红色拱顶里。您看多有意思，别人写声音都写洪亮、刺耳、悠长，刘亮程写驴叫直接给它上了个颜色，红色的，而且不是一点点红，是红色拱顶，像一座巨大的穹顶那样把整个村子都罩在里面。在阿布旦村，驴可不是普通的牲口，驴是这个村子声音世界里的王。作家刘亮程写拖拉机没有到来之前，驴是阿布旦声音世界里的王，驴鸣朝四面八方，拱圆的膨胀开它的声音世界，驴鸣之外一片寂静，寂静是黑色的，走到尽头才能听见它。驴顶风鸣叫，驴叫能把风顶回去五里，刮风时阿布旦全村的驴顶风鸣叫，风就刮不过村子。您读这段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魔幻，一头驴的叫声能把风顶回去五里，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啊，您仔细品一品又觉得特别真实。你想啊，在一个没有汽车、没有喇叭、没有高音喇叭的村子里边，最响的声音是什么？就是驴叫。一声驴叫能从村头传到村尾，能把蹲在墙根晒太阳的老人惊醒，能把草垛上的鸡吓得飞起来，那声音可不就是像一堵墙似的把风都挡住了吗？

刘亮程写驴写的最绝的地方是他不是站在人的角度写驴，他有的时候好像是站在驴的角度回头看人。他写驴跟拖拉机比较生，拖拉机到底有没有生命，狗一直没有弄清楚，驴也一直没有弄清楚。驴跟拖拉机比较生，比了几十年还在比。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一头黑驴站在路边，拖拉机突突突开了过来，声音老大了，黑烟冒得老高。哎，驴不服气，扬起脖子就叫昂鸡昂鸡，叫得比拖拉机还响，叫完了还瞪着拖拉机看，好像在说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在我的村子里叫唤，特别可爱又特别让人心里一酸。因为我们都知道驴是比不过拖拉机的，拖拉机有油有人开有源源不断的力气，驴呢，驴只有一条嗓子，叫累了就歇会儿再叫，叫到最后拖拉机还是突突突的开过去了，驴还是站在路边，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好像又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刘亮程还写过一段特别有名的话，说驴是动物中的硬骨头，驴给人出力气也给人耍脾气，驴顺服人也倔强人，驴为啥要保留着人不喜欢的倔强脾气呢？哦，为人保留。驴看人也是有脾气的，也是倔强的，但人的脾气被啥磨掉了？驴不知道，但驴知道人得有脾气，所以人不敢大声说话的时候，驴放开喉咙叫，驴撂蹶子摔套子，驴就是要人让人看见什么叫倔强和脾气。驴把人脾气惹出来，驴倒霉，拿棒子打驴，驴挨打皮肉疼，心里舒畅，人终于像个人，能扯嗓子吼喊，用甩膀子大干，尽管干的是打驴的事情。您听刘亮程写驴，写着写着就写到人头上去了。驴的倔强其实是替人保留的，我们人啊，走着走着就把自己的脾气抹没了，把自己的声音弄丢了，只有驴还梗着脖子仰着头，该叫就叫，该犟就犟，它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照着我们丢失的那部分自己。好，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地球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在凿空里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物叫驴师傅，这个人一辈子跟驴打交道，懂驴语，能跟驴说话，村里的驴病了都找他，他甚至还研究出了一套驴学，说每声驴叫都是一个拔地而起的庄子，庄子上拴着人住的房子，驴圈、羊圈、庄稼、鸡狗和人，驴叫让阿布旦村高大宏伟，顶天立地，驴叫时装在天地间呈现出一头看不见的驴的样子。您别说，读着读着啊，还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一个村子如果连驴叫都没有了，那还叫村子吗？

好了，上半场的分享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请出第一位朗读嘉宾，为大家带来凿空里边最精彩的续驴叫选段。这段文字把阿布旦村的声音世界写活了，也写出了驴在这个村子里的王者地位，特别有画面感，您听听。

0: 家好，我是稻子，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程的小说《凿空》中关于驴叫声的节选。驴叫是红色的，全村的驴齐鸣时，村子覆盖在声音的红色拱顶里，驴叫把鸡鸣压在草垛下，把狗吠压在树荫下，把人参和牛们压在屋檐下。狗吠是黑色的，狗在夜里对月长吠，声音飘忽悠远，仿佛月亮在叫。羊咩是绿色的，在羊绵长的叫声里，草木忍不住生发出翠绿嫩芽。鸡鸣是白色的，鸡把天叫亮后便静悄悄了。也有人说黑驴的叫声是黑色，灰驴的叫声是灰色，都是胡说。驴叫刚出口时是紫红色，白杨树干一样直戳天空，到空中爆炸成红色蘑菇云，向四面八方覆盖下来。驴叫时，人的耳朵和心里都充满血，仿佛自己的另一个喉咙在叫。人没有另一个喉咙，人的声音低哑地混杂在拖拉机、汽车和各种动物的叫声中。拖拉机的叫声没有颜色，它的皮是红色，也有绿皮的，冒出的烟是黑色，跑起来好像有生命，停下来变成一堆死铁。拖拉机到底有没有生命，狗一直没弄清楚，驴也一直没弄清楚。驴跟拖拉机比叫声，比了几十年还在比。拖拉机没到来前，驴是阿布旦声音世界的王，驴鸣朝四面八方，拱圆形地膨胀开它的声音世界。驴鸣之外一片寂静，寂静是黑色的，走到尽头才能听见它。驴定风鸣叫，驴叫能把风顶回去五里。刮西风时，阿布旦全村的驴顶风鸣叫，风就刮不过村子。下雨时，驴都不叫。阿布旦村很少下雨，毛驴子多的地方都没有雨。驴不喜欢雨，雨直接下到竖起的耳朵里，驴耳朵进了水，倒不出来，甩头打滚，耳朵里水在响，久了里面发炎，流黄水，驴耳朵聋了，驴便活不成。驴听不到自己的叫声，它拼命叫，直到嗓子叫烂，喉咙鸣断。所以天上云一聚堆，驴就仰头鸣叫。驴叫把云冲散，把云块顶翻，云一翻动就悠悠晃晃地走散。民间谚语也这么说，若要天下雨，驴嘴早闭住。聪明的狗会借驴劲儿，驴叫时狗站在驴后面，嘴朝着驴嘴的方向，驴先叫，声音起来后狗跟着叫，狗叫就爬在了驴叫上，借势穿到半空，然后狗叫和驴叫在空中分开，狗叫落向远处，驴鸣继续往高处穿，顶到云为止。人喊人时也借驴声，从村里往地里喊人，人喊一嗓子，声音传不到村外，人借着驴叫喊，人声就骑在驴鸣上， 近处听驴叫，把人声压住了；远处听驴叫，是驴叫，人声是人声，一个骑着一个。驴叫就像是一架声音的车，拉着阿布旦村所有声音往天上跑，好多声音跑一截子跳下来，碎碎的散落了，剩下驴叫孤独地往上跑，跑到驴耳朵听不到的地方。驴师傅说，每声驴叫都是一个拔地而起的庄子，庄子上拴着人住的房子，驴圈、羊圈、庄稼、鸡狗和人。驴叫让阿布旦村高大宏伟，顶天立地。驴叫时，村庄在天地间呈现出一头看不见的驴样子；狗吠时，村庄像狗跑一样扯展身子；鸡鸣中，村庄到处是窟窿和口子；鸡的尖细鸣叫在穿针引线的缝补；而在牛哞的温厚棉被里，村庄像一个熟睡的孩子。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道子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程的小说《凿空》中关于阿布旦村驴叫声的节选。怎么样，这段朗读听得过不过瘾？是不是闭着眼睛都能看见那个驴叫连天的阿布旦村？我第一次读这段的时候差点笑出声来，尤其是写聪明的狗会借驴进那一段，狗跟着驴叫一起叫，把自己的声音驮在驴叫上往远处传，这得是多爱观察生活的人呢，才能写出这么有意思的细节。而且您发现没有，刘亮程写驴叫写着写着就把整个村子的声音世界都写了出来。狗吠是黑色的，羊咩是绿色的，鸡鸣是白色的，驴叫是红色的，每种声音都有颜色，每种颜色都对应着一种活法。这不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就是一个村庄最真实的样子。你要是在村里住过，你就懂得一个村子就是靠这些声音撑起来的。在阿布旦村，驴不只是牲口，它是交通工具，是劳动力，是家庭成员，甚至是一家的顶梁柱。它跟人一起在土里刨食，一起晒太阳，一起听风从土墙头上刮过。它比人更懂得这个村子，也比人更懂得什么叫倔强。好了，关于驴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下半场我们要聊的东西比驴更接地气，也更有力量，它是什么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说。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先句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欢迎回到万卷时光，我是新奥。刚才我们聊到了凿空里的驴，接下来我们要聊另一样东西。它比驴沉默，比驴笨拙，但它比驴更能代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生活，那就是坎土曼。如果你在新疆生活过，你肯定对坎土曼不陌生。它就是那个头是半圆形，刃口特别宽，背特别厚的农具，挖地、除草、刨渠、挖土豆啥都能干。村里的老乡管它叫坎土曼，这个名字据说跟着张骞出使的时候就有了，2000多年了，模样没有怎么改变。在凿空里，坎土曼可不仅仅是个农具，它还是这个村子的脊梁骨，也是人和土地之间最结实的那根纽带。刘亮程写传说了一年多的挖石油管沟的大活来了啊！全村的人都扛着坎土曼在等，毛驴子也在等，总有坎土曼的活吧。您品品这句话，总有坎土曼的活吧，说得特别朴素又特别有底气，好像天塌下来都不怕，只要手里有一把坎土曼，就总能从土里刨点活路出来。这就是这片土地上庄稼人的性子，不慌不急不焦虑。你石油来了也好，公路来了也好，挖掘机来了也好，我手里这把坎土曼不变，你挖你的石油，我挖我的地，你挖你的管沟，我挖我的渠，反正土总是要有人挖的，坎土曼总还是有用的。凿空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对比，地上的大挖掘用的是挖掘机、钻机、铁锨，外都是外来的现代的东西，地下的小挖掘，张师傅和玉师傅他们在挖菜窖用的还是那把坎土曼。一把坎土曼从爷爷辈儿传到爸爸辈儿，再传到儿子辈，挖了几代人的土，刃口都磨得发亮了，还是那么好使。刘亮程写老张挖菜窖写得特别细啊，他说他像老鼠一样在地底挖菜窖，挖了很久，像个土拨鼠，从村外的菜地一直挖到村子里边，挖出来的土他都运到别处，他的菜窖是弯弯曲曲的，像迷宫一样，连他自己有时候也迷了路。您读的时候可能会想，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啊？好好日子不过，天天在地底下挖菜窖，像个土拨鼠，图啥呢？其实这就是刘亮程最厉害的地方，他不解释，他就写老张挖菜窖挖了20年，从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挖成了白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他不图钱不图名，甚至也不图挖出什么宝贝，他就是挖。挖菜窖这件事本身就是他的日子，就是他的念想，就是他在这个村子里边安身立命的方式。 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在挖自己的菜窖吗？有的人挖的是事业，有的人挖的是家庭，有的人挖的是爱好，看起来没什么用，但是挖着挖着就挖出了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在造空

0: 里坎图曼还跟另一样东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石油。石油是什么呢？是现代文明的血液，是黑色的金子，是轰隆的钻井机，是哗啦啦的钱。石油来了，公路就来了，汽车也来了，楼房就来了，整个村子的生活都要被石油改变了。但是坎图曼不怕，流量成血，到处都在挖掘，用本地的农具坎图曼挖，用外来的工具铁锨挖，用挖掘机挖，用钻机钻，几乎将阿布胆村连同这片古老的生活方式彻底的凿空。于是村庄凌驾在虚空之上。您看，他用凿空这个词，既是把土地凿空了，也是把生活凿空了，把人的想法也凿空了。挖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留下一个空了的洞，留下一座座被废弃的井架，留下一群不知道该往哪儿去的人。可是坎土曼还在，只要手里还有一把坎土曼，人就还能在土里刨出粮食，刨出日子，刨出希望。这就是作家刘亮程的思考，他不是说现代不好，也不是说我们要回到过去，他只是在问，当一切都被凿空了之后，我们的手里还剩下什么？是什么？是坎图曼，是那种从土里刨生活的劲儿，是那种总有坎图曼的火把的底气。好了，聊了这么多坎图曼，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第二位朗读者建华，为大家带来凿空里关于挖菜窖的一段诙谐文字。这段写的是老张在地底下挖菜窖的日常，写的特别有意思。您听着听着，一个人在地底下就能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哈。
1: 大家好，我是建华。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程的小说《凿空》中关于张旺财挖菜窖的节选。张旺财的菜窖已经快20年了，刚开始只是想挖个菜窖，存点白菜萝卜，挖着挖着就挖深了，再挖着挖着就挖远了，到后来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为啥要挖了。反正每天干完地里的活，吃完晚饭，把院门一插，他就拎着坎土曼开始开凿。他老婆王兰兰开始还骂他，说你个老东西，天天黑不溜秋的钻地底下，跟个老鼠一样，图啥呢？张旺财也不顶嘴，嘿嘿一笑，拎着马灯就下去了。骂了几年，王兰兰也懒得骂了，反正他挖他的菜窖，也不耽误种地，也不耽误吃饭，随他去吧。张旺财的菜窖挖得讲究，主菜窖能站直身子，侧面还挖了好几个小菜窖，一个放粮食，一个放工具，还有一个他挖了个土坑，铺了干草，累了就在里面躺一会儿。他挖菜窖有个规矩，挖出来的土都是在夜里运出去，倒在很远的沙包后面，但是还得特意绕着道走，绕开村里的狗。为了这件事，张旺财还专门研究了村里狗的作息，哪条狗几点钟巡逻，哪条狗爱管闲事。

0: 把他老婆王兰兰急得不行，以为他跟哪个女人跑了。天亮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出口，从自家菜地里钻出来，满身满脸都是土，像个刚从坟里爬出来的鬼。王兰兰看见他，气得拿起扫帚就打，边打边骂：你个老不死的，我以为你死在地底下了。张万才也不躲，任凭扫帚落在背上，嘿嘿的笑。他心里清楚，这个洞他是挖不完的，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一直挖下去。就像阿布旦村的人，只要还活着，就会一直扛着坎土曼在土里跑日子。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建华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程的小说《凿空》中关于老张的节选。听完这段，您是不是也被老张给逗乐了呢？这就是作家刘亮程的文字，他写的是一件看起来很荒诞的事情，但是您读着读着就从荒诞里读出了真实，读出了心酸，读出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个菜窖。那个菜窖是什么呢？是安全感，是归属感，像土拨鼠一样给自己配置的一个小小的可以安静内心的地方。你的那个菜窖是什么呢？是一本书，一首歌，一个爱好，还是一个人？好了，关于坎土曼和菜窖，我们先聊到这儿。下半场我们要往更深的地方走，我们要聊一聊这本书真正的主题——凿空。被凿空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待会儿见。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万卷时光，我是新奥。今天我们读的是作家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早空》。上半场我们聊到了驴，那个声音世界里的王，中场我们聊到了坎普曼，那个从土里刨生活的老伙计。现在我们来聊一聊这本书的名字《凿空》。凿是挖掘的意思，空是挖完之后剩下的那个空间。那么在《凿空》这本书里边有两种挖掘，一种是地下的，像村里的菜窖，另一种是地上的，石油都来了，挖掘机来了，公路修过来了，把村子的生活方式，把人的念想也一点点凿开了。两种挖掘，一明一暗，一急一缓，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结果，村子的时空被凿空了，凌驾在虚空之上。刘亮程写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冷静也特别狠。您想啊，一个村子本来是建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的，人们踩的是土，头枕的是土，喝的吃的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土是实的，日子就是实的。可是呢，现在土被挖空了，村子悬在半空里，风一吹都晃悠悠的，那人的日子呢还能踏实吗？在书里有很多细节都在写这种空，比如说驴越来越少了，以前全村的驴一叫能把峰顶回去五里，现在呢驴一辆一辆被拖拉机三轮车代替了，年轻人都骑摩托车了，谁还骑驴呀？驴圈空了，驴叫少了，村子的声音就少了最洪亮的那一部分。比如说还有铁匠铺，打了一辈子坎土曼镰刀旅长，以前村子里的人的农具全是从这个铁匠铺打出来的，可后来呀，外地来的这个铁锨锄头又便宜又好看，谁还来打坎土曼呢？铁匠铺的炉火越来越弱了，叮叮当当的声音越来越稀了。再比如人，年轻人都往城市里讨生活，不再依赖土地上的农作物，村子里没走的都是老人和孩子，还有那些走不动的驴。您看，一样一样的都空了，驴圈空了，铁匠铺空了，院子也空了。这就是刘亮程说的凿空，它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挖空，更是物质和精神上的掏空。当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在短短几十年里被现代性的洪流冲得七零八落，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就叫凿空。就像书里那句话，在你有生之年会看到许多东西消失，只有你希望的不会到来。这句话说得特别苍凉又特别真实，我们这一代人谁没有经历过呢？没人居住的老房子长满了杂草，常吃的那家饭店关门了，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去了更远的城市结婚生子，甚至连说的话想的事都跟小时候不一样了，很多东西消失了，而我们盼望着的那个更好的时间点好像它又总不会来。但是刘亮程在这里空着还是留了一些东西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上半场聊到的驴的倔强，就是我们中场聊到坎土曼的踏实。好了，聊到这节目也将近尾声了，最后我们请出第三位朗读者穆尼热穆赫塔哈，为大家带来凿空结尾处的一段文字。这段写的是聋子张金回到村子里之后重新听见声音那个瞬间，写得特别动人也特别有力量，您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穆尼日，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程的小说《凿空》，关于回阿布旦村的节选。我在阿布旦村住了半年，医生说，你回村里去吧，想想以前的声音，那些过去的声音会把你的听觉唤醒。我就回来了，刚开始我什么都听不见，世界像一块厚厚的棉花把所有声音都吸走了。我看着村里的人张嘴说话，看着驴张开嘴叫，看着铁匠铺的锤子落下去，我只看见动作听不见声音，像在看一场没有声音的老电影。我每天坐在家门口的土墙上晒太阳，

0: 着远处的沙包，看着公路上开过的汽车，我试着回忆以前的声音。我回忆我母亲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回忆我父亲挖地时坎土曼碰在石头上的叮当声，回忆驴角，回忆狗吠，回忆巴扎天的喧闹。想着想着，有一天我好像真的听见了一点什么，很轻很细，像蚊子叫。我屏住呼吸仔细听，是驴叫，不是真的驴在叫，是我脑子里的驴在叫。昂鸡昂鸡，一声接着一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我跟着那个声音走，走着走着，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我听见了鸡鸣，听见了狗吠，听见了风刮过白杨树梢的哗啦声。我听见了铁匠铺的锤子叮当叮当，一下一下敲的地都在颤。我听见了母亲喊我的名字，声音细长细长的，像一根绳子把我从无声的黑暗里一点点往上拉。拉着拉着，疼的一下，我听见了整个阿布旦村的声音，像一盆水哗地泼进了我的耳朵里。驴叫，狗吠，鸡鸣，牛哞，孩子的哭声，女人的笑声，坎土曼挖在土里的声音，拖拉机突突的声音，汽车喇叭的声音，所有的声音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像赶巴扎一样。我捂住耳朵，眼泪唰的就下来了。我终于明白，有些东西是凿不空的。你可以把土地挖空，把房子推倒，把人赶走，但那些声音，那些记忆，那些一代一代人在土里长出来的念想是挖不空的。它们藏在土的缝隙里，藏在风里，藏在每一个阿伯旦人的耳朵里。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只要还有一头驴在叫，只要还有一把坎土曼在挖，阿布旦村就永远在。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慕尼日穆和塔尔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程的小说《凿空》中关于阿布旦村驴叫声的绝选。听众朋友们，刚才这段朗读就是我们今天万卷时光的最后一段分享了。刘亮程在凿空的后记里写过一句话，他说，我的村庄有一场风那么大。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一个村庄能有多大呢？它不是用公里来量的，不是用房子来数的，它是用一场风来衡量的。风刮到哪里，村庄的边界就在哪里。风里有多少声音，村庄就有多少内容。风刮了多少年，村庄就有多少年的历史。阿布旦村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喀什也是这样的。你走在喀什的老城里，脚底下踩着每一块土都有故事，你听见的每一声驴叫，每一次叫卖，每一句寒暄，都是这个城市的声音。他们可能会被时代的风刮得越来越远，但只要有人记得，还有人在听，还有人愿意把他们写下来读出来，他们就永远不会消失。今天我们读凿空，不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伤感，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跑得越来越快的时代里，偶尔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看看我们是从哪儿来的，看看我们脚底下的这片土地，看看那些陪我们走了几千年的老伙计驴坎土曼，还有一颗在土里刨日子的踏实的心。就像书里说的那样，总有坎土曼的活儿吧。只要心里的坎土曼还在，我们的日子就永远是实的。好了，今天的万卷时光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三位朗读爱好者的精彩演绎，也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新奥，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胡夏。
6: 我是陈楚生。
7: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1: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大家晚上好呀，欢迎来到动感101，又到了我们给大家揭晓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时间了，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是2026年9月14号到20号第1712期的东方风云榜啊。
0: 那先预告一下，本周会有四首新歌进榜，在揭晓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上周的前三都是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季军曾舜晞野草，
3: 岁月长
0: 亚军梁玉莹舞，
1: 冠军西林娜依高

0: 回溯。
1: 好的，这就是上周的前三甲了，大家别忘了下周一到周四的这段时间呢，用两种方式可以支持你喜欢的作品咯。
2: 是的，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啦。
1: 同时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
2: 嗯，马上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最新的前20强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20名这首歌曲呢，新歌进榜第一首，也不是第一次来打榜了，这是 Jinx 周。
1: 嗯，他的全名呢叫周君怡。如果之前大家有关注汪苏泷的作品的话呢，会发现哦 Jinx 周的这个名字我看到过呀。
2: 是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东榜经常播的告别前要跳舞，这就是 Jinx 周的创作。
1: 是的，他是一位非常全能型的音乐人，而这次不得了了，他跟吴克群合唱了。我
2: 还想说这个朋友圈是怎么构建的呢？我们在歌曲当中来找找答案。新歌也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帽子反戴。
0: 东方风云榜新歌

0: 榜第20名。
1: 酷酷的拽拽的还有点可爱，听到的新歌就是本周的第一首进榜的单曲了，来自 Jinx 周君怡和吴克群的合作《帽子反戴》。
2: 那本周第19名新歌进榜第二首出现了，这位呢早前的时候他也说过其实自己一直有在发歌，
1: 哎，
2: 只不过很多朋友没发现。
1: 哎呦，那必须得热烈关注一下了。这是咱们 Alan Su 苏醒老师，这次呢又是拿出了自己的创作，而且我觉得这个歌由他来唱特别的合理，
2: 因为非常之甜。
1: 我们来听听看吧，歌名就叫《大小姐》。东方风云榜新歌。

0: 榜第十九名，
1: 还是有 Alan Su 苏醒老师啊，非常标志性的 R&B 的唱腔啊，新歌呢来自苏醒的作品叫做《大小姐》，新歌进榜第十九名。
2: 那排在本周第十八名呢，是之前啊排在第十九位的歌曲了，来自王傲南自己的创作，歌名就叫《少女心事》。
1: 是，那将来是本周第三首进榜新歌，这位啊最近那声势如虹，
2: 哎，
1: 很多人非常喜欢他，这是刚刚从姐姐舞台毕业的张悦。
2: 那这次呢也带来了自己啊很有个人风格和态度的作品呢，大家来感受一下张悦的新歌，就叫《天生刺猬》。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十七名。
1: 刚听到啊，这也是演而优则唱的代表了，来自张悦，出道已经九年了，这是他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啊，还是非常之专业的。新歌的名字叫做《天生刺猬》。
2: 哎，那业务好呢，其实也有很多种表现的方式，比如说全面掌握自己音乐路线的排在本周第十六名的这首歌曲，哎，就是来自李霄云自己创作的《还会心动》啊。
1: 嗯，那本周第十五名新歌进榜啊，这首歌成绩最好了。哎，这位没有进榜，但是他的朋友圈是遍布榜单。哎。

0: 他呢埋伏了，他埋伏在词曲的创作这一栏。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汪苏泷联名第二系列啊，那终于听到这首新歌了，和万妮达的合作，我们来感受一下中国风了，思念若是一首诗。
1: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这首歌呢在流行音乐当中也加入了一些西北民歌的调调啊，所以听起来非常之特别了。来自朴玉的新歌叫上周前进三格一朵蔷薇。
1: 那为了本周第六名的这首作品呢，这位朋友啊最近发现啊他也开始玩复古了。这首新的单曲大家等会儿听啊，它旋律的走向特别有90年代都市情歌那个范儿了。
0: 是的，因为这位好朋友他其实一直以来音乐风格就非常之多元。
1: 啊，
0: 做影视音乐的时候会为影视作品而服务，做个人作品的时候呢就一定是以自己的喜欢为重点了。
1: 这就是唐汉霄，我们赶紧来听听看这首歌后视镜。东方风云榜第六名。

0: 刚听到这是来自汉霄最近跟葛大为老师在音乐上的特别合作后视镜，叫上周前进三个本周第六名。
1: 嗯，那排在本周第五名的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周也是升了三个座次了，来自刘雨昕的全新单曲 Strange。
0: 嗯，本周第四名呢，这位也是在稳步攀升两格啊，这是来自王赫也他的珍宝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很值得向大家推荐啊，新歌叫 Rain to Fire， 下周会不会有更好的成绩呢？那稍事休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最新前三甲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12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汪凯，大家别忘了可以前往阿基米德 APP 找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在置顶的位置，除了可以参与日常的票选以外，歌手们也都有新歌推荐要带给大家。
1: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的前三甲咯。首先排在季军位置的这首歌呢， A2O May， 作为一支女团来说，他们的业务是非常的好，他们的曲风啊，也是相当的甜美可爱了。
0: 是的，这首歌曲呢听一次大家就会记住旋律啊，这是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接下来跟大家感受一下本周季军位次，新歌叫心跳赫兹。
2: 东方风云榜

0: 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作品啦，来自 A2O 妹带来的心跳赫兹。那位列本周亚军的这首歌，你说他的声线呢也很甜美，
1: 嗯，
0: 也带着几分可爱，但是呢他的内心是酷酷的。
1: 哎，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本周亚军位次。这首歌曲啊，来自张雨涵的赛博植物。而赛博

0: 不是指那些花花草草，而是指我们各位人类朋友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也会因为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开心或者不开心。而作为新锐音乐人张雨涵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来听听看这首《赛博植物》。
1: 东方风云榜

0: 听到就是本周的亚军歌了，来自张雨涵自己的创作《赛博植物》。嗯，那么第1712期东方风云榜的周冠军到底属于谁呢？
1: 是这一位呢？其实，在最近啊，也是有特别的剧集跟大家见面，就是《九门》。
0: 哎，
1: 他在当中饰演的角色叫吴老九。
0: 嗯，这就是曾舜晞。那么就来听听看吧，他的这首 OST 作品也是成功摘得本周冠军《野草》。
2: 东方风云榜本周冠军。
3: 这般泥土深了根，若知乾坤之，此方。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李梅。很开心呢，在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喀什地区气象台工程师马建勇，和我们来聊一聊寒露这个气候的特点，还有结合我们喀什的农事，也来感受一下寒露节气的魅力。那首先呢，我们有请马建勇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喀什地区气象台工程师马建勇，今天由我给大家讲解一下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
0: 是的，金秋十月可以说凉风送爽，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也记载说，寒露九月节，寒气寒冷将凝结也。随着寒露的到来呢，天气从凉爽呢转为寒冷，露水呢更浓，寒气更重了，深秋的韵味呢也在这微凉的秋风当中呢也悄然到来了。其实这两天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就是早晚的气候已经非常的冷了，是不是？尤其是这个昨天早上，我记得很多的朋友就说

0: 到了说，哇，这真的很冷，穿了厚的外套。那寒露节气从天文的含义来说呢，我们怎么来理解它？
1: 好的，从天文角度来看的话，寒露是太阳直射点继续向南移的关键节点，此时阳光直射位置更偏向南半球，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地面接受的热量持续减少，气温下降速度明显加快。
0: 就是咱老祖宗真的是太有智慧了，我觉得这24节气当中的每一个节气的到来都让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种气温的变化和这个节气的不同。那古人他们是怎么来定这个节气的呢？
1: 古人一般用北斗七星定节气，傍晚时分，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西北方向，即为寒露。《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书中说得很清楚，九月节寒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直白地指出了寒露的核心特征。露水不再是清凉的秋露，而是带着寒意接近凝霜的冷露，是寒与露的正式结合。
0: 是的，你看，所以说到了这两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们都得穿个外衣了，前两天我还坚持，我还说啊，这也没那么冷嘛，那不穿就不穿了，但是现这两天早上不穿的话，大家就明显的感觉到是不是特别的冷了。那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就是春捂秋冻呢是要有个度的，就是大家不要过度觉得啊，我还要再坚持坚持，是才十月份吗？但是呢，冷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添衣的。那寒露的气候特点它是怎样的？那马建勇也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 好的，寒露是夏秋交替到秋冬过渡的重要分界，气候特征十分明显，气温骤降，寒意渐浓。俗话说，寒露过三朝，过水要寻桥，指的就是寒露过后，河水冰冷，不易赤脚涉水。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告别凉爽，进入明显的寒冷阶段，北方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降至零摄氏度左右，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初霜，南方秋意正浓，天高气爽，但早晚凉意更加的显著。昼夜温差极大，白天阳光和煦，夜晚寒气下沉，温差长达十摄氏度以上，是白天穿单衣夜晚裹棉被的时节，也是最易感冒的时段。降水减少，天空气干燥，寒露后雨水显著减少，北方秋燥明显，南方也逐渐少雨，呈现秋高气爽天干物燥的气候特点。养生重点以防燥保暖为主。
0: 你看，防燥保暖，尤其是喀什的朋友可能感受更加的强烈了，就是特别的燥，就让人觉得鼻子也特别的干，然后很多的朋友这个鼻炎可能也就在这时候可能就这个又来了，就每年好像到这个时候躲不过的。那对于古人来说，其实他将寒露分为三候，也是精准的概括了物候的变化，所以呢我们大家也是根据这三候来感受深秋的美好，是不是啊？
1: 是。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就用物候变迁来精准的描述这个寒露节气。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
0: 那就是这个鸿雁来宾，意思就是大雁排成队列，大举南迁了，最后一批鸿雁呢也抵达了南方。是吗？
1: 对。
0: 那二后是雀入大水为蛤，这个蛤蜊我总是这个字儿，因为山东人老是嘎啦这样念，是吧？
1: 对。
0: 就让我们觉得啊，这到底念什么？其实蛤蜊，雀鸟避寒深藏，海边呢出现了大量的蛤蜊。古人因为贝壳纹路和雀鸟相似，就有这个浪漫的说法，所以三后菊有黄华。哎，这是菊花呢，尽数的开放了，是不是啊？深秋呢，最具代表性的花卉也迎来了盛花期，所以呢，在其实我们全国的各个地方，就菊花盛开的地方都会举办菊展，所以大家能去看的话，我觉得在深秋的时候去看一看也挺好的。寒露时节呢，其实喀什的气候可能和我们其他比如说南方呀，有些北方的地方它不太一样，刚才就说到特别的干燥，那这是我们可能最直观的感受。然后喀什呢又比较少雨，而且前两天呢还有些浮尘。那对于您来说，就是我们喀什的这个在寒露节气的时候整体的一个气温的变化它又是怎么样的？

0: 喀什寒露时节的气候和内地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嗯，
0: 首先呢，昼夜温差极大是喀什寒露最突出的特点。
1: 嗯，
0: 寒露期间，喀什白天阳光充足，气温比较暖和，正午甚至还有暖意。
1: 哎，就像今天中午一样。
0: 嗯、对对对，
1: 就是大部分人可能到了中午都是会把外套脱掉，还是非常的暖和。
0: 对，但太阳一落山，气温就迅速下降，早晚寒意扑面而来，昼夜温差常常超过15摄氏度。白天穿长袖，早晚需要厚外套，早穿棉袄午穿纱，在这个时节体现得十分明显。
1: 嗯，早穿棉袄午穿纱，这个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
0: 嗯、
1: 是吧？那空气也是特别的干燥了，而且大家也知道喀什的降水还是偏少的，是吗？
0: 对对对，喀什我们本身就属于干旱地区，寒露时节嘛，雨水就更少，空气更加干燥，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裂，所以大家需要多多补水。
1: 哎，就是真的是，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皮肤特别的粗糙了，感觉就是用那个保湿的产品也不太起作用了。在这个季节当中，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感受，所以就是多喝水。那降温的速度感觉也比较快了，是吗？
0: 对对对，寒露之后冷空气活动开始变得频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冷空气从天山翻山或者东灌影响我们喀什，最低气温快速的下滑，平原地区宁静出霜，部分地区的农田需要提前防范霜冻，保护晚熟作物。
1: 嗯，那在喀什的话，我们主要是保护的是哪些晚熟的作物呢？像水果是不是啊？比如苹果应该现在是开始慢慢上市了。还有就是其实在棉花现在应该是受不到太大的影响。
0: 棉花现在有晚播的棉花稍微有点影响。
1: 那小麦就是比如说这个棉花收获之后呢，我们就要种这个冬小麦，是不是冬小麦这个可能它需要做一些就是这个防霜呀防冻的一些保护。
0: 冬小麦这个在播种到越冬之前的话，冷空气对它影响是可以忽略的。
1: 哦，可以忽略。
0: 对，
1: 哦，
0: 主要现在就是有些人种的那个复播玉米，复播玉有些种的比较晚，还正在开花抽雄的这种啊，需要做防霜冻措施。
1: 那风也其实在秋天的时候还是比较，比起春天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0: 对，大风就明显的减少了，晴天就居多了。这个时间嘛，晴空万里，能见度很好。天高云淡，非常适合户外赏秋景，但晴天嘛，不代表暖和，只要没有太阳，寒意还会立刻显现出来。
1: 没太阳就会冷，但是有太阳你就感觉到非常的暖和了。而且在这个季节当中，其实是赏胡杨的最佳的时机，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能见度也比较好。天高云淡，刚才说到了，特别适合去打卡拍照，可以去泽普、巴楚的胡杨林，还有加斯的胡杨林，其实都可以去看这个金秋胡杨。
0: 对，我们最近的像雅普泉，他们新开了胡杨林公园，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雅普泉，哎，真好，这个离我们很近。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寒露的传统的习俗都有哪些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寒露时节嘛，农事将毕了，就是农事活动基本就结束了。秋景正是民间流传着许多贴合这个时节的习俗，主要有登高赏秋、吃芝麻、饮菊花酒、秋钓鞭。
1: 然后就是你看登高赏秋，18号，我记得10月18号应该是这个九九重阳节，就特别的适合去登高的。那这时候呢，这个登高赏秋景、观胡杨，我觉得舒展身心又顺应节气，就是养阳御寒。其实在这个时间段呢，中午的时候还是很适合出去晒晒太阳。
0: 对对对，
1: 那刚才吃芝麻，寒露吃芝麻的习俗，这个我好像还不太有这个习俗。我知道寒露的时候可能要吃一些就是热性的食物，比如说这个梨子炖银耳呀这样子补的东西，但是应该是也不能补得太过，毕竟是秋燥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刚才说为什么吃芝麻，那吃芝麻也有这个润燥养肺的这个温补身体的功效，契合这个寒露防燥养生的需求，像芝麻糊呀、芝麻饼啊，这些都是应季的美食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秋钓吃。

0: 螃蟹，咱们喀什的螃蟹大家知道，就是舒服县的螃蟹，还有这个麦盖提的螃蟹，
1: 巴楚也有，
0: 巴楚的螃蟹，啊、对对，这个这两年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喀什的螃蟹，鱼呀虾呀也是这个大量上市的时节，其实这时候吃，真的还是。正当时的时候，
1: 对蟹黄特别满，
0: 所以，以前都说这个咱们江南地区的螃蟹肥美，现在呢喀什的螃蟹也非常的肥美。那对于农事习俗来说呢，在寒露这个节气，其实它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节气，就比如说棉花的采收季。
1: 对对对，因为寒露的时候基本就是秋收的时候，寒露是农忙的关键期，像我们北方的话就开始，我们喀什的话就开始现在收割那个，复播玉米、饲料玉米，也就是，大豆晾晒的谷物，摘棉花，我南方嘛开始已经种植油菜，民间谚语有寒露时节人人忙，种麦摘花打豆场。生动地描绘了这个秋收秋种的场景。
0: 是的，你看这个寒露时节也是这个咱们喀什的农人们也都是正在忙碌当中。那对于寒露养生来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能给到我们？
1: 寒露养生的关键主要就是防寒、防燥、护脾胃。适时的添衣保暖，饮食的方面就是润燥。起居就是早睡早起。适度的运动，
0: 你看寒露养生小贴士，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嘉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温馨提示了。那给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寒露的时候养生呢，一定是防寒防燥护脾胃，添衣保暖。这个我记得就是老一辈的人经常给我们说，这寒露节气来了，你一定要把这个脚脖子护好，就不能露出脚脖子，还有那露腰，所以重点呢就护住脚呀、腰呀、肚脐呀，还有呢大家不要穿这个露脚趾的鞋子了，而且早晚要加外套。饮食呢就刚才说吃梨子，其实柿子现在也比较适合来吃。
1: 对，这时候北方的柿子开始慢慢的
0: 发量上市
1: 啊，发黄发软了可以吃了。
0: 还有对山药呀，刚才说到了芝麻，还有呢莲藕，这些都特别的适合这个秋天来吃，就是润燥，就是少吃那辛辣的这个生冷的食物。
1: 对，
0: 那早睡早起怎么个早呢？之前的时候说夏天我们可以晚睡晚起。
1: 早睡早起的话，我们现在刚才前面不是讲到了吗，天文这个变化的话，我们现在是昼短夜长了嘛，早睡早起就是早睡要养阳，养阳气，早起要疏肺气。
0: 早睡的话大概能在几点钟睡比较合适？12点1点
1: 啊，12点1点太晚了，
0: 太晚了
1: 啊。像学生的话11点半左右就睡，因为第二天早上起得比较早，
0: 他们要上学、
1: 对，一般家长的话也应该12点左右就睡，就
0: 十二点之前睡，
1: 对，
0: 这叫早。那大部分人应该这个没有做到
1: 做不到，因为喀什的这个夜比较漫长。
0: 对，夜比较漫长，是的。那早睡养阳气，早起疏肺气，适度的运动，比如适度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那个特别剧烈的运动不太适合这个节气来做，对吗？
1: 对，主要就是慢跑、散步、登山增强，慢慢的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这个寒意，增强抗寒的能力。
0: 对，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到了，就是做八段锦，打太极，其实也特别的适合来这个秋天的寒露时节来养生。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学起来，我觉得每天学上几个姿势。再说现在的各个平台呢都有我们的专家教练带着大家一起来练八段锦呀、太极呀，其实我们打开之后跟着他一起练就行了。刚开始可能稍微的有点难，但是慢慢的就可能是这个越练越顺，越练越好。所以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就要开始。
1: 对，
0: 那在寒露这个节气当中，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对我们的农人们来说？
1: 对农民朋友们来说吧，寒露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喀什地区的话主要是棉花采摘，和一个玉米的收和后期的冬小麦的种植。像棉花采摘的话就要时刻关注我们喀什地区气象台发布这个天气预报和预警，后期有可能会有大风，大风的话会影响到

0: 棉花的采摘，会是大风会也会影响棉花的这个产量。像后期，我们喀什地区气象台会发布一些天气预报，下面有那个指导预报，你们要农民朋友最好就关注一下热量条件，因为热量条件决定了我们种植冬小麦播种的进度。如果说热量条件达不到种冬小麦的话，越冬的话对冬小麦不太好，冬小麦形不成壮苗，
1: 就影响它的
0: 影响来年的产量
1: 对，是的是的。那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来自喀什地区气象台工程师马建勇在直播间呢给我们听众朋友聊寒露节气的气候特点，也聊到了寒露节气和我们喀什的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关系，还有呢给我们有贴心的这个小贴士，是不是寒露怎么来养生，非常的感谢。那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会再次的邀请您走进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二十四节气。
0: 好的。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丽梅。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寒露节气，既是自然节律的刻度，也是人与天地相处的时间的坐标。那么寒露至秋意深，田野呢由收获转入储藏，万物循着时序渐次的收敛。寒露呢，刚才说到了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那么凉风渐起，寒意初显。与白露相比呢，寒露昼夜的温差更大了。北方地区夜间气温呢都可以降到零度以下，南方呢则进入了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节，田野间弥漫着收获和萧瑟交织的独特的气息。大家还知道吗？从文字起源来看呢，寒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字形描绘的是屋内人蜷卧草中，以草御寒，屋外有冰，寒气轻逼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本以为寒冽冷冽，但其实呢，这个寒字的由来呢，就是来自于甲骨文当中了。用于寒露节气，并非指严冬的酷寒，而是深秋时节自然生发的清冷的寒气。

寒露时节，天高气爽，适宜户外的活动。又因为呢，与其重阳节相近，登高望远呢，也成为了习俗之一，寓意着步步高升、高寿。所以江南地区除了有吃蟹的习俗呢，还喜欢钓鱼。寒露之后，水温渐凉，鱼儿游向温暖向阳的浅水区觅食。此时呢，垂钓亦上钩，即秋钓鞭。而寒露呢，最富时令韵味的就是赏菊了。名谚云：“寒露赏菊，长寿安康”，既道出了秋日赏菊的风雅，也寄托着人们对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对于古人而言呢，粮食离开田地并不意味着农事结束，像晾晒、脱粒、筛选、储藏每一道工序呢，都关乎收成能否安稳越冬，来不得半点轻忽。秋收呢，若遇连阴雨，晾晒不及时呢，便容易霉变，仓储的环境潮湿闷热，那粮食呢也难以久存。因此呢，从何时收割到何时晾晒，怎样入仓，古人呢始终循着天时顺乎气候，在一次次的摸索当中呢，形成了整套应季而作的准则。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寒露节气。那寒露就是秋意渐浓的诗意注脚，也是大自然提醒我们顺应时节的温柔低语，让我们在这微凉的深秋里放慢脚步，感受时光的流转，品味秋日的静养。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愿大家在这个寒露时节收获满满，安康顺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0: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

0: 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

0: 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它在市场知识产权级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申请引领奖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奖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

0: 江朝辉。
1: 年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4: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5: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6: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7: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8: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9: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0: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1: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4: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3: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5: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7: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0: 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放在架子高。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6: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6: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

0: 在欺诈行为。
1: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2: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0: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3: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0: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 10.3 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4: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6: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 100%， 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6: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5: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7: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7: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7: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1: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3: 嗨，瞎讲究呗。
1: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0: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0: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2: 记得勤洗手，
4: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5: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0: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6: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7: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8: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7: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6: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是丽梅和小芳在直播间陪着大家啦。当然我不告诉大家星奥去哪里了，我让他明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1: 没错。
0: 那今天是周五，真的有种感觉明天要放假的感觉。小芳没感觉到吗？
1: 明天还得上班。
0: 要休息吗？
1: 明天还得上班。
0: 难道明天要上班吗？
1: 是的，不要忘了啊。
0: 对，大家要调好闹钟，明天呢还是要早一点起来，然后早一点出门。毕竟呢到了这个上班的时间点的时候，其实路上还是蛮堵的。
1: 没错，
0: 就是大家能早点出门的话就会这个不着急。
1: 是的，
0: 那明天是上班的日子，所以说到了更希望大家能虽然是上班，但是呢要有放假的心情，周六的心情，快快乐乐上班。那今天呢其实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寒露节气的时候，就是御寒保暖，然后露脚踝，大家会不会听劝？就小芳你是听劝的那个吗？
1: 我是很听劝的啊。
0: 就是是别人要是给你的建议你都会觉得可以采纳。
1: 我觉得这个不用人家建议，我到了这个寒露季节还没到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很注重保暖了。
0: 就是这个上了年纪。小芳
1: 已经到了主动穿秋裤的年纪了。
0: 怕冷了。这确实，这个家里人不管是朋友在提醒的时候，我觉得人好像都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小倔强
1: 啊，
0: 有一点小叛逆，就是你越说我就越不穿，
1: 偏不啊。
0: 就这两天就是早晚特别的凉了嘛，出门的时候就是家里人说穿件外套，
1: 你就偏不穿。
0: 不穿。哪天你不说了我再穿。所以说到了确实是凉，然后昨天晚上其实我们有朋友在外面开这个烧烤 party 的时候就觉得哇特别的冷，然后穿了一件就是薄外套，我觉得完全不起作用。
1: 是的啊，它晚上现在昼夜温差比较大，基本上的话晚上的话温度在10度左右，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说你穿个短袖那还是挺冷的。
0: 真的不行了，就穿个薄外套都不行了。
1: 没错，
0: 一定要穿个稍微厚一些的，而且呢要把这个腰呀肚子呀这个全部护住的，
1: 都得给它裹得严严实实的。
0: 对，否则你坐着坐着你就说哇怎么这么冷，
1: 怎么这么冷啊。
0: 所以说到了每到寒露节气的时候，其实每一年都差不多，就是关于露不露脚踝的争议。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就是要不就是有些小叛逆，要不呢就是你都不说的时候我就穿上了。
1: 对的啊，就
0: 我就把脚踝护起来了。
1: 尤其是咱们在读书的时候那段时间。

0: 间哈，那个真的是叛逆，有好多人到了冬天穿个那种特别薄的裤子哈，
1: 就里头什么都不穿，
0: 然后里面什么都不穿，衣服呢也穿得很单薄，你就看他都觉得冷，
1: 对，
0: 但是呢他就是不穿，
1: 对，他就觉得自己不冷，难道真不冷吗？
0: 其实是冷的，只是说心里有点小叛逆啊。
1: 所以为什么听劝要不露脚踝呢？其实寒从足下生，脚踝容易受寒，
0: 没错，
1: 而且脚踝呢是联系人体的第二心脏，就是脚的枢纽，这个不难理解吧，
0: 是的，
1: 脚的枢纽，你看皮下脂肪呢是比较薄的，并且呢分布着众多的血管和神经，它特别的容易受到这个外界冷气的侵袭，那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就是中午呢说实话还是很热的，那到了早晚的时候又凉，这时候大家就想我到底是露脚踝还是不露脚踝，有些朋友呢选择了露，那这个寒从脚下起，所以说为了就是冬天来到来的时候你有一个好身体，所以听劝的就是不露脚踝了，
0: 没错，是的。
1: 而且呢寒气入侵的时候容易引发疾病，比如说脚踝受寒呢会导致寒气顺着经络上行，不仅容易引发感冒，还可能导致关节的疼痛，下肢沉重，脾胃不适。那就上次我们的专家来了不是也在说嘛，说这个膝盖这个没有很好的保暖的时候引起身体其他不适，我就在想膝盖和其他的器官有关系吗？其实是有关系的，它和身体的所有的，你看下肢沉重、脾胃不适都有关系，
0: 没错。
1: 而且呢，比如说女性痛经，是不是？还有呢一些脚踝受寒的隐性的损伤，
0: 是的，
1: 那往往它可能不是在今年呈现，它可能是在
0: 今年累月，
1: 对，今年累月的时候呈现出来，那到时候比如说你的什么老寒腿呀、什么这个膝盖酸痛呀，可能都会
0: 出现了风湿病呀、老寒腿呀，到时候到了年纪就会显现出来了，老一辈有经常会这样的提醒你哈，你不要冬天穿的太少了，那我你就很多人就会回应了，我又没事儿啊，
1: 对啊，没关系啊，
0: 老人就会用这个话来道你，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
1: 你就知道了，这世交人就一次就够了，那人交事可能还真的需要一个慢慢去接受的过程，那就之前的时候不是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也说到了，说啊现在还在穿凉鞋
0: 哦，
1: 就觉得这个脚趾头有点冷啊，
0: 没错，
1: 那穿凉鞋呢必然是脚趾冷，所以呢就是现在赶紧的啊把这个鞋子这保暖的鞋子穿上，就是厚一点的鞋
0: 穿
1: 上，
0: 穿袜子了、
1: 起飞之前不是说了都穿了秋裤了，都穿了这个厚袜子了，但是鞋子呢还是这个夏天的鞋子，其实可以穿上秋天的这个短靴了，
0: 没错。
1: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啊，这个现在露不了一点了，都已经穿到膝盖的中筒袜了，呵呵，美惠子说确实的，这个大家到了一定年纪，当然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一定的年纪是多少岁呢？那你有可能是18岁，也有可能是25岁，也有可能是40岁，
0: 这个不一定啊，
1: 对，就是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物的这个年龄阶段不一样，
0: 没错，
1: 所以已经穿到了膝盖的中筒袜，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的好，现在呢很多袜子它真的是一直可以拉到这个膝盖以上，它不但能把你的膝盖保护住，甚至呢有一些袜子它是有那种就是弹性，它有一种包裹性，静脉曲张呀腿部不适呀它都能得到缓解，
0: 是的，现在很多袜子呢是做的越来越好了哈，功能性也是越来越多，
1: 对，柚子芽也说很少露了，天凉了最近穿露腰的衣服第二天腰就会酸，感觉年龄大了什么都心酸了，
0: 到了年纪了，
1: 柚子芽这到底到了多大的年龄了呢？那当然了，也有这个朋友说到了说露脚踝呢，觉得一天呢脚都是凉的，确实，因为很多时候啊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的上身要保暖，下身也要保暖，
0: 是的，
1: 同时呢脚呢也确实是人体的就是刚才说的第二心脏，那 今天也说到了寒露节气到来了，关于御寒保暖露脚踝，大家会听劝吗？

0: 爱美之心可以说人皆有之，那是白天微热的时候的鹿角槐需要注意呢，避开冷风之吹，并且呢时间不要太长，养生呢需要顺应自然，在寒露转凉的时候呢护住脚踝，就是护住身体的底气和阳气。这个可能很容易理解吧，小芳。
1: 是的。
0: 所以我建议咱们把这个空调稍微的移远一点。对着吹，
1: 我感觉到丝丝凉意啊。
0: 你感觉到了吗？
1: 感觉到丝丝凉意。
0: 我感觉我脚凉了现在。
1: 那咱把这个空调关掉待会儿。
0: 因为我们的直播间特别的热，所以我们开了风扇。
1: 但这个风扇一吹呢，还是感觉有点丝丝凉意、
0: 对，还真的是。刚说到养生，我们立刻是不是就听劝？
1: 对，没错。
0: 是的，那接下来一首歌曲，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哇哦，很好听的一首歌曲，金志文的《乘风破浪》。哎，小芳，你没发现金志文的歌曲特别的适合，就是在自驾的时候，然后把它放的声音大大的去这个听，就感觉特别的好听，是不是？
1: 对，满满的很有激情哈。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寒露节气到了，关于御寒保暖露脚踝，大家会听劝吗？很多听众朋友说听不听劝，现在呢都露不了一点了，就这个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就是不舒服。
1: 是的。
0: 那有些事儿真的是很听劝，包括我们的远方来的游客朋友们也很听劝，是不是啊？来到喀什之后，哎，喀什的馕好吃，那是一定要带一点儿；喀什的水果好吃，那是一定要尝一尝；哪些打卡的景点，是不是一定要去打打卡啊？
1: 没错。
0: 那这两天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还有我们远方的朋友也说到了，说喀什的意难平。喀什有哪些意难平的说，有网友也说到说明天就要离开喀什了，一人说一个离开之后的遗憾，说啊，这个太多了，勾起了无数人，哎，尤其是来过喀什游客的这种心绪。
1: 没错，是的。
0: 这个都说到了啊，这个想来，有些还没有来，有些来到了呢，但是呢有些地方没有去，说因为带着老人孩子很遗憾没有去塔县。
1: 太遗憾了。
0: 还有感觉去了塔县才值得，就是觉得就是才圆满了，就是在喀什的旅行才圆满了。
1: 是的。
0: 你说塔县一路雪山连绵，清风凉爽，抵达塔县才算不虚南疆此行啊。
1: 也有人说啊，贪恋一口鲜果，但是呢返程之后啊就追悔莫及，后悔没有多买一点恐龙蛋带回家。
0: 那个恐龙蛋太好吃了。谁说的，上次谁说的酸，那是因为你没买到好吃的，是不是？
1: 没买到正宗的。
0: 真的好吃，那恐龙蛋。我觉得它有一种独特的香甜的味道。
1: 是的。
0: 所以真的也非常的好吃。也有朋友说没多带点无花果，太好吃了，因为呢在他们当地是买不到喀什的无花果的。
1: 没有这种无花果，咱们在南方的话大多数是那种紫色的。
0: 对，它的口味是那种清清淡淡的，就是
1: 没有这么甜，
0: 味道比较淡。因为无花果大家也知道，就是基本上这个要邮寄不出去，新鲜的也就是带可以。
1: 对，
0: 所以说非常的后悔啊。那还有朋友说，非遗手作后悔买的太少了，说色彩斑斓的土陶杯的纹样非常的古朴，一眼心动。那不少游客感慨，那离开的时候只带走了寥寥几件，回到家乡之后呢，念念不忘，可惜呢再难寻觅同款。就是因为土陶杯真的是特别的漂亮，而且你想嘛，就是在喀什买到的土陶杯和其他的地方那个差异还是很大的。
1: 对，是不一样的。
0: 有些釉彩都是手工上去的。所以说其实带了这些非遗手作之后回去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是吗？
1: 是的，
0: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除了美食和风景呢，还有许多藏在街巷里的小美好被匆匆的行程错过了。有这个广东的朋友说，麻烦帮我去看看喀什古城那里的足球场，离开才知道。说看一看街巷里充满热爱的足球场，哎，这个看一看小朋友们踢球的这个场景。还有朋友说没去看婚礼。
1: 是的，咱们新疆的婚礼啊真的是非常热闹，载歌载舞，就像是一场盛大的 party。
0: 对，而且呢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也不会就是自己尴尬于自己说啊，我跳舞不行，是不是我不敢上场，就跟着跳就行了，跟着上场那种
1: 欢乐，跟着扭动就行了。
0: 跟着扭动就行了。所以说我们总是在赶路，忙着奔赴下一处风景，等到收拾行囊的时候，踏上归途的时候，才猛然发觉说还有好多的风景没来得及细看，还有好多的美食没有尽情的品尝，还有好多心仪的好物没能带走。
1: 没错。
0: 所以呢，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大家一定要安排一趟塔县之行，赴一场帕米尔高原的雪山之约。还有逛市集的时候呢，遇到心仪的瓜果就不要犹豫了，打包带走喀什独有的清甜。还有

0: 说到挑选喜欢的文创产品呢，把非遗匠心带回家，就是多挑选几个。有些朋友觉得，嗯，我在这看到了喜欢的，但是呢又觉得不太方便，就是我可能在下一个点的时候我再去买，但是下一个点它不一定有。
1: 不一定有了，嗯
0: 嗯。还有呢，放慢脚步，穿梭古城街巷，探寻球场，偶遇民俗，捕捉不期而遇的烟火，哎，真的是，如果可以，大家都打包带走。
1: 没错。
0: 那当然，遗憾也是旅行的一部分，是不是？我觉得人生就是，在遗憾当中，你才能更加的怀念，就是你没有得到的东西，
1: 嗯，更懂得珍惜啊。
0: 嗯，那些没有完成的心愿，恰好呢就埋在下一次相遇的伏笔当中，像喀什的雪山，还有古城、县谷和烟火，永远的在这里等候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那如果是大家还没有来喀什，准备来喀什的朋友，一定要去观赏这个金秋的胡杨。
1: 是的，
0: 因为夏末的余温还在，但是伊尔羌河两岸的胡杨呢正在悄悄的换装。目前的金胡杨景区的胡杨黄了已经将近50%左右了吧。那什么时候最黄？好像每个人都有同一个问题，都会问，嗯，啊，什么最黄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一定要看到那个金色的胡杨。
1: 是的。
0: 但是每年的观赏期好像都差那么一点点。那根据2026年的新疆胡杨林观赏期的预测，喀什地区胡杨林呢将于10月的中旬呢进入较佳的观赏期。
1: 嗯，也就差不多还有10来天左右的时间就会进入最佳的观赏期了啊。
0: 嗯，所以今年的南疆的胡杨观赏期呢比往年呢是略偏晚。偏晚的原因呢是什么呢？9月以来呢，气温偏高，降水偏少，胡杨林分布区平均气温呢较常年偏高1.2到1.8度，所以金黄的进度条呢正不紧不慢地向前推进。
1: 是的，也是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追秋，不负盛景呢，我们的喀什也是推出了一系列活动，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金胡杨沙漠湖泊的秋日盛景。比如说在10月下旬的时候呢，第7届新疆喀什丝路文化胡杨节会进行举办，并会推出相应的比如说沙漠音乐节、篝火晚会、无人机表演、民俗竞技、星空露营、丝路驼马巡游等特色的体验。
0: 嗯，
1: 哎，真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啊。
0: 是的，10月中旬到10月底呢还会依托原始的胡杨林资源，打造全长187公里的胡杨天路自驾精品线路，串联了沿途的景区景点。想一想，哇，穿行期间可以一览沙漠、戈壁、河流、山体等多样的体貌。那今年呢沿线的观景台、观光的木栈道、标识标牌、移动卫生间的基础设施呢持续改造完善，自驾游品质呢也是进一步提升了。
1: 嗯，没错。另外的话，咱们的巴楚红海景区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胡杨林的景点，目前呢也正在打造网红的打卡点位和文创展示体验区，还新增了皮划艇水上游玩项目，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换个方式去赏胡杨。
0: 嗯，
1: 其实说实话，我第一次去巴楚红海景区的时候真的还是挺震撼的。
0: 哎，
1: 它里面有一条这个河，然后呢河水非常的清澈，我都有一点这个错觉，好像穿越回了南方一样。
0: 哦，红海水库。
1: 哎，对的，红海水库它的整个水质非常的清澈，清澈见底，而且呢在这个水中还能看到游弋的小鱼，
0: 还有鸭子，还有我们的这个天鹅，
1: 对，各种的水鸟在里面进行栖息哈。
0: 是的，在红海景区呢，在巴楚红海景区呢还增加了小型的实景演出，开设了土陶制作、传统的乐器制作，还有柳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项目。
1: 嗯，没错哈，从基础设施包括呢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呢也是推出了秋日同风光的同时呢更推出了一些惠民的政策，同时呢包括也是为游客金秋出游呢减负赋能增添了惊喜。
0: 嗯，
1: 还推出了畅游喀什金秋礼遇的文旅消费券的活动，覆盖了机票包括住宿租车的3大出行场景，最高呢可以立减 1188元。这个活动呢也持续到这个15号啊。
0: 嗯，是的，是的，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哦，这优惠力度还是
1: 非常给力
0: 的。是的，那眼下呢，喀什的秋天正在慢慢的走，它在等风来，也等大家来。所以呢，收好那张消费券，定下那张机票，把行程呢交给风，把期待交给胡杨，待到秋夜终于金黄的时候，愿大家在这里，在金胡杨的小火车上，在胡杨天路的某个弯道上，在古城的某个卖石榴枝的巷口，在喀什的秋天里，我们不期而遇。
1: 是的。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3: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0: 我是小芳。
3: 这宇宙闪爆团空降喀什了。
0: 嗯，
3: 这小芳这听说了吗？
0: 是的，今天才刷到了哈。
3: 嗯，这黄晓明、黄子韬、刘耀文、邵子恒、王鹤棣、于洋，他们陆续了抵达我们的大美喀什，开启了节目录制。
0: 嗯，没错，很多朋友也在机场拍到了这些明星啊，来到咱们喀什的一个出机口的一个场景。
3: 嗯，是的，真的是这喀什的热情。那综艺宇宙闪烁请注意第二季呢来到了喀什，那宇宙闪爆团全员回归，嘉宾阵容呢和第一季的阵容呢完全是一致的。
0: 没错，
3: 在机场其实面对前来迎接的粉丝观众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咱们的宇宙这个闪爆团的
0: 成员们、
3: 成员们哎在频频招手、而且呢各种 pose 还有鞠躬致谢的，是不是真诚的礼貌的样子瞬间收获了好评。
0: 嗯，不少的网友也是在线打 call 啊，喀什欢迎你们、闪爆团超给力啊。
3: 是的，期待看到喀什美景啊。还有这个朋友说，我和我的女儿都爱看，期待期待，说也期待第二季大家录制开心。可以说评论区的热闹非凡，很多的粉丝期待跟着镜头一起解锁咱们喀什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像给咱们的这个宇宙闪爆团推荐的话，小朋友推荐什么？
0: 嗯，当然得推荐我们好吃的了啊。
3: 嗯，
0: 比如说咱们的大盘鸡、烤包子、羊肉串儿，哎，这些真的是来了之后口水直流。
3: 口水直流。我要推荐的话，我首先要推荐鸽子。
0: 哦，
3: 为什么推荐鸽子呢？因为喀什鸽子的吃法真的非常的多。
0: 嗯，
3: 有什么吃法呢？首先就是烤鸽子，是不是馕坑烤鸽子？我觉得这算是夜市的顶流了。
0: 哎，对的。
3: 嗯，新鲜的乳鸽腌制去腥之后入馕坑炭火慢烤，哇，出炉的烤鸽子外皮金黄焦脆，肉质紧实，所之自然，还有这个焦香的味道层层渗透在鸽子里面，咬上一口肉香四溢，连细骨都带着这个香味，然后把骨头都能吃了、
0: 特别酥满口、直接咬下去，所有的骨头也好肉也好都能够咬碎掉，然后呢吞下去，觉得整个口腔当中就弥漫着这个香味啊，孜然的
3: 香
0: 味，香
3: 啦。还有呢，就是特色的西瓜焖烤鸽子，更是隐藏吃法。
0: 哎，这个我还倒没吃过。
3: 对，很多的朋友说没有吃过呀。但是这个吃法它真的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吃法，就是那种瓜果的清甜当中喝着肉香，而且口感的清爽不腻，可以说是惊艳味蕾。
0: 嗯，没错啊，这种吃法可以尝试一下，我都没吃过。
3: 嗯，就是小芳一定要尝一尝。
0: 嗯，
3: 它有一种那个瓜果的香甜的味道，就西瓜的香甜的味道。
0: 哦，
3: 还有呢，就是吃腻了烧烤的就来一碗鲜美的鸽子汤。
0: 嗯，这个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个做法。
3: 嗯，尤其是我觉得在寒露节气到之后，我觉得都特别的适合吃这道美食。
0: 对，贴秋膘哈，这个鸽子的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而且它的蛋白质呢也属于优质蛋白，肉质呢、也非常好。
3: 对，关键是那个鸽子汤特别的清淡，而且特别的那个香。
0: 嗯，
3: 就那种就肉汤嘛，就是很多人说，哎，喝肉汤我不爱喝。
0: 对，他没有加太多的调料，
3: 对，
0: 就加了一点香葱，但是呢，整个的肉质啊也好，包括呢它的整个汤也好，都是非常鲜美的啊，原汁原味的这种汤味。
3: 所以谁要说你不爱喝肉汤，我真的让他喝一碗鸽子汤，我要让他尝一尝到底肉汤有多好喝。
0: 没错，是吧？
3: 然后呢，这个鸽子它还可以下这个咱们的鸽子面，是不是啊？
0: 嗯，
3: 就是丸子面，就是细面条，都是手工做的。还有呢，我觉得吃鸽子的时候一定要配上这个鹰嘴豆。
0: 对，基本上我们的鸽子汤里边都会配上这个鹰嘴豆哈。嗯，
3: 对，要这样吃。还有呢，还怎么吃鸽子呢？其实呢，还有一种鸽子是这个咱们很多朋友没吃过的
0: 哦，
3: 就是烤鸽串儿。
0: 哎，这个还是一种特别的吃法。
3: 对，就很多朋友说我吃过烤鸽子呀，一整只的，但是鸽子的烤串儿，大家吃过吗？其实真正的在喀什，我觉得我推荐的大家的就是那个美满烤鸽子，
0: 烤鸽子的串儿哈
3: 啊，完全没有这个广告的这个
0: 嫌疑，
3: 对，就是真的就是好吃。我觉得他们家的鸽子串真的非常的好吃，
0: 嗯，
3: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推荐的。还有一个就是鸽子捞面，
0: 哎，是的，
3: 嗯，真的，我觉得鸽肉爆炒出香味道，搭配那个新鲜的香，就是新疆的辣皮子熬制的浓郁的酱汁。

0: 拌到面里头之后，
1: 哇，太给力了！
0: 哎呀，每根面条都裹满了肉香，这麻辣入味，口感扎实。
1: 是的，
0: 哎，我觉得真的解锁这种碳水的快乐。
1: 嗯，没错。
0: 我真的没咽口水。还有呢，爆炒鸽杂，哎，我觉得宵夜当中就特别的适合吃这个，就是它呢属于大火快炒，搭配洋葱，孜然提味，火候拿捏到位，口感脆嫩弹牙，香辣勾味，烟火气十足。
1: 没错，是的，这个特别好吃，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包括
0: 所以刚才也说到了，为什么我首选的就是给我们的闪爆团成员们推荐的
1: 鸽子啊，真的鸽子吃法太多了哈。
0: 嗯，你要待七天的话，七种不重样的吃。
1: 每天都可以吃不重样的鸽子。
0: 对，所以这个烤鸽子解馋，那鸽汤呢滋补，烙面管饱，鸽杂下饭，我觉得每一种风味各有特色，吃透这一桌才算真正的吃懂了喀什地道的鸽子的味道。
1: 嗯，没错，有句话叫做没有一只鸽子能够完整的飞出咱们
0: 新疆。那小朋友推荐还会推荐什么？
1: 嗯，我前面说到的我比较喜欢吃的羊肉串呀，包括大盘鸡，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0: 嗯，我还会推荐他们去玩这个烫化。
1: 嗯，
0: 因为在这个烫化的话，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可能是没有尝试过。
1: 我看到过，但是没有自己去试过。
0: 就是不用笔，不用颜料，就用一块木头，一支电烫笔就能画出一幅画。
1: 嗯，没错，漫步在喀什的古城街巷呢，逛累了各色的小店，其实在闲暇之余呢，不妨来做一个告别打卡式的
0: 模式，就是缓下来，慢下来，
1: 对，动手玩点有意思的。
0: 哎，有意思的就是烫化是吗？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坐下来体验这个木烫化，沉浸式的感受手工创作的乐趣，然后解锁呢不一样的喀什游玩打开的方式。
1: 没错，当你第一次手握通电烫笔的时候，多多少少其实内心会有点紧张的啊，
0: 会有，
1: 然后呢就会攥着小心翼翼的，生怕呢没控制好直接翻车了。
0: 哎，真的会。
1: 嗯，其实呢我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呢，也不必要说追求十全十美，因为不用纠结每一根线条都做到完整的很完美的样子。
0: 也许这次翻车就是你最好的一件作品。
1: 对，就是有一些小瑕疵和不完美，才可能会让这个作品呢更显得有烟火气息，因为这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专属好物。
0: 是的，像木炭画的话，不用颜料画笔，依靠的就是通电烫笔在木板上创作，全靠这种手把控温度和手上的力度，
1: 是的，
0: 烫出这种深浅不一的胶痕。
1: 嗯，
0: 然后山川风物的图案呢，就这样慢慢的成型。
1: 是的，胡杨、雪山、草原其实都是咱们游客的热门创作题材，把喀什见过的风景复刻到木板之上。
0: 嗯，那整个的过程我觉得是那种安静又治愈的，不用拥有专业绘画的功底，让零基础的普通人呢也能轻松的上手。
1: 嗯，没错，看着平平淡淡的空白的木板，在自己的操作下呢，一点点浮现出那个完整的画面，整个过程其实真的特别的治愈哈。
0: 对，真的就是把这个在喀什旅游的时候，山河风物烙刻在这一个木板之上，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把美好定格，带走这个食物。那放到家里面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看到它的时候，你都能记得在喀什的这么美好的时刻。
1: 回忆。嗯，
0: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我特别强烈推荐给所有朋友的，都可以来
1: 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
1: 因为
0: 电烫化，
1: 我们可能去景区游玩，很多的这种售卖的工艺品，比如说冰箱贴呀，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手工艺品的一些留念，其实都已经很多的都是大同小异了。但是呢，咱们自己去做一个木烫画，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既能够确实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非遗项目的体验，第二个的话也能够让我们自己亲身参与其中。你看前段时间为什么这个小羊，咱们的新疆小羊会那么火呢？就是因为每一个小羊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自己去挑选一个材料，自己挑选这个搭配，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店家给我们去创造出这样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一个纪念品。那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木炭画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木炭画呢，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木板上去进行发挥，而且呢每一幅图案也都融入了我们在喀什的点点滴滴。当你倾尽了自己的这个心血去做成这样的一个木板画的过程当中呢，那就会让你的记忆当中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当你每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你就回想起在喀什的美好时光和美好回忆。 回忆了。
0: 是的，除了木板之外，其实你看还有木碗是吧。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那此刻来到了19:48.56，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其实现在是7:30下班，大家都知道吧。
1: 没错，大家肯定知道呀，下班的时间嘛。
0: 那只有我不知道吗？
1: 只有咱们是没有变化的。
0: 对，咱们没变化，所以这两天其实我对这个
1: 下班的这个概念还不深刻。
0: 对，所以我刚才乍一看路上，我这路怎么了？怎么哪都堵？
1: 对的，现在7:30下班，基本上在、

0: 点钟之前就会开始进入了拥堵的高峰期了，而且呢，
1: 其实这个时间点，你看我们在后台看到了很多的路已经非常的拥堵了。
0: 对，因为其实昨天我们也是晚高峰，到了8:30左右，还要比现在更堵。
1: 现在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最堵的路段吧。还是从西边开始，我们来看看西域大道。今天西域大道呢，其实比较拥堵的是哪里呢？从
0: 妇科医院这边，
1: 哎，是就开始堵了，一直堵到了环江的这个位置。同时呢，
0: 环江的这边的几条路都挺堵的，来宁路北向南的方向到环江十字路口，包括人民西路从红叶大厦东向西的方向到环江十字路口，现在都是一个非常拥堵的情况。人民西路的路呢也不是特别好走，人民西路从步行街的前门一直是堵到了大十字这里，包括呢咱们西明路石桥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山路林时代广场这边，文化路呢在步行街的后门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段的拥堵。今天咱们的这个亚北西路也不是特别好走，南向北汇入到西明路的路口目前来说也是很堵的一个情况。
1: 今天其实有一些小路是比较堵的，比如说荣生路，比如说友好路，比如说团结路的北三巷的这边都特别的堵，这些小路里面这基本上就
0: 车流量都非常大哈，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边的一些小路完全已经堵通了啊。
1: 文化路其实今天呢我看着还不错，因为西向东的方向基本是一路畅通。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北边吧。解放北路的话，从广东路一路下来到利民路的路口这边现在是完全拥堵的一个状态，利民路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和解放北路交汇的路口呢现在也是有一个拥堵排队的情况。
1: 我觉得再过10分钟的话，整体的解放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的话都会非常的堵。包括滨河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呢今天也是比较堵。那其实呢，就我们有时候会给大家说走土曼路或者走滨河北路，很多的朋友会走，那就造成了滨河北路也会随着这个晚高峰真正的到来的时候堵，但是现在呢还不错。
0: 是的。
1: 来宁路今天其实你看也比较堵了，来宁路是北向南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都有一些些的拥堵，所以今天是人民东路下来之后人民西路这两条路当中呢，其实此刻堵的都是西向东的方向，你发现了吗？
0: 没错，西向东的方向咱们人民东路呢从天南路丁字路口一直是堵到了摩天轮底下，包括呢天南路这个丁字路口南向北汇入到人民东路这边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1: 包括世纪大道今天也是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就是这总体来说东向西的方向此刻还可以。唯一堵的地方呢就是肺科医院的下面这个位置，从世纪大道和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个地方，今天其实这条路双向的车流量都非常的大。然后滨河北路从阿瓦提路出来就一路堵到了肺科医院的这里和人民东路交汇的这里，所以再过一会儿我觉得东向西的方向可能就相当的堵了。
0: 没错，东向西的方向的话你看今天喀麦大道的话目前来说还算不错，但是呢西向东的方向在我们的会展中心的门口一路是堵到了新城南路的十字路口，包括呢新城南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南向北汇入到市一大道的这个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大。
1: 所以说到了人民东西路呢今天是西向东的方向，包括世纪大道也是西向东的方向此刻是比较堵的，东向西还可以，但是呢东向西的方向我给大家说牧师是塔格东西路还有呢健康路全部都是东向西的方向。其实相当的堵了。
0: 没错，穆士塔格东路哈、非常的拥堵，从421县道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路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的这边交汇路口，再堵到了新城南路的路口哈、堵了三个红绿灯。
1: 对，堵了三个红绿灯下来呢还算畅通，下来的时候东向西呢稍微的穆士塔格西路和穆士塔格东路交汇的这个位置稍微有些堵，那东向西的方向呢其实穆士塔格西路也是在滨河南路的交汇处的这个地方就也比较堵。
0: 对，没错。
1: 然后下来之后健康路是东向西的方向，湖畔路和解放南路的这一段的健康路都堵通了。
0: 是的，也是堵了三个红绿灯哈，一直是农三市学校一路堵到了二医院的十字路口。
1: 同时呢今天解放南路你看解放南路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都是在二医院门口的这个路口车流量非常的大，造成了一些拥堵的情况。
0: 好消息哈，如果说咱们东西走向的话建议

0: 走建设路和班超路，目前来说
1: 深咖大道的时候真的堵了好久好久。
0: 嗯，没错，因为
1: 特别的堵。
0: 对，建国路在修路，很多人可能会选择青年南路，其实青年南路也堵，包括呢你再选择这个新城南路
1: 它也堵，
0: 新城南路也堵，那包括世纪大道辅路这边也在修路，然后呢这边道路路口也窄，
1: 对，所以
0: 也堵。
1: 所以昨天我真的是选择了这个班超路和建设路，我听劝了，听了小芳和小爱的劝，然后走了这条路之后，走到世纪大道南路的辅路，没想到这里超级超级的堵。
0: 对的，没错，所以呢咱没办法哈，因为在修路的情况，所以的话咱们在这个交汇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段的拥堵，但是总的来说如果说咱们东西走向的话，还是走建设路和班超路稍微要好一些，
1: 要好一些。那还有呢，东西走向我觉得此刻建国路也是可以走的，就深咖大道呢，这里大概2到3个红绿灯过来之后就一路
0: 长红，对，直行的话其实还可以，不错哈，主要是这边左转的这个车道在修路的一个情况可能会要慢一点，直行的话可能顶多等一个红绿灯应该基本上就能通过，哎，东向西的方向，但是呢到了这个建国路这边没办法，得要往这个青年南路或者说新城南路去进行绕行，这边呢又会堵上一段。
1: 嗯，此刻的话我倒还建议走这个世纪大道和人民东西路的东向西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很堵，但是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我觉得还可以。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昆仑大道了，昆仑大道今天呢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地方，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都堵，包括呢国际汽车城的这个位置，那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比较堵。
0: 嗯，没错，昨天这边也挺堵的，今天呢从疏勒回来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包括呢去疏勒的这个车，
1: 但是从现在开始基本上就是越来越堵的一个状态。
0: 对，前面跟大家说到了亚贝西路堵，那大家可能就选择去大众路了哈，结果现在大众路开始堵，亚贝西路不堵了哈。大众路呢下来北向南是汇入到西环路这边，现在的这个路口这里是严重拥堵的情况，那这边建议呢我们稍微分一下流哈，往这个亚贝西路这边走一走，可能没有那么拥堵啊，汇入到西环路的路口这边可能会好一些。
1: 嗯，是的，堵车不堵心，大家锁定 FM101.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还是来听点好消息。全国的村 BA 总决赛落幕，新疆两支队伍分获亚军季军。我说完之后，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猜都能猜出来是哪两支队伍。
0: 嗯，没错，咱们肯定有喀什队嘛。
1: 肯定有叶城队，是吗？就是去年的时候在比赛当中是不是也获得这个大奖？那10月5号2026年的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在贵州省的台江县台盘村落下帷幕，新疆叶城县和新疆吐鲁番高昌区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0: 哦，非常厉害哈。
1: 嗯，
0: 那总决赛呢其实是9月28号启幕的，到10月5号结束，来自全国16个赛区的23支代表队呢齐聚村 BA 发源地台盘村。我们新疆呢总共有3支参赛队，除了叶城队和吐鲁番队之外呢，乌鲁木齐队也来到了总决赛现场。
1: 嗯，
0: 那其实在总决赛的这个冠军争夺战当中呢，叶城队以75-91不敌广西柳州队，获得了亚军，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啊，获得这样一个好成绩。
1: 队长安妮卡尔·艾尔肯凭借本届的赛事场均7.5记3分，总计29记3分的出色表现，荣膺了三分王称号。
0: 嗯，同时呢，新疆叶城队同时也获得了最佳赛区奖。
1: 嗯，是的，安妮卡尔说到了说，回到台盘村的时候感觉很熟悉呀，不少老球迷还记得我呢。
0: 嗯，没错哈，也为我们这些球员在村 BA 的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喝彩吧，来年我们继续再接再厉吧。
1: 嗯，是的，是的。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整点之后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4: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5: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4: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是周五，周五的下班的路上，大家有没有一种周末的感觉呢？虽然明天还要上班，但是我们保持快乐的心情。其实保持快乐的心情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看喀什碑，是吗？
1: 没错
0: 啊，说到喀什碑，这喀什碑的票购票已经开启了，预约通道已经开启了，大家知道吗？
1: 哎，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咱们的喀什碑将会在10月17号到31号呢，在乐浦县体育活动中心来进行举办。这次的活动主题是活力喀什，逐梦未来。
0: 是的，届时呢，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高水平的足球队伍，近500名球员呢，将齐聚于此，展开为期15天的激烈的角逐。
1: 购票通道呢？也已经正式开启了，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这个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哈，喀什零距离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有一条推文，就是呢关于我们喀什碑的，然后大家呢扫码进行购票就可以了。
0: 哎，是的，是的，无论大家是铁杆球迷，还是想带家人感受一次热血沸腾的周末，喀什碑呢都不会让大家失望。10月17号，
1: 等待着大家，
0: 等你来。是的，所以说现在大家想要购票的话，直接关注喀什零距离，在推文的底下呢有个二维码，大家扫二维码之后
1: 购票就可以了，
0: 哎，就可以购票了。啊，这其实最近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快乐的事情。比如说11的时候说21.42亿的大项目，是不是大家都参与了吧？
1: 是的哈，这个大迁徙活动哈，
0: 大迁徙。这个昨天就是10月8号发布的数据，我也看到了，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21.42亿人次。
1: 基本上全国人都动起来了哈。
0: 比2025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了0.6%。
1: 今年国庆出玩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0: 对，所以说小芳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个说到这个大数据的时候，你会自己来对照一下自己。
1: 是的，我到底去了哪里啊？
0: 喀什一日游，我从家走到古城算吗？那其实喀什国庆假期交通成绩单也出炉了，我们来看看，76.67万人次。
1: 没错。
0: 那2026年的国庆假期，喀什地区旅游、探亲、返程客流叠加，那交通出行呢持续升温。10月1号到7号的全地区到发旅客是76.67万人次，环比增长了15.21%。向铁路、公路、民航协同发力运输，安全平稳，服务保障有序。
1: 是的，在铁路方面呢，全地区这个到发的列车324列，同比增长17.39%，环比增长39.66%。到发旅客呢，也是达到了30.79万人次。同比增长10.86%，环比增长65.68%。10月1号呢，光当天发送旅客就达到了4.92万人次。那假日期间呢，喀什火车站的优化购票安检等等进出口，也是呢为能够及时的进行旅客咨询，然后呢给大家提供了更好的一个出行的体验。
0: 是的，公路方面的全体区投入运营客车是3.88万班次，环比增长了9.90%，发送旅客是31.10万次。10月1号公路发送旅客就是6.05万人次。也是啊，这个喀什地区累计投放了客运车是7356辆，公交是772辆，出租车是11025辆，韩纺约车2170辆。
1: 是的，那同时呢，在民航方面呢，喀什莱宁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也是办理了高效的值机等等的一些服务啊。那在假期期间，进出港的航班达到了1181架次，同比增长了6.01%。 那进出港的旅客达到了14.78万人次，也是增长了4.36%。那在10月6号呢，机场旅客发送量达到了一个高峰，发送量达到了2.2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8%。那目前呢，我们的喀什兰宁国际机场累计开通的国内外的航线是87条，通航国内外的城市达到了52座，包括乌鲁木齐到喀什的空中快线呢，也是达到日均40架次。
0: 嗯，是的，是的，你看这大项目大家都参与了吧？
1: 嗯，没错。
0: 那如果大家没有参与，倒是有好消息，因为现在如果大家在出行的话，这个价格就大跳水了。无论是咱们的航班也罢，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这个旅游消费也罢，其实都有一个
1: 大幅度的跳水。
0: 对，跳水。对，所以说想避开国庆出行高峰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机票的变化。那10月9号起呢，机票价格出现大跳水的现象，比如说从北京飞乌鲁木齐，那机票的价格比火车票还便宜。
1: 嗯，没错，包括呢其实目前来说啊，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从10月9号到10月31号呢，相较于国庆假期低了30%以上，其中飞往的一些热门城市呢，相较于国庆价格期间呢，更是降低了200元左右。
0: 嗯，是的，刚才说到了乌鲁木齐，比如说北京飞到乌鲁木齐的，大家知道在300块钱左右，300-400块钱左右。
1: 对的，真的是比坐火车啊，这个硬卧还要便宜啊。
0: 对，所以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的裸票价格在200块钱左右，飞往泉州的

0: 230块钱左右，所以上海出发飞往丽江的就200块钱，飞往沈阳的是300块钱左右。真的，我觉得这些价格，哇吼！从乌鲁木齐飞往上海，大家猜猜多少钱？
1: 嗯，飞往上海呢，才只要
0: 不到600块钱，
1: 不到600块钱、啊，
0: 裸票的价格就不到600块钱、嗯，
1: 真的。
0: 所以真的。嗯，就是扛过了11这个假期之后，
1: 基本上就会迎来机票的跳水。因为其实我也每年都在关注这个机票的价格。
0: 嗯，
1: 基本上的话，在国庆期间，咱们去比如说其他一些热门的城市，比如成都的话，可能机票价格在1500-1600或者1200-1300的样子。但是呢，到了10月底、11月份的时候呢，价格就在300-400块钱的样子。也就是说，咱们平常啊，这个旺季的时候，一趟的旅程，咱们在淡季的时候呢，双边加起来都还没有那一趟的这个机票价格贵。
0: 嗯，所以说这个十一长假没有出去的朋友也可以选择一下，是不是？
1: 嗯，还没有休年假的朋友，
0: 这段时间出去，
1: 咱们可以选择十月底、11月份去休休假啊。秋天的时候，其他地方的，包括咱们喀什的景色也都非常的美哈。
0: 对，
1: 嗯，其他朋友呢，咱们想来喀什玩的，那错过了这个国庆的高峰期，哎，现在来玩也正好是最美的时候，我们的胡杨林，我们的这个瓜果，
0: 嗯，
1: 都是非常美的一个季节。
0: 嗯，但是呢，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想要去独库公路的朋友，那就明年再去了。
1: 哎，咱得打住了哈，现在去不了了，为啥呢？嗯，
0: 哈哈，由于 G217 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的海拔比较高，沿线呢分布着冰打板、急弯、陡坡等特殊的情况。进入十月后呢，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的天气明显的增多了。
1: 没错，
0: 道路的通行安全风险呢也是显著的增加。所以呢，为了切实保障咱们出行的安全，封闭期间呢禁止社会车辆通行。
1: 是的，
0: 那就从昨天的20时起，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
1: 封闭了。嗯，其实每年基本上过了国庆之后，独库公路就会进入一个封闭的状态。
0: 嗯，就是昨天已经实施封闭了。
1: 对，等到明年吧，也就是大概每年可能在5月份的样子会进行预计。
0: 5、6月份。
1: 哎，会有一个通车的情况。每年的话大概也就是5个月的能够大家去驾驶这样的一个自驾的独库公路的一个过程吧。
0: 对，明年就是2027年的具体的恢复通行的时间呢，也是将根据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呢，再向社会公布。当然，有了消息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
1: 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的。嗯。
0: 此刻来到了20:13:08，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呢，也说到了在这个时间点
1: 应该会比之前更堵，
0: 会更堵一些。那我们也来帮大家看看哪些路是可以走，哪些路是不太适合再去走了。那我觉得东向西的方向，人民东路和人民西路依然是一个非常拥堵的情况，包括世纪大道。
1: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路和慕士塔克东西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哇，堵得更长了。从振兴北路这边开始，就东向西一路堵到了新城南路哈，现在是堵过了4个红绿灯。
0: 对，你知道吗？时代大道和振兴北路这个丁字路口，这里就开始堵，一直堵过了咱们的快速路的桥底下，堵到了慕士塔克东路的接口处。
1: 嗯，
0: 同时呢，西向东的方向，这里慕士塔克东路也是非常的拥堵。
1: 在快速路这交界处这边也是非常的拥堵。嗯，再来关注一下建国路吧，深喀大道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呢，和我们快速路交汇的路口目前也是有一段的拥堵。那再往这个东边走、西边走呢，还好啊。如果说，咱们东西走向的话，还是比较建议走班超路或建设路、建国路，也还可以去进行选择。但是呢，不太建议走咱们慕士塔克东西路和世纪大道这边啊，
0: 都不太建议走哦。这个东向西的方向，慕士塔克东西路、健康路，大家就真的不要走了。
1: 嗯，没错。再来
0: 西向东的话，我觉得稍微的还行。
1: 对，再来关注一下西向东的方向吧。建国路和昨天的这个路况是一样的哈，在立桥底下西环路这边过来就已经开始堵了，一路是堵到乐活广场十字路口。那这边过了之后呢，立马有一段这个舒缓的地方，然后呢又开始堵了，上坡一直到青年南路的路口是非常拥堵的。其实昨天我往这个回去的时候就发现，哇，这边完全是堵的一塌糊涂。
0: 对，我没走这边确实还是可以的，就是稍微快一些。还有呢，建国路大家知道，就是在五洲医院的这里要右拐到青年南路这个位置，青年南路此刻呢双向
1: 拥堵，
0: 已经堵通了，双向的整个红绿灯堵通了。
1: 对，不妨从新城南路稍微绕行一下可能会更 更好一些。
0: 嗯，新城南路稍微的好一些。
1: 但是呢也是有点堵哈。
0: 嗯，
1: 那另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十字这边哈，还是得到了一些缓解。我们的环江这边的话目前来说路况得到了一些缓解，只是在呢人民西路从红叶大厦东向西的方向有一点拥堵，那包括呢新民路也是得到了一些缓解。主要现在拥堵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几条道哈。
0: 人民东西路啊，这次好像就是你知道从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哪条路都是堵的。
1: 没错，
0: 就没有特别好走的路。
1: 东到西的方向呢主要是因为建国路这边在修路，然后呢很多的车流量就汇入到了我们的慕士塔格东西路，包括呢世纪大道那边也是非常的拥堵，所以没办法，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拥堵的。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呢也只能堵车不堵心了吧。
0: 是的是的，那毕竟是下班的这个点了，我觉得在路上的时候你能保持快乐的心情就可以一路一路的这个保持回家，可以给家人是不是带来好心情。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3: 欢迎回来，此刻呢，不知道大家走在路上哪里了呢？有没有遇到特殊的路况？有没有遇

0: 到特别拥堵的情况呢？如果大家方便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来报报路况来说一说，我们也及时的告知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那这两天我们也说到了，到了寒露的节气当中呢，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那此刻出门的朋友就一定要穿上外套。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的情况。那预计到10月9号、10月9号、9至10号喀什呢各地多云见晴，那平原部分区有零星的阵雨，南部山区及前山区有小雨。叶城县的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岑岭县一带局地有中雨，气温下降3度左右。
1: 是的，在
0: 那我们来看看11号各地呢是晴见多云，风力不大，气温呢略有上升。未来3天平原城区呢最高气温是2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9度左右。
2: 嗯，没错，
0: 你看看这个温差
2: 是的
0: 越来越大。
2: 过了寒露之后就会发现哈，最低温度的话就会越来越低了，尤其是到下周以后呢，我们最低温度可能都在10度以下了。这周的话基本上最低温度可能还在10度的样子进行徘徊，那10度以下你就会感觉体感温度是非常的寒冷。早上出门的时候，其实我今天早上早高峰出门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就会感觉到比以前咱们国庆之前会更冷很多。
0: 对，是的，所以像我这个倔强的人，就是不太听父母劝的人，我也把这个外套基本上穿上了。对，那秋分渐凉，气温骤降，新疆的冬季的供暖大幕呢也即将拉开了，乌鲁木齐呢已经供暖了。
2: 哎，对，
0: 所以我们真的也真的是这个也不远了。
2: 我们之前跟大家有说到，可能在10月中下旬的样子进行供暖。
0: 其实每年的时候就是10月的中旬到下旬来暖气的这个时间段呢，可能是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2: 对，但是总体来说呢还好，因为目前来说这几天的白天的时候还是温度比较的高。对的，因为再加上呢这个昼夜温差虽然说比较大，但其实呢总体来说还算不错，因为可能我们供暖的话也就预计在10月底，也就是说还有大概这个10多天的样子，不到20天，那可能会迎来这个供暖。所以也就是在接下来的10多天可能会迎来一个稍微冷的时间段啊。
0: 是的是的，今年呢也是完成了1000余公里的管网检修，老旧设备的改造，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现了全域供热数据实时监控，那精准的解决了供暖不均的问题。
2: 没错，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具体的这个时间，可能是在10月底各县市呢会陆续开栓。那今年呢也完成了1000余公里的管网检修，老旧设备的改造，实现了这些实时的监控。
0: 是的是的，那还是给大家说一些这个供暖的小贴士吧。那如果大家去年的时候暖气不热，那今年呢叫先排气，供暖初期呢管道容易积气，打开暖气片放气阀排进空气呢就可以恢复制热。
2: 没错，而且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千万不要去进行私自的改造，另外呢也要注意不要在这个暖气片上堆放一些杂物加装遮挡，影响散热呢，而且不便检修。
0: 是的是的，那现在大家都来检查一下，有这个遮挡物的赶紧的取掉，还有呢严禁取用暖气水。这个因为你取用暖气水导致了这个管网缺水，造成了整片区域的供暖不足。
2: 对，没错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故障的时候呢也要进行报修，可以自己呢检查一下阀门还有排气滤网是否有异常，或者说人不热的呢，这个时候可以及时联系我们的一些供热公司来进行报修。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这个冬天呢家里
2: 能
0: 温暖
2: 过冬。
0: 过冬。是的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还是那句话，堵车不堵心，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保持
2: 好
0: 心
2: 情。
0: 是的，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伴着这首歌曲我们明天还见吧。
2: 明天不见，下周见啊。
0: 周一见。是的。

0: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南疆西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阿勒泰地区山区局地暴雪。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依法治疆、巡视整改等工作。
2: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播出新闻专稿，能源筑底，新疆加快建设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2: 天山南北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建设提速，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3: 伊宁至阿克苏铁路项目加快隧道掘进施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10月9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形成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平安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会议研究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事故多发频发、问题隐患集中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纵深推进打非治违，强化行刑纪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究、违法必惩强烈信号。要加强寒潮、暴雪、低温冷冻等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果断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强化地震灾害防范应对，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加大穿透式监管执法力度，督促企业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 会议研究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认真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扎实开展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以高质量法治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0: 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能力，推动全面依法治疆走深走实。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责任，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把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坚守巡视政治定位，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及时发现和纠治存在的问题，深入推进巡视巡查上下联动，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推动全区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10月8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研究推进有关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落实党中央稳投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投资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作用，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统筹推进项目储备和转化，围绕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加、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批战略性、带动力强的项目，持续增强发展潜力，夯实经济增长底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南疆产业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作为新疆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用足用好国家利好政策，持续发挥新疆绿电充足、区位独特、应用场景丰富等比较优势，着力完善算力产业布局，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探索算电协同发展模式，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严守算力安全发展底线，推动新疆人工智能加行动走深走实，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稳投资扩就业的重要压舱石作用，加强要素保障，提速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做好重点项目储备，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重点项目如期完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把产业发展作为做活南疆企业的关键之举，用好支持政策，完善工作机制，以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为导向，加强与对口沿江省市和中央企业对接，引导各类企业在南疆投资发展，加快特色优势产业补链强基，持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配套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发展，为新疆擘画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赋予新疆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等五大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能源革命，稳定能源保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升级，加快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天山南北牢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能源禀赋，以科技创新牵引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推动传统能源迭代升级，绿色新能源蓬勃兴起，特色产业急剧壮大，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请听报道。
1: 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截至10月8号，国内最大沙漠油田哈德富满油田6000米超深层油气总产量达2643万吨。今年油田新投产25口超深井，新增超深层油气产能超30万吨。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哈德采油气管理区副经理刘国德：
2: 通过钻探600口深井，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 科研团队持续攻坚超深钻井核心技术，塔里木油田钻井速度较两年前提升 30% 以上。今年超深井钻探斩获30多项行业新纪录，8000米深井钻井周期已压缩至百日以内。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金生：
3: 四川和塔里木盆地啊，在8000米以深的地方资源量占了全国的 80%， 现在已经发现了克申大气田、富满大油田、蓬莱含气区，累计的探明余万有7亿多吨，气的话呢也有 1.2 万一方。
1: 新疆能源支柱产业稳健向前，油气生产当量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原煤产量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63处，全疆投用无人矿卡3656台，规模领跑全国，传统能源产业跑出了转型升级加速度。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机电副总工程师何大成：
4: 七台24小时连续运转，一天能工作20小时以上，效率比人工提升 10%。
1: 立足资源优势，新疆全力推进资源就地转化精深加工，推动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转变。在库尔勒上库高新区，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工程平稳运行，成为新疆石化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标杆。今年7月，工程二期实现一次投料开车成功，截至9月底，产品热销全国各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化分公司生产运行部副主任戴景义：
5: 截至9月底，20项目共生产22万吨乙烯橡塑产品，整个塔化分公司生产乙烯68万吨，标志着装置长周期高效稳定运行。
1: 作为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中西部单体规模最大的乙烯项目，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 99%， 通过绿电直连模式，年消纳光伏清洁电力10亿千瓦时，年减碳137万吨，固碳能力相当于新增548万亩森林。全面投产后，将推动独山子石化乙烯总产能突破300万吨，带动形成千亿级石化产业集群。中国石化独山子石化公司塔化分公司生产运行部高级工程师康宝健：
6: 填补南疆高端聚酯烃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推动当地产业从传统油气开采向高端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跨越。
1: 这五年，新疆绿色新能源加速崛起，1.8 亿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总量稳居全国前列，在广袤戈壁勾勒出一幅壮阔的绿色能源画卷。

0: 计十五末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突破9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80%。
1: 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木垒县风电光伏资源富集，通过引进高载能高附加值的新材料项目，实现了清洁电力就地上岗。走进新疆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有序运转，培育金刚石，工人操作激光设备对原石开展精加工。公司总经理牛刚：
2: 木垒这里有着丰富的锂电资源，大幅度降低我们生产的成本。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1: 把生产车间建在电源之上，正是新疆探索出的绿电消纳新路径。高载能产业与低价绿电一拍即合，企业省下真金白银，实现能源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五年来，新疆聚力培育先进装备制造业，风电、先进农机装备本地配套率分别达到70%、50%，采棉机国产化率实现100%。高端纺织智能装备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五年来，新疆工业经济破浪前行，提质跃升，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0年的 25.8% 升至2025年的 32%， 提升了6.2个百分点，有力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如今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热土上，新疆正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充分释放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澎湃势能，聚力培育现代化产业集群。
3: 哎，折腾了一宿了，得提提神了啊，伙计。我们这位是石警长。才结婚，正度蜜月，昨天半夜从小媳妇的热被窝里硬给拽出来啊，给人当人梯子使唤。哎呀，真他妈的，这事儿也得我们皇帝陛下的警察官干。切，老何头强忍住笑，眯缝着一双狡黠的眼睛在那儿明知故问，出什么事儿了，刘景玉？这个刘景玉一拍老何头的秃脑袋，别跟我装洋蒜了，你这块四通八达，松花江掉进个人去，你这都有回声，这么大个事儿，你会不知道？告诉你老何头啊，发现可疑的线索得马上报告。
4: 什么可疑的线索啊？
3: 我说你是真不知道咋的啊？
4: 我就听说在咱们都不敢靠前的那个大碑上刷了红色的大标语了。你看，我就知道你管保能知道吗？你看。刘景玉，现在刷掉了没有啊？
3: 没有，运席子去了，要先用席子围起来，再一点点的往下抠。哎呀，这可够麻烦的了。要是实在整不掉啊，我可有个好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在碑底下你抠个窟窿啊，埋上炸药，一炮崩倒了算了，完了嘛再重修一个比这个头更大的，周围再安上电网通上电，往后那就万无一失了，是不是？
4: 你他妈真会说啊。刘景玉伸出一只手指头一捅老何头的脑袋，我告诉你，就凭这句话我就可以把你关起来。
3: 您把我关起来，谁伺候您喝我的客呀？算了，算我说句笑话，您快请坐，我让我老伙伴特别给您做两盘下酒菜，怎么样？二位喝完了就好精精神神的去办案子，快点把这刷标语的家伙抓住，好给咱们满洲国人出口气儿啊。
4: 老何头嘿嘿的笑着。

后屋去了。两个警察坐在王一民旁边的空位子上了。王一民看了看自个儿的两个学生，三个人不再吱声了，大口大口的吃起来。天刚擦黑的时候，王一民手提着钓鱼竿，身背渔具，来到了道外头道街。这是中国劳苦人民集居的地方。王一民走过了头道街的大半条街，来到了一座灰色的二层楼前。楼门的木头门框有点倾斜了，门顶上挂着一块已经裂缝了的黑匾，上写平安客栈四个楷书大字。门上挂着一块又脏又破的棉被一样厚厚的门帘子。王一民掀开帘子，避开两个不三不四的女人的纠缠，一直走向楼下的大屋子。这大屋子是两层铺，下铺是火炕，上铺是平板儿，三间房子通连着，满员的时候可以睡30个人。因为这平安客栈离码头近，生意兴隆，所以经常是挤得满满的。王一民进来的这间屋子住的多半是码头上的搬运工人，他们是常年住客，其中山东河北人居多，也有从附近乡下来的。这个时候他们正吃完了晚饭，有的还坐在炕当间儿就着狗肉喝烧酒，所以人非常多。一屋子的人乱哄哄的，气味比一进店门的时候强烈的多了。吊铺上有的已经倒下睡觉，有的正脱光了衣服就着天棚上的小电灯抓虱子。火炕上有拿着纸牌摆天门阵的，有缝补破衣服的，有看小唱本的，也有看报纸的。卖烟卷酸梨瓜子落火生的在地上串来串去，卖唱的老头领着年轻的姑娘从这屋走到那屋。在这乱哄哄的天地中，紧靠里边的火炕上有一个小天地，那里围坐着不少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一个老先生讲古。这个老先生盘腿坐在炕里边，没有修整的胡子长得很长，头发骑在耳丫子上，长过脸，高鼻梁，稍微有点驼背，穿着一件深蓝色粗布夹大褂，长腿便裤，扎着腿带。从他这一身打扮上看，很像一个教私塾的老先生，或者是摆摊为人写书信的代书。可是当你仔细观察一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看起人来就好像一眼就能把你看穿，那敏锐的眼神和那外表上的老相很不相称。正因为这样，他的眼睛就经常是眯缝着的，好像患有怕光的眼病一样。有时候他的眼圈也就真红起来了，这时呢就戴上一副茶色眼镜，镜框是黄铜的，粗重的方腿上还长了一些绿色的铜锈，好像才出土的文物一样。现在他就戴着这副眼镜在讲说岳全传，他正讲到金乌珠五路进兵，宋康王被困牛头山，岳飞既帅旗奋起抗战那一段。他讲岳飞讲得活龙活现，在凛然正气中突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声音不大，除了坐在他眼前的那些听得入神的人之外，稍远一点就听不清了。王一民进屋后就装成找人的样子，向吊铺上下张望着。当他走进这群听书人的时候，他的眼睛一扫说书的老先生，便感觉到那老先生也正在看他，并向他微微点了一下头。
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智慧，一般人是感觉不到的。王一民就不再看他，转身向另外一间屋子走去。王一民从小店走出来的时候，早已是万家灯火了。他悠闲地向松花江边漫步走去。他知道那位老先生得讲到且听下回分解的时候才能抽出身来。王一民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溜达到他们指定会面的地点去等他。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方才这位老先生。他和王一民都是吉林人，别看这位老先生满脸胡子，实际上他比王一民只大4岁，今年才33岁。他是王一民的朋友和老师，王一民非常爱他，尊重他，甚至崇拜他。王一民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经常用他的言行来对照自己。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不是别人，正是原来满洲省委工会负责人，新任命的省委秘书长李汉超。李汉超早年在北京大学文学系读书，由于人聪明，学识丰富，博古通今，所以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在文学系里是以研究当代文学而著称的，他广泛订阅当时北京上海出版的期刊杂志，开始只是一般的阅读和研究，渐渐的他爱上了由鲁迅主编的《莽原》和《萌芽》。在这里他可以接触到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并对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接着李汉超就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革命户籍会，并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在他到北平读书期间，父母相继去世，土地财产由他叔父经管。当李汉超逐渐信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懂得了剥削和被剥削的革命理论以后，他就感到依靠土地收租来生活是可耻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吃的饭菜里都有农民的血和泪。但是怎么办呢？他很苦恼。有一次他看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从中得到了启示，他就写信给他叔叔，要学聂和刘道夫把他名下的土地分给农民。他叔叔以为他得了精神病，便急如星火地跑来看他。当弄明白他还正常生活着的时候，就把他暴训了一顿。李汉超的计划没有实现，但这些土地却成了他精神上的负担，总像块大石板一样压在他的心上。在这期间，有个叫石玉芳的同班女同学爱上他了，竟爱得那么深，竟像着了迷一样。李汉超无论走到哪儿都会碰见石玉芳。在学生会里，如果他在发表议论，总有一双深情的大眼睛在盯着他看，看着那样出神，已经到了毫不掩饰自己感情的程度。一个未婚女孩子看一个未婚男人看到这样不错眼珠的程度，那就是棒打不回头了。石玉芳是这样主动地追求着李汉超。李汉超呢，也不是不爱石玉芳。开头那几天，他甚至不敢相信这样一个温和稳重，甚至有点羞羞答答的姑娘，会忽然间勇敢地追求起他来。李汉超一连好几个晚上难以入睡，那双直盯盯看着他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圆圆的脸蛋，有些苍白的面孔，时时在李汉超的眼前晃来晃去。
他真有些把握不住自己了。有几次他甚至要冲上去大胆地向他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还有意地回避石玉芳。那么是什么东西阻碍他和石玉芳接近呢？原来石玉芳的家庭是一个颇有些名气的所谓官宦世家。石玉芳的祖父当过清朝的礼部侍郎，在北京西城豹子胡同里有所大宅子，至今在这个宅子里出出入入的还是一些官僚政客。石玉芳就是这宅子里的一位小姐。李汉超已经苦恼于自家的土地了，怎么能再找一个比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土地还要大得多的包袱背在自己的身上呢？他觉得他和石玉芳不可能是一条道上的人，石玉芳爱他很可能是一时感情冲动，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可李汉超哪里知道，这位出身于封建家庭的所谓大家闺秀石玉芳，活了24岁，还是第一次在男女问题上动真情呢。石玉芳本来早已有了未婚夫，他祖父在他刚生下来不久的时候，就把他许配给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洋军阀外交官陆征祥为孙子媳妇儿。后来陆征祥当了外交总长，在袁世凯主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21条。袁世凯倒台了，陆征祥就率领全家跑到比利时，他本人入了修道院当了外国洋和尚，他的孙子也就流落到异乡，再也没有音讯了。按说在这种情形下，石玉芳本来应该获得爱情上的自由，至少可以另选配偶，可是他的封建家庭不允许他这样做，说是订婚就等于结婚，宁守望门寡，不准解除婚约。石玉芳一怒之下冲出家庭，进了女子中学，以后又拼死拼活闹着上了北京大学。在这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爱上了一个男人，那就是李汉超。像石玉芳这样的女性，不爱则已，一爱就像祝英台爱上梁山伯一样，至死也不肯罢休。从封建家庭冲杀出来的女性，在爱情上倒有她坚贞不屈的一面。1928年发生了济南惨案，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达5000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李汉超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捕了。从李汉超参加斗争一直到被捕，石玉芳都紧紧地追随着他。李汉超被抓进监狱，石玉芳在狱外奔走呼嚎，他用眼泪和誓死相从的至诚打动了他的寡母和一位有活动能量的舅舅。于是李汉超在党的多方营救和石玉芳舅舅的努力下被释放出狱了。爱情经住了考验，在大学毕业那一年他们结婚了。婚后石玉芳的寡母一定要让他们夫妇搬到那大宅院里去住，李汉超一口拒绝了。918事变爆发的时候，正赶上石玉芳生了一个女孩，李汉超顾不上产后多病的妻子，为救亡运动日夜奔忙，有时一连几天回不了家。1931年末正是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经李汉超自己的请求，党批准他到东北去，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去。
接受任务的第二

0: 就要动身。李汉超要和几个同志一同赶到烟台，搭乘一条货船从大连进东北。李汉超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有告诉妻子真情，只说要到山东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他收拾东西，温柔的妻子给他做了顿可口的饭菜。李汉超没有喝酒的嗜好，但有时高兴了也喝几杯度数小的水果酒。妻子这次特意跑到街上买回一瓶青岛葡萄酒，又买了一只三味酱鸭和几个醉活蟹。他们的小女儿才四个多月，平时李汉超很少抱她，今天抱起来却不愿意放下。孩子会笑了，眼睛那么大那么亮，真像他妈妈，只是长得太苍白了些，这一点也像他妈妈。李汉超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的妻子，只见石玉芳的两腮陷了下去，脸显得异常的消瘦，眼睛也就显得更大了。这时候妻子也正深情地看着他，他微笑着，笑得那么甜蜜那么幸福。几个月以来，李汉超很少看见自己的妻子这样笑。由于高兴，石玉芳也喝了几杯葡萄酒。妻子搂着小女儿睡下了，石玉芳身体弱到力不胜酒的程度。李汉超没有睡，他伏身在一盏孤灯下奋笔疾书。第二天早晨，石玉芳在一阵婴儿啼哭声中醒来的时候，李汉超已经出走了。石玉芳一翻身坐起来，看见枕旁放着一封信，忙拆讲开来。李汉超那清晰刚劲的笔迹便呈现在他的眼前。玉芳，我走了，是往山东走了，但那不是终点，要从那里漂洋过海到东北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那里有我的家乡故土，有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如今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挣扎着呻吟着，他们在呼唤我，像受难的母亲在呼唤她的孩子，这呼唤就响在我的耳边，我几乎每天每夜都能听见。我如果不投身在母亲的怀抱里，我将睡不安息，食不甘味。几个月来，你不是已经感觉到了吗？你不是常常问我，为什么你睡得那么轻，吃得那么少，又起得那么早吗？又为什么常常烦躁呢？为什么呢？那时候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只会更增加你的忧愁。现在我告诉你了，这就是我 为什么忍心抛下你和可爱的孩子远走塞外去的主要原因。玉芳，我想你完全弄明白以后一定会同意我去的，虽然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我去了，我是怀着这样一种决心去的，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绝不离开战斗岗位。日本侵略者肯定会被我们击败粉碎，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是在什么时候才能听见那胜利的礼炮呢？我说不清楚，因为敌人现在还是强大的，我估计最少也得10年吧。玉芳，10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青春完全失去了。而且是否就是10年呢？10年后我是不是还在人世间呢？我再告诉你一句话，我确实想到了死。在国难当头，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不都曾经以身殉过国吗？你和我不是都爱读岳飞那悲壮的《满江红》，文天祥那气吞山河的《正气歌》吗？古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就是我的信条。我走了，我也可能永远不回来了。你和那新出世的小生命怎么办？过去我曾经坚决拒绝到你家里去住，现在你抱着孩子回去吧，把孩子交给他的外祖母，在他的膝下欢愉他的晚年吧。而你自己，玉芳，我只好说出我不忍说的话，去走你自己的生活道路吧。你和我3年的共同生活和我们大学同学的时间一样长，大学可以毕业，这也是可以结束的。我衷心的、全心全意的盼望你能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应该得到的权利。我希望你把这封信给你的母亲看一看，通达事理的老人会帮助你做出合乎正常人情的判断和裁决的。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名字，就管他叫小超吧。别了，愿你勇敢地去迎接新的生活。汉超，叶一石。石玉芳一边读着信一边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觉得一阵眩晕， 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

0: 是由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1: 石玉芳一边读着李汉超的信，一边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觉得一阵眩晕，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小女孩也在哭，越哭越厉害，哭哑了嗓子，哭岔了声，一直哭到邻居跑来了，才喊醒了石玉芳。当天晚上，他们母女二人便离开这个家，回到豹子胡同大宅子他母亲那里去了。李汉超辗转到了哈尔滨，就被省委分配到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在那儿，他遇上了王一民，两个人出生入死的共同战斗了一年多。1933年初，王一民被调到哈尔滨，不久李汉超也调到省委负责工会工作。那时候哈尔滨还是个消费城市，工业很不发达，产业工人不多，比较起来铁路和码头还算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铁路上的工作开辟的比较早，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而码头工人却一直没有很好的组织起来，所以李汉超就选定这里为重点。为了能深入到工人当中去，真正和工人交成朋友，他决定搬到工人当中去住。李汉超把胡子和头发都留得长长的，到北市场故意铺买了几件粗布大褂和便裤，又买了一床蓝地儿白花的麻花被，一条加织布的褥子，一个两边有绣花顶头像大酱筷子那样长方形的老式枕头，外加一块能隔凉隔热的狗皮。接着他又到旧书摊儿去逛了一圈，买了一部金圣叹批的《第五才子》，一部《绣像说岳全传》，一部《三国演义》，又买了一个墨盒，两支毛笔。最后李汉超又在破烂事儿搜寻到一副铜框眼镜，他把这些东西都裹在麻花被里，用小绳一捆，就到这平安客栈来了。一进门先上了店铺子，改名为吴鸿儒，职业是教

0: 又沉下去了，鱼竿的顶端又在抖动，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动。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李汉超挥了挥手，算了，不说这些了。哎，一鸣，你上次不是说赛胜霄要介绍你到卢运起家去当家庭教师，教他儿子国文吗？我向省委汇报了，省委同意你去。
1: 啊，
0: 那省委有什么具体指示没有？省委前些日子开会总结了工作，认为我们自从贯彻中央1月26日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信以来，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对信中实行民族反帝统一战线、
2: 粮食难等问题，持续拓宽群众丰收渠道，以产业丰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复播玉米颗粒归桑。
3: 目前喀什各地倾注饲料加工储备工作有序推进，大批优质玉米秸秆被加工储存为倾注饲料，切实把秋收资源转化为养殖效益，有效夯实秋冬畜牧业发展基础。
4: 喀什地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负责人张伟，
5: 2026年喀什地区复播玉米已收获近80%，各县市采用浸杆双收机进行机械化采收，目前各县加快复播玉米收获进度，为冬麦播种腾出空间。经过田间测算，复播玉米最高单产达到了670公斤，较去年提升5.1%。
4: 记者手记。
3: 金秋粮满仓，沃野好风景。从机械化抢收到精细化田管，再到倾注饲料加工储备，各地正把秋收成果转化为粮食安全底气和畜牧业发展动能。籽粒销售加倾注储备，让一亩田产出2份收益，既守牢粮仓，又鼓起农牧民钱袋子。喀什地区抓好秋收秋种衔接，延伸粮畜产业链条，以产业丰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牧民持续增收注入强劲动能。
6: 10月8号，广东沅江党联村委月薪家园共建活动在喀什地区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举行。
7: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喀什地委组织部、社会工作部等多个部门联合主办，以党建结对共建为抓手，全方位深化月薪基层协作、民生服务、产业赋能与人才培育。活动中，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与喀什地委社会工作部签署共建协议，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与舒富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加施县兵团3师相关部门完成对口结对。9对沅江与受援地基层党支部签订共建协议并授牌。活动为美丽庭院示范家庭授牌，为结亲户代表发放爱心礼包，赠送红色书包。此外，活动现场开设家门口就业专场招聘，15家企业提供多类适配岗位，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广发银行落地惠民微贷服务，为群众创业兴业提供金融支撑。公益基金会同步开展物资捐赠，助力乡村建设。活动突出投资于人、育才新疆，创新实施6个一批青年人才培育计划，为乡村手艺人、文旅推介官、种养指导员等青年骨干集中颁证，乐器制作技艺等特色行业开展师带徒结对传承，助力本地技艺代代相传。同步启动广东沅江民生实事红棉大讲堂，以法治宣讲、涵养优良家风，夯实基层治理。此次跨区域结对共建是月薪党建联动、民生共会的生动实践，有效推动沅江资源下沉基层一线，为喀什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和民族团结进步注入强劲动能。
6: 10月8号，2026第4届喀什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本届赛事将于11月8号上午10时在喀什市人民广场鸣枪开赛。报名通道于10月8号17时开启，至10月20号17时截止。全国各地跑友可通过喀什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参赛。
3: 2026喀什马

0: 马拉松延续相约喀什畅游古城主题，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总参赛规模为6000人，全程马拉松项目最高奖金提升至20000元。
1: 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负责人刘梦欣：
2: 本届赛事在往届成熟赛道基础上全面优化升级，全线拓宽整平，修缮路况，赛道更加平整开阔，为专业跑者突破成绩、创造佳绩提供优越条件。
0: 11月1日至30日，参赛选手凭赛事号码布或报名凭证，可免费游览喀什市所有历史文化景区，免费乘坐市区公交车。同时，参赛选手可免费观看遇见喀什沉浸式演绎，同行人员享受6折优惠。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全面推进。
3: 10月1号至7号，喀什地区接待游客249.42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19.07亿元。
4: 国庆假期，喀什地区立足深厚人文底蕴与独特自然禀赋，推动文化润江与假日文旅深度融合，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喀什风采。
1: 云南游客周婷婷：
5: 我们一走进这个油画街，就被这家店给吸引了。门口摆着几幅他们自己画的油画嘛，同时也是一个咖啡店，坐着喝咖啡也十分的惬意，比较的舒服。
3: 近期喀什运动健儿奔赴贵州参加全国群众体育赛事，取得喜人成绩。参赛队员以球会友交流互鉴，向全国展现喀什群众体育风采与民族团结的生动图景。
0: 10月5日，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冠亚军争夺战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球场打响。经过4节鏖战，新疆叶城队以75-91不敌卫冕冠军广西柳州鹿寨镇队，最终获得全国亚军。
1: 新疆叶城队队长安妮卡尔·艾尔肯：
6: 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真的很珍贵，学到了很多，也知道了自己的很多不足，我会把这场比赛的经验好好总结，继续往前冲，继续努力。
0: 10月6日，在2026年第三届贵州村超国际足球赛中，新疆巴楚胡杨队7-6力克贵州榕江牛瘪队，获得季军。
1: 新疆巴楚胡杨队队员苏巴提·艾买尔：
7: 这一路走来离不开整个球队整个集体的付出，我们会总结经验，继续努力，把拼搏的精神保持下去，明年我们还来。
1: 球迷龙小珍：
8: 巴楚胡杨队球员在场上拼尽全力，毫不懈怠，全队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值得肯定。
3: 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冰地毗邻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禀赋，深化冰地融合共建，抓实特色邻国产业，紧盯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核心需求，推动民族团结与产业振兴同频共振，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4: 金秋时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45团香梨园硕果累累。麦盖提县库尔玛乡红光村村民与团场职工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箱等作业。依托冰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红光村与第3师45团联队联动开展结对帮扶，鼓励群众自主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先富引领共富，让冰地融合红利真正惠及群众。
1: 麦盖提县库尔玛乡红光村党支部书记胡宝山：
9: 我们将持续深化冰地融合劳务协作，扩宽各司群众就近就业渠道，以就业促增收，以团结促发展，持续促进各司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林果丰收也结出民族团结硕果。今年疏勒县库木西利克乡红旗村200亩苹果首次挂果，喜获丰收。各族群众共同管护、采摘、分拣、包装，互帮互学，共享喜悦，生动体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近年来，喀什各地因地制宜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积极引导群众发展特色养殖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在巴楚县恰尔巴格乡苏祖克村，养殖户艾尼艾麦提与鹅打交道已有10个年头，凭借着多年

0: 积累的养殖经验，他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伊犁鹅习性的放养管理方法，养殖规模从最初的五只起步，如今已发展到300多只。
1: 巴楚县养殖户艾尼艾麦提：
2: 我今天养了300多只，一只可以卖200块钱左右，3个月可以出栏，效益可观。
0: 为调动养殖户积极性，推动养殖业可持续发展，英吉沙县在各乡镇开展政策宣讲，深入解读自治区进一步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9条政策措施中关于养殖补贴、饲草料补贴及金融保险支持等内容，帮助养殖户用好用足政策红利。
1: 英吉沙县英耶尔乡畜牧技术服务队工作人员阿卜杜艾尼阿巴拜克日：
3: 我们乡畜牧站持续全面膜拜下去新竹笋栏配种繁育实际情况，严格做好资料核验、信息登记、跟进补贴申报全流程，做到应报尽报，切实把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落到养殖户身上。
0: 泽普县以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推动牛羊养殖提质增效，目前全县牛存栏 5.17 万头，羊存栏 32.1 万只，畜牧业在转型升级中持续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优势主导产业。
1: 泽盛畜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祖利皮亚·努尔艾和麦提：
4: 畜牧站的技术人员经常上门指导，定期帮我们给牛羊打疫苗，检查健康状况，还手把手教我们养殖管护技巧。现在牛羊成活率、出栏品质都大幅提升。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10月8日，为引导广大家长、学生及学校科学选购、安全使用校服，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家长、学生在购买和使用校服时，关注产品工艺、质量和洗涤注意事项。
5: 近日，2026年度十六花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项目宣讲活动在莎车县开展。宣讲活动为基层妇女缓解心理压力、提升自我情绪调节和亲子沟通能力注入了温暖力量。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艾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夜深了，城市慢慢安静下来，欢迎继续守候今晚的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

别人随意打探你的私事，让你浑身不自在，好心被过度干涉，好意变成了负担。明明心里已经不舒服，却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不够亲近，而是缺少了一份恰到好处的边界感。我们总以为，关系要好，就该不分你我，可慢慢才懂得，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留有缝隙。边界感，不是疏远冷漠，不是斤斤计较，而是懂得尊重彼此的独立，明白什么话该问，什么事不该管，什么分寸不能越。对家人，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对朋友，不随意窥探别人的生活；对陌生人，不轻易评价他人的选择。守住自己的边界，是好好爱自己；尊重别人的边界，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没有分寸的消耗。距离适宜，相处才会舒服。懂得留白，关系方能长久。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今晚的文章。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愿我们都能把握相处的分寸，活得自在，也善待身边每一个人。

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愿我们都能沐浴着和煦的风，享受生活的美好。何谓边界感？简单来说，就是知道自己可以在什么范围内做事，知道别人在什么范围内做事。缺乏边界感的人，很容易被界定为不懂尊重，很难和别人保持长久稳定的关系。知己边界。曾有言，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互相靠得太近会被刺痛，彼此离得太远又会感觉寒冷。边界感弱的人，不知道别人对自己有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这类人很容易有内疚情绪，认为如果不帮助别人，就是冷漠和自私。明明已经超负荷了，却还是会答应别人的要求。当我们的边界被侵犯时，我们会感到不安、痛苦和恐惧。这其实就是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感受传递给对方，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难处，否则很容易造成忍无可忍后的大爆发。因此，了解自己的边界，掌握自己的边界，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知人边界。越亲密的人，越容易拿自己不当外人，也越容易以爱之名越界进入亲密之人的生活，最后往往是不能承受爱之重而彼此疏远。也许有人会疑惑，如果和亲密的人之间分得这么清楚，会不会让关系变得冷漠？答案当然是不会。界限感分明并不代表冷酷无情，而是愿意理解对方的感受，知道哪些是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而不是一厢情愿。这才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尊重。在一段感情中，最好的状态是七分热烈中留下三分余地，彼此尊重又各自精彩。无论多么亲密的关系，都要在彼此之间留出适当的间隙，让自由之风可以在间隙中舞动。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要勇于捍卫自己的边界，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边界。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我们只有唤醒边界意识，知人边界，知己边界，才会发现人际交往既温暖又轻松。愿我们都能沐浴着和煦的风，享受生活的美好。

生活里，我们都渴望被世界温柔以待，希望难过的时候有人懂得，疲惫的时候能够被体谅，在起起落落的日子里能接住一份善意与包容。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温柔不只是被动得到的馈赠，它更是一种向内生长的力量。温柔不是软弱，也不是一味的妥协迁就，它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选择善待周遭，是看清生活的琐碎，依旧保有心底的善意，懂得安抚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好好善待自己，才有余力把暖意给到别人。善待身边人的不易，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说话留一份体谅，处事多一份宽厚，先好好接住生活赠予的温柔，再慢慢把这份光传递出去。愿我们既能被世间温柔相拥，也可以修炼内心，活成一束微光。接下来一起来聆听今晚的文章，愿你拥有温柔，也成为温柔本身。

愿你拥有温柔，也成为温柔本身。我是新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愿你拥有温柔，也成为温柔本身。温柔是给予他人善意，温柔是一个美好的词，它有很多种动人的模样，给予他人善意便是其中之一。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挑战，虽然他们的难度系数并不相同，但是面对挑战时，我们难免会产生失落无助的感受，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来自外界的认可、安慰与鼓励，支撑我们打起精神。可能是一个赞，可能是一句简单的加油，也可能是一段陪伴的时光。当温柔来临时，你所要做的只是卸下内心的防备，去接纳和拥抱温柔，去感受自我和他人之间的温暖互助。温柔是有力量的选择。有人说，温柔是懦弱的表现，是妥协的选择。其实恰恰相反，温柔是一种有力量的选择。看过一句话，一个人之所以温柔，大概是他在经历了困难之后，决定让身边的人不再经历这样的时刻。温柔不一定是天生的禀赋，而是在越过挑战后，依然对世界和生活充满热忱的能力。温柔待人的前提是能够温柔对待自己。温柔的人

最爱的人，对朋友温柔，认真聆听好友的心事，设身处地给出切实的建议，对身边人温柔，当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当你以温柔对待生活，生活也会以柔软的力量回馈你，让你成为更加柔软、善良、健康的人。愿你拥有温柔，也成为温柔本身。

生活里，我们总习惯遇到事情就急于寻找答案，一心想要把问题尽快摆平，难过的时候被劝想开一点，委屈的时候被告知不要多想，仿佛只要把事情处理完毕，心里的波澜就会自动消失。可很多时候，道理我们都懂，心里的情绪却没有安放的地方。其实，比起急着解决眼前的难题，先看见情绪，接纳情绪，才是第一步。悲伤不必立刻强行释怀，委屈也无需马上压在心底。情绪本身没有对错，它只是内心发出的信号。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有脆弱的时刻，好好安抚内心，我们才有清醒的心力，去面对现实里的一地琐碎。先安抚好内心的风雨，再去处理现实的难题。不跟情绪对抗，才是与生活和解的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晚的文章。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情绪。

大家晚上好，我是丽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情绪。同样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有人为之争得面红耳赤，有人却用正向的情绪价值不断滋养着周围的人。能照料好自己的情绪，还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亦是一个人构建幸福感的源泉。一本书中说，你能否提供情绪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段关系的成败。在很多情况下，你能为别人带去什么，便会获得怎样的回报。听过这样一句话，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情绪。彼此间的交流始终离不开情绪流动。那些能提供良好情绪的人，会带人跳出负面的漩涡，抚平对方的伤痛，何尝不是在展示自己的优势？这种软实力也是为人处事的宝贵资源。古语有言，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情绪价值高的朋友在一起，会获得一种无声的滋润。很喜欢一句话，你是谁，就会遇见谁。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来对待你。我们无法替任何人品尝生活中的苦，却可以递给他一颗糖，让情绪价值成为一种养分，滋养自己，也治愈别人。那些善于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不仅能滋养自身，更能治愈他人。学会这三点，希望我们都有能力去

照亮自己，也能为他人拂去尘埃。耐心倾听，拥有情绪共鸣的能力，心怀感恩，抵御负面情绪的影响，懂得欣赏，提升情绪感知的能量。余生努力成为高情绪价值的人吧，即使面对生活的低谷与困境，也能保持一份积极的期望与信念，给予身边人积极的回馈，这样便能收获更多的幸福与成功。

人生不会事事顺遂，总会遇到波折与困顿。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别急于逼迫自己立刻走出坏心情，先关照自己的感受，安顿好起伏的情绪，再从容地去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愿每一份情绪都能被温柔看见。夜深了，祝你卸下烦忧，安然入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

0: 奇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嗯，那我们今天啊，已经到了这个秋天了。那其实秋天呢，叫做秋肥鱼壮啊。
1: 是的，是的，正是吃一些海鲜啊，鱼呀、虾呀、螃蟹呀的最佳的一个节气了啊。
0: 嗯，没错啊。俗话说呢，一下无病三分虚。进入了秋天之后呢，大家就会觉得好像人会变得更加的精神。
1: 嗯，
0: 也是呢，正好贴秋膘的时候。
1: 是的啊，也正是刚才也说到的各种鱼类啊，最肥美的一个季节。
0: 对，各种海鲜鱼类啊，最肥美的时候了。
1: 是的，那对于秋季进补而言呢，其实食鱼它就是最好的，因为鱼肉呢，它呢是高蛋白、低脂肪，味道又鲜美之余呢，它还对咱们的身体非常的有益，是不是？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啊鱼，就是鱼类的一种吃法，以及呢它含有的一些这个能量吧。
0: 嗯，没错，那秋天该吃什么鱼好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今天的鱼的一些做法，包括呢鱼的味道啊，然后呢也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秋冬的鲈鱼是最好的时节。
1: 对，吃鲈鱼是最好的时节。
0: 高蛋白、低脂肪、鲜美无刺，价格还实惠，可塑性极强。对于各种烹饪方式呢，也都是可以的。其实我本人也是特别喜欢吃鲈鱼。
1: 鲈鱼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它整条只有一条主刺，然后肉质呢也很嫩啊。这个做起来
1: 也、就是、不喜欢挑刺儿的朋友们。
0: 哎，对，不用担心吃的时候呢被卡住啊，我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呢，鲈鱼它本身的胃。肝性脾能够补肝肾健脾胃化痰止咳，对于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人群来说呢，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滋补作用。
1: 没错，
0: 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鲈鱼的一些特别的做法哈、
1: 嗯、
0: 让大家能够在这个秋冬季节
1: 有个选项，
0: 厨房里边呢自己做的时候游刃有余。
1: 嗯，
0: 这个海鲈鱼和淡水鲈鱼呢不太一样，它的体型会更大一些，肉质呢也更鲜嫩很多，所以呢也是很多人啊贴秋膘的首选。
1: 是的，那么我们首先说一下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吧，清蒸鲈鱼、嗯、
0: 对，这也是最经典的。
1: 对对对，清蒸其实它最能够凸显出咱们这个鲈鱼鲜美它的一个本味了啊。
0: 嗯，
1: 就是这种清蒸的这种方式呢，最诱人的就是鱼出锅之后铺上了这个葱丝，用这个滚油呢浇淋，然后噼里啪啦的这个声音当中呢，鲜味也随之传来。
0: 嗯，
1: 那蒸鱼看似简单，但是有一些重要的细节你可能不知道，也不能不知道啊。
0: 没错，
1: 洗鱼的时候啊，一定要清洗鱼腹内的黑膜和这个脊骨位置的一个鱼血啊、嗯、就是血块，然后用盐呢去搓洗，可以剪出咱们这个腥味。然后蒸完鱼呢，先别着急着开盖，哎，还要再焖上个一分钟。
0: 嗯，没错。而且呢、嗯、我觉得啊，因为我本人特别喜欢吃这个蒸鲈鱼
1: 啊，
0: 我觉得有一个吃鲈鱼蒸鲈鱼最好的一个搭配，
1: 推荐一下，
0: 就是这个蒸鱼豉油。哎
1: 哎，
0: 就你在做这个时候呢，然后把好
1: 一定要备一个
0: 一定要备这个蒸鱼豉油、和它完全是绝配当中的
1: 绝配，
0: 它和生抽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这种鲜啊、嗯、能够完全激发鲈鱼的味道。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可以买点这个大葱，然后把它切成这个丝儿
1: 啊，
0: 切成丝。你在蒸的过程当中啊，加上这个生姜，大家都知道加上生姜，然后也是切成丝、
1: 啊、
0: 放在这个蒸的过程当中，这个鱼身上摆一点，然后呢鱼背上摆一点，这里有很好的去掉腥味、嗯、然后呢蒸好之后把这些姜丝也好，还有我们蒸的这个大葱丝也好，给它去除掉、嗯、去除掉之后呢，然后就要跟我们前面聊到过的，一定要啊再切上一些这个大葱丝，
1: 嗯，
0: 然后呢平铺在这个鲈鱼的上 方，再浇上一层这个热油，
1: 哎，噼里啪啦，
0: 噼里啪啦滋出来那香味啊，可香了。而且呢再搭配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蒸鱼豉油，哇，那吃起来
1: 绝了，
0: 真的是特别绝，
1: 整个我今天中午都想吃鱼了啊、嗯、
0: 对的啊，
1: 确实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方法给大家讲到的，
0: 喜欢吃清
1: 蒸
0: 的，
1: 对、
0: 哎、
1: 清蒸鲈鱼
0: 是它鱼原本的味道的啊、嗯、
1: 不妨试一试这一种方法、
0: 啊、对。那另外呢，有的朋友啊觉得这个到了秋冬季节想吃点辣辣的啊、嗯、然后吃起来全身都暖和的，那这一道呢青花椒鲈鱼包也是非常值得推荐。 吃腻了酸菜鱼呢，咱们不妨换口味，来一锅酸爽发汗的青花椒鲈鱼包。
1: 嗯，
0: 肉香细嫩，鱼汤纯白，不愧是初秋最好的下饭菜。
1: 是的，它的方法其实也是很简单啊、哦。
0: 嗯，如果说不会骗鱼哈、啊，基本上咱们去菜场
1: 买
0: 的
1: 时候，让人家
0: 你可以叫人给你骗好、
1: 哎、就可以了。
0: 因为这个切鱼哈、啊，骗鱼其实还挺讲究刀工的。
1: 是的，是的啊。嗯、那新鲜的鲈鱼呢，去鳞洗净之后，在尾部与这个胸口这个位置呢，是划上一刀。刀呢紧贴着这个脊骨切下鱼身的肉，然后呢鱼骨啊不能丢，用它呢去熬鱼汤特别的香。
0: 没错
1: 啊，要记住刀呢是呈这种45度角贴住鱼片、
0: 嗯、
1: 然后片成这种薄片就可以了。
0: 是的，当这个鱼片烫熟之后呢，再配上
1: 菜、哎、
0: 然后呢倒入奶白色刚刚熬制好的鱼
1: 汤、嗯、
0: 撒上青花椒和红辣椒，这个时候哎，又少又不要忘了一道工序啊，就是
1: 热油，
0: 淋上热油、
1: 哎、
0: 把这个花椒和辣椒的香味完全激发出来，把花椒的辣啊和麻以及辣椒的这种香完全的激发出来之后、嗯、然后呢就会渗入到这个鱼肉当中，吃起来呢真的是微微
1: 的
0: 麻，然后吃起来一口呢、
1: 哦、
0: 还觉得有点微微的热，哎，适合这个秋冬季节比较冷的时候吃上去呢，整个感觉全身都暖和起来了、啊、
1: 是的，是的，这是第二种方法、啊嗯、就是有点这种青椒的花椒的味道啊。
0: 对，喜欢吃清淡的呢咱就做清蒸鲈鱼、嗯、喜欢吃稍微
1: 麻一点的
0: 麻一点辣一点的、
1: 哎、
0: 觉得呢这个秋冬比较冷的时候呢，咱们吃一下这个青花椒鲈鱼包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是的，是的，两项选择。
0: 对的，好的，那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咱们再来聊看还有其他什么的做法。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4: 我是主持人小帕。
2: 嗯，今天咱们跟大家聊啊，秋天比较适合吃鱼。那前面有说到这个鲈鱼的做法，
4: 清蒸、
2: 清蒸啊，
4: 以及呢用一些这个花椒去做这个鲈鱼包啊。
2: 没错，那另外的话，这个加上金汤柠檬鱼啊，这个呢也是非常一个巧妙的组合，水果和鲈鱼搭配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鲜嫩的鲈鱼搭配上黄灯笼椒和柠檬做成的金汤柠檬鱼，真的是酸辣开胃，清爽不油腻，妥妥的米饭杀手，特别下
4: 饭。是的，至于配菜啊，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蔬菜嘛，比如说金针菇啊、莴笋啊等等。那这一道金汤柠檬鱼学会了顶一桌呀，特别的上台面啊。
2: 嗯，没错啊。另外的话，喜欢吃百香果的朋友，
4: 哎，
2: 也可以尝试一下百香果煮鱼。
4: 是的，
2: 鲈鱼和百香果呢，可能觉得八竿子打不着，其实啊，它也是一种绝配。百香果煮鱼呢，是傣族常见的做法，简单又美味。百香果肉呢，熬成酸汤，再下入鱼片，烫入煮入味，果香味十足，酸辣给力，再加上米线和薄荷，极具呢风情。细嫩无刺的鱼片配上酸辣开胃的汤汁儿啊，低脂好吃又不胖，有点像咱们这个酸菜
4: 鱼的感觉，
2: 升级版。
4: 哎，对，
2: 对，
4: 有点像啊。
2: 因为酸菜鱼的话就只有纯酸，
4: 是
2: 而百香果味大家都知道，百香果的这个香味，
4: 香味还很足的。
2: 哎，我特别喜欢百香果的这个香味，
4: 对，
2: 很香，
4: 很香啊，
2: 特别的果
4: 香，
2: 对，酸香上口，然后呢也特别下饭。
4: 嗯，那再一个呢，就是这种川味的泡菜鱼，朋友们喜欢重口味的呢，其实可以尝试一下这种的。川渝地区呢，很多人啊都家里面呢都会有这种看家的泡菜嘛，不仅呢下饭一流，用来烧鱼其实也是酸爽清新的，
2: 没错，
4: 也大大的激发了鱼的鲜味吧。出锅之前呢，再撒上一把这种藿香，哎，就是香气扑鼻的这种川味泡菜鱼了，绝绝子啊。
2: 嗯，是的哈，真的是非常好吃。因为这个在川菜来说，万物啊皆可做泡菜鱼啊，不管是草鱼还是这个鲈鱼，
4: 其他的一些鱼类啊，
2: 还是呢鲤鱼，都可以做啊。
4: 嗯嗯，
2: 因为其实我之前在四川读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很多地方有那种自助鱼火锅啊，真的经济又实惠，19.9包吃，就你随便加鱼，然后还有配菜。
4: 这是在哪里啊？
2: 就是在四川，
4: 四川啊。哦，
2: 对，基本上因为鱼很在那个南方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便宜。一个人其实，你如果说特别能吃的话，也就能吃个一斤多，因为它不只是只吃鱼嘛。
4: 对对对，还有一些配菜，其他的，哎，对，
2: 你平摊下来，老板是有赚的嘛。
4: 嗯嗯，
2: 所以每次去的话，就感觉吃的特别爽。
4: 哎，确实很满足的感觉啊。
2: 嗯，没错。那说完了鲈鱼之后呢，咱们也来说一说另外一种鱼啊，就是带鱼了。
4: 带鱼，
2: 对的，带鱼呢，这个外形啊，看上去有点特别，
4: 很特别。
2: 哎。

0: 确实啊，《海错图》里边是这样描述带鱼的：望之如入库，刀剑森严，金光闪烁。每年呢，东海一开鱼，这个浙江人最爱的带鱼就被端上桌了。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食用可以降低胆固醇，有益于人们的心脑血管健康。而且吃带鱼呢，还有养肝补血、润肤养发的功效。那挑选带鱼其实也有讲究的，首先得看这个眼睛啊是否清晰，眼睛的大小代表了鱼的种，带鱼的种类。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按压一下鱼身，如果能够回弹，哎，代表这个鱼呢是非常新鲜的。
1: 是的，是的。
0: 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些这个带鱼
1: 的做法。
0: 首
1: 先第一个呢是干煎带鱼，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最爱吃的种类了啊。
0: 没错，
1: 带鱼最常见的料理手法呢就是干煎嘛，外脆里嫩，用来下饭或者是下酒都是一绝。那带鱼啊，抹上一些盐之后呢，彻底去进行风干。然后呢，锅加热至冒烟之后，再爆香葱姜啊，来一下，然后再煎一下咱们这个带鱼。
0: 嗯，
1: 一面煎透之后呢，再才翻面。掌握这三点，其实煎带鱼就完全不会粘锅了啊。
0: 没错，
1: 然后更加的酥脆干香了，非常非常的好吃的。
0: 那来自腌过后的带鱼呢，炸制之后用特制的酸甜酱。那来自腌过后的带鱼呢？炸制之后用特制的酸甜酱再浇一层再烧，就成了一道独特风味的糖醋带鱼。
1: 是的，
0: 每一块带鱼呢都裹满了鲜美的汤汁，相当给力啊。
1: 对对对，非常的有味儿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这种酥焖带鱼。
0: 嗯
1: 嗯，吃带鱼呢怕有这个刺儿嘛，对吧？
0: 没错，
1: 不妨学习一下啊，底下的这个带宫廷菜啊，这个酥焖带鱼，它和酥鸡、酥肉、酥海带统称为什么呢？四大酥嘛。做法就是先炸后焖，啊，吃口这种酥烂无比，味道呢又非常的醇厚，啊，这样做连鱼骨都能够吃下去，再也不用去担心它有卡刺儿的这种感觉。
0: 对，因为在炸的过程当中啊，
1: 酥了嘛，
0: 鱼刺已经完全炸酥了，
1: 对，这个就脆了，就一下
0: 子变
1: 香，反而会更香了。
0: 对，吃的时候呢会有鱼刺，
1: 对，
0: 就是它已经完全酥了，一口嘎嘣脆，直接就嚼碎了啊。
1: 没错。
0: 另外呢，还有可以做这个砂锅带鱼饭哈、啊
1: 嗯，
0: 这也是舟山人最爱的。和广式的红烧带鱼煲仔饭做法不同，舟山人做法更突出一个字鲜，就是腌制之后呢直接蒸。
1: 哎，
0: 带鱼焖熟之后呢，淋上少许的蒸鱼豉油，撒上葱花、芹菜丝，想要提鲜的话可以加上少许的鲜笋丝，还有呢鱼肉配饭，大快朵颐啊。
1: 是的，这是另一种方法，砂锅带鱼饭啊。
0: 嗯，
1: 那其实还有呢，就是酒酿圆子烧带鱼。酒酿圆子烧带鱼其实创新的海派菜，就是啊，听起来好像是黑暗料理，但其实呢也是复合的口味，口感呢鲜咸酸甜，带点一些辣，吸干水分的这种带鱼煎，就是油煎嘛，然后两面金黄之后呢夹出来备用，倒入一些生抽、盐、糖、米、醋和酿酒，然后呢烧煮3到5分钟之后呢下入小圆子，待小圆子煮到软糯就可以盛出来了。
0: 嗯，是的啊，这个带鱼呢确实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也是特别适合秋天吃的一道美食。
1: 是的了。
0: 好了，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的鱼类。

0: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凤。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今天呢，咱们跟他们大家聊的啊，就是关于秋冬季节啊，这个鱼，哎，有哪些鱼，然后有哪些鱼有怎样的一个做法。前面呢跟大家有说到了带鱼、鲈鱼啊，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个黄鱼了啊。
1: 黄鱼，对，其实秋天呢是吃新鲜大鱼的这种大黄鱼的最好时机了啊。黄鱼呢营养丰富，鱼肉当中呢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碘等等啊，而且呢肉嫩鲜美，更呢容易消化一些、吸收一些。就是要选一条优质的黄鱼，要有四个要点，是什么呢？啊，鱼腹要金黄，鱼尾要瘦长，鱼鳃呢要红润，眼睛呀要发亮。这样的黄鱼品质呢新鲜，肉质也紧致。
0: 嗯，没错。那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黄鱼的一些做法啊。首先呢是这个黄鱼酒蒸黄鱼哈，宁波人呢有蒸鱼的妙招，擅长用黄酒增香去腥，配上香菇、枸杞一块蒸，酒。

0: 香鱼鲜，特别的有滋味。那除了蒸鱼呢，咱们还可以用黄酒炖鸡、烧海鲜，真的是样样精通啊。
1: 没错，这个是黄酒蒸黄鱼。感觉好像很多的鱼都是最简单的方法，都刚开始都是蒸嘛。再一个就是黄鱼年糕了啊，朋友们，喜欢吃年糕的朋友可以听一听。在浙江一带呢，这是逢年过节的一个经典大菜了，有着双重的好彩头，年年有余，步步高升。这道大菜其实就是将这个年糕呢浸在焖煮黄鱼的汤汁当中一块烧，省时省力啊，装盘呢也比较容易出彩，金灿灿的，香喷喷的啊。
0: 没错，那另外的话可以用来做黄鱼狮子头。
1: 哎，
0: 至于这道黄鱼狮子头呢，那可是镇场子大菜了、
1: 狮子头是不是、
0: 是的，吃鱼不见鱼、真的是特别高级。
1: 没错，
0: 用黄鱼做的狮子头呢，肉质细嫩，松而不散，这个肉刺少，而且呢、味道鲜美，红烧清蒸都很美味哈。那
1: 对，
0: 这也就是跟大家说到的黄鱼狮子头。
1: 没错，
0: 那另外呢，下一种鱼叫做鲳鱼哈。
1: 鲳鱼，
0: 对，鲳鱼呢它也是我们
1: 肉厚刺少嘛。
0: 对，说到的肉厚刺少，那鲳鱼最朴实的做法呢就是用粗盐来煎、这样做出来的鲳鱼呢外脆里嫩，咸中带鲜，越吃越上头。
1: 是的是的啊，除了这个鲳鱼之外呢，其实还有其他的种类，太多了啊。八浪鱼，其实这种鱼也是肉质非常的鲜甜，怎么做都好吃。那山东岛上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用这个酱油水煮，清甜的很啊。那潮汕人呢则喜欢用它去做一些八浪鱼饭，就是用一些盐水呢把它煮熟，也别有一番风味。那八浪鱼呢还会被晒成这种干儿啊，入汤呢做一些菜也无所不能。
0: 没错哈，八浪鱼呢富含蛋白，营养丰富，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比起它鱼来说呢它的数量也会更庞大一些。
1: 是的是的，除此之外呢，到了海产丰富的这个渤海湾，那鲅鱼其实也是一众海鱼里面的香饽饽啊。红烧的做法啊，蒸炖的，也不过对于一些其他地方朋友而言呢，最熟悉的还是鲅鱼饺子了。
0: 没错，是的，这个做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好吃哈、那它的个头硕大，肉质鲜美，被斩成肉馅之后呢、包进饺子皮，摇身一变就成了山东饺子当中毋庸置疑的头牌选手。
1: 对，总是感觉好像这个鱼有刺儿都不太敢做这种饺子这种类型的饭啊。
0: 对，这个、
1: 你说鲅鱼就可以，
0: 这个做成饺子之后肉质非常的劲道哈、
1: 对，
0: 而且呢
1: 是
0: 一个个很夯实，秋季的海鱼鲜，河鱼也不差，个个啊都是鲜味高手。
1: 没错，
0: 等着大家呢去进行品尝。另外呢一种鱼叫做笋壳鱼了，它因为这个形状的似笋壳而得名，故虽然说叫做河鱼哈、但是它肉多而厚，骨刺也很少。清代袁枚就曾经这么夸它：肉最松嫩，煎之煮之蒸之俱可，加腌芥做汤，做羹尤鲜。
1: 哎呀，
0: 可以看出这个评价非常的高啊。
1: 对，笋壳鱼呢是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清蒸嘛。像在广东顺德，大家这个蒸笋壳鱼的时候呢，都会在旁边铺上一些海鲜鲜虾嘛。这样呢既能够提鲜，又能够去防止这个鱼皮裂开，一虾两用啊。体型小一点的这种笋壳鱼啊，我们可以用来煲汤，奶白色的汤底也是补气补血的，益气补血的。补而不燥，营养又好喝。
0: 是的，没错。那另外的话就要来说到鲫鱼了。
1: 鲫鱼、
0: 秋季呢也是鲫鱼最肥美的时候，它有健脾利湿、和中开胃、活血通络、温中下气的功效，尤其用它来做汤有非常好的滋补功效。
1: 是的，首先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它的汤嘛、就是鲫鱼豆腐汤了。
0: 没错哈，
1: 秋冬季节啊，一碗鲫鱼豆腐汤暖胃又暖心。做法其实也很简单，起油锅，将这个鲫鱼呢两面煎一下，再加入一些料酒，倒入冷水炖上个几十分钟啊。然后到它这个汤呢变成奶白色了，再把我们的这个豆腐加进去和盐进行调味，再烧开一次就可以出锅了啊。鱼肉也是非常的鲜美，豆腐呢又滑嫩，汤底呢颜色又这种奶白醇厚，一点腥味也没有，口感非常的妙啊。
0: 没错。另外给大家推荐的，我觉得很好吃的一道菜叫做藿香鲫鱼。
1: 藿香鲫鱼，
0: 哎，这个也属于川菜的一个品种哈。藿香鲫鱼呢，也是做法相对来说可能要复杂一些，但是呢，其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这个藿香了啊。很多地方不太有这个藿香，或者说有些人吃不惯这个藿香，但是呢，当这个。

0: 藿香和鲫鱼碰撞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味道真的太鲜美了，
1: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0: 因为藿香和这个鱼类混合在一块儿的时候，能够特别激发鱼的这个鲜味，
1: 鲜味啊，提鲜啊，
0: 特别提鲜，而且呢有非常好的去腥作用，基本上你吃不到任何的这个腥味。然后呢，再搭配上辣辣的这个辣椒啊，哎，我觉得是特别的下饭的。
1: 是的，是的，不妨尝试一下。
0: 吃的时候呢要注意哈，就是。这个刺，因为鲫鱼的刺比较多，
1: 还是碎一些的啊。
0: 对，还是要注意这个慢嚼哈、啊，然后呢慢慢的把这个刺给去掉。
1: 去掉。
0: 好的，那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聊一聊其他的一些小众的鱼类。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有点嫌弃的土味小鱼，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却很高，
1: 是的，
0: 钙含量呢也是牛奶的近三倍。那它到底是什么呢？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它就是呢其貌不扬的泥鳅啊，
1: 长得丑。
0: 虽然说呢身体滑溜溜的，喜欢钻泥鳅，很多人觉得它土里土气的，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啊它可不简单，在民间被誉为水中人参，还有着天上斑鸠地上泥鳅的美誉。泥鳅究竟获得了，为啥能够获得这样的赞美，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
1: 是的，首先呢它补钙又补体，泥鳅呢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呢由于这种秋季最为肥美，很多人呢都见过或者是吃过泥鳅，却很容易呢把它和这个黄鳝搞混啊。那俗语讲黄鳝遇泥鳅，滑头对滑头，也就是说它俩虽然长得像，但是呢没什么关系啊。
0: 没错啊，我们餐桌上常见的泥鳅主要有两种，包括呢真泥鳅和大龄腹泥鳅。前者呢体背及两侧多呈现出这个灰黑色或暗褐色，背鳍或部分呢呈现出圆筒状，鳞片较小，尾柄处呢有黑斑。后者呢体色偏黄，身体呢更侧扁，然后呢皮褶发达，鳞片较大。泥鳅啊身体表面附着很多的粘液，滑不溜秋的，那常常呢在这个溪水当中或淤泥当中生存。别看环境不咋地，但是营养真的不错。
1: 是的，首先呢要说到的就是鱼中隐藏的高蛋白选手啊，泥鳅。它呢作为鱼类的一种，蛋白质含量呢是自然不赖的嘛，而且在鱼类当中呢也算是较为突出的高蛋白选手了。
0: 没错，
1: 每百克的泥鳅的蛋白含量呢是为就是17.9克到20克左右的。不仅呢比常见的草鱼啊、鲫鱼、鲶鱼甚至比昂贵的三文鱼还要高，是补充优质动物蛋白的良好来源了。
0: 其次呢它的钙铁锌也是含量出众，
1: 是的，
0: 还有各种的营养矿物质，其中的钙铁锌含量就特别值得一提。泥鳅当中的钙含量惊人啊，每100克高达299毫克，常见鱼类呢其实排得上前五名了。
1: 是的是的啊，非常的惊人啊。
0: 那第三个呢就是它属于淡水当中的鱼当中的脑黄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泥鳅的脂肪含量很低，100克只有2克，同时呢脂肪酸构成也是非常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占了主导，其中的 DHA EPA 对于婴幼儿的大脑发育、神经发育还有视力发育及中老年心血管健康都非常的至关重要。
1: 是的，
0: 我就记得很清楚啊，小时候就经常大人会说咱们多吃点泥鳅补脑。这个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啊。
1: 是的是的，同时呢安心吃泥鳅的时候呢也得得知四件事情要知道啊。一，食用泥鳅虽然营养丰富啊，但是也需要注意寄生虫的警告，杜绝一切的生食行为。泥鳅呢是多种寄生虫的重要中间宿主啊，可能会感染的这种寄生虫病呢是比较多的，包括一些几口的吸虫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种类的肺吸虫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说呢不可以生食，就是任何形式的这种生食、半生食以及呢所谓的杀菌偏方都是无法有效的杀死寄生虫的。唯一的安全方法就彻底的加热，确保在100度的这种沸水当中呢蒸煮足够长的时间，然后使泥鳅呢完全熟透。
0: 没错，另外呢它也是高嘌呤比较多，痛风及高尿酸患者呢吃的时候需要警惕了。同时呢胆固醇含量也不低，高胆固醇的人也要注意。所以啊我们在食用泥鳅的时候应该可以去少量的尝试。
1: 哎对
0: 啊，观察是否过敏啊，特别是对鱼类海鲜过敏的人群更应该谨慎，防止能出现食物过敏的症状。
1: 没错，
0: 所以啊虽然说在鱼类当中啊泥鳅虽然丑但营养还不错，不仅是低脂肪高蛋白，钙和锌的含量也在鱼类的前排，补铁方面呢更是不输牛肉啊。而且呢还能为我们提供 DHA 和 EPA。 同时啊也需要注意的是呢，泥鳅千万不能生吃。
1: 对，
0: 很多做法美味，比如说咱们泥鳅炖豆腐呀。

0: 椒盐泥鳅呀、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就是不可以生吃啊。
0: 对的，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哈，咱们秋冬季节比较适合吃的一些鱼类啊、而且呢比较的肥美。我们聊到了非常常见的鲈鱼，还有呢鲅鱼，以及呢带鱼、黄鱼，以及我们最后跟大家聊到的这些
1: 泥鳅啊。
0: 泥鳅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秋冬季节你最喜欢吃的鱼类是什么呢，
1: 或者是方式是什么，也跟我们讲一讲。
0: 没错，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再会。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1: 拄着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赌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4: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大家来聊一聊寒露这个节气当中呢适合听的歌曲。今天是寒露，寒露呢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从今天开始呢，露水不再是凉的了，就是寒的了。哎，说到了寒露，寒露，北方的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而喀什的秋天也走到了最深处，白天呢还是太阳，早晚的风却已经带着寒意了。古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哈，三候菊有黄华。大雁南飞，菊花盛开，天地间的一切都在为过冬做着准备。寒露时节呢，也是人最容易感伤的时候，那天变短了，风变凉了，叶子一片一片地往下掉。但是呢，我想说的是，秋天呢不只有离别和萧瑟，它也有它独有的温柔。比如一杯热茶，比如一件刚好的外套，比如呢一首刚好唱进心里的歌曲。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曲有民谣，有流行歌曲，有老歌，也有新歌，有关于秋天的思念，也有关于好好吃饭的叮嘱。那让我们在歌声里和这个秋天好好相处。今天的第一首歌是音阙诗厅赵方静的《寒露》这首歌曲。音阙诗厅呢是一个把二十四节气写成歌的音乐团队，那他们在二十四节气的系列当中呢，每一首都是一次用音乐丈量时间的尝试。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音阙诗厅赵方静的寒露。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很安静，是不是像一个人在秋天的早晨站在院子里看着草叶上的露珠，突然想起了一些很远的事情。那第二首歌是来自周深的《起风了》，周深翻唱的这一版呢，是很多听众朋友心中最爱的版本了。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这首歌呢，写的是一个人回头看自己。

走过的路。寒露是秋天走向深秋的节点，也是一个人回望青春的时节。那些年吹过的风，都成了此刻心里的温度。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

0: 明主矣，花间岁月自然成诗。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迷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给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有时候我觉得歌曲呢就是在替我们表达。那寒露节气是24节气里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从今天开始天气呢就越来越凉了，所以呢在喀什的秋天也走到了最深处。也是希望大家呢注意保暖。今天的第三首歌曲给大家送出的是谭咏麟的《爱在深秋》。这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曲了，1984年的作品。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在这一年还没有出生。这首歌曲呢收录在谭咏麟的同名专辑里面。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谭咏麟唱的是深秋的离别，但是呢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离别，是接受了放下了，但是心里呢还留着一点温柔。深秋的离别是安静的，像一片叶子落下来，没有声音，但是你知道它落在了哪里。

谭咏麟的《爱在深秋》，一首1984年的作品，也是收录在谭咏麟的同名专辑里面。其实呢，这首歌曲确实比很多人的年龄都大了，但是呢，听起来依然觉得那么好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祝你平安》，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孙悦1994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可以说也是非常老的一首歌了。歌词里面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的身边，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复杂的旋律，但是呢就能唱进我们的心里。寒露之后呢，一天比一天冷了，这时候啊，也是想对远方的人说一句话，可能就是祝你平安，那也祝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健康平安。

真的有时候呢，可能给最好的朋友还有亲人说一句祝福语的时候，可能就是这句最简单的祝你平安。所以孙悦的这首祝你平安真的也是有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呢就是这么简单的旋律唱进了我们的心里。下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这首歌是1993年的作品，改编自粤语版的晚秋。那毛宁的版本呢，把晚秋呢唱成了一种更辽阔的思念。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晚秋是秋天最后的时光了，叶子快落完了，枫叶快变冷了，这时候的思念可能就是最深沉的思念了。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依然给大家分享的是歌曲，因为很多的特殊的节点当中呢，我觉得歌曲真的非常的能表达一个人的心声。那现在是寒露的节气当中，就是天气呢越来越凉了，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些有温度的内容，比如说一杯茶，一首好听的歌曲，一本翻开的打动心扉的书籍。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是郭靖的《心墙》，这首歌是电视剧《海豚爱上猫》的片尾曲，2005年发行的。感觉郭靖的声音呢是很干净，唱的是一个人把心关起来，不敢让别人进来的那种感觉。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是呢，我发现一扇窗。寒露之后，人的心呢好像也容易变得封闭一些了，天冷了不想出门，不想说话，不想被打扰。但是心墙告诉我们，总有人会发现那扇窗，然后轻轻地敲一敲。

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周杰伦的甜甜的这首歌曲的歌词真的又一次被暖到了，因为这首歌曲很简单很甜，像寒夜里的一杯热奶茶一样，天冷了更需要一些甜甜的东西吧，不是糖，是生活里的那些小确幸。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伴随一路有我。接下来这首歌曲送出的是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许巍的歌曲呢，总是带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寒露之后天地变得辽阔，风变得清冽。这时候听许巍呢，好像自己也变成了一阵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其实呢，感觉自由就是秋天最好的礼物了吧。这首歌曲呢，特别的适合自驾的时候来听了。

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啊，这是我出行的歌单当中的必放曲目了，真的是一首循环播放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郭顶的《我们俩》，那这首歌呢收录在郭顶2009年的专辑《微微》里，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这是一首关于两个人之间的歌，很轻很淡，但是呢很真。寒露之后有人陪着，就是最好的温度了吧。那伴着这首歌曲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几首歌曲里有寒露本身，还有周深唱的是青春的回望，还有谭咏麟唱的是深秋的离别，孙悦唱的是祝你平安，毛宁唱的是晚秋的思念，许巍呢唱的是像风一样自由，周杰伦送出的是甜甜的日子。那寒露之后秋天更深了，但是我想说秋天呢不只是离别和萧瑟，秋天有菊花，有露水，有月亮，有热茶，有刚好的外套，有好听的歌曲，有惦记的人。天冷了，大家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我是丽梅，那伴着郭顶的我们俩，我们的节目说再见。

蒸肉这一类的食物，里面含盐量很高，但这些也要算进去。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或肥胖的人减肥啊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也就是高压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要增加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骑自行车，这些都是很好的有氧运动，保持充足的睡眠对于血压的控制也很有益处。再有就是深秋季节了，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的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秋冬控压关键在于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

0: 用药，避免造成血压的大幅波动。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